0: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呢度，喺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于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于家村村民于恩辉家，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余任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实，

0: 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当前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仲有99个城市亦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
6: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5: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备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就在几日前，海南启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够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砂锅坊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五初期的1.8倍，13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埋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巨：
7: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0: 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日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够令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令人的声音更加清晰。他的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面。
2: 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展博会上，多场首发活动精彩纷呈，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3: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某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今年他带来了十几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五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食、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1: 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昨日在北京举行，暑期档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发布活动上，来自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他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过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 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5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 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 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 37.6%。今年前五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0: 学与教博览2026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展示多元化的创新教学方案和科技应用趋势，为参与者提供平台交流并探讨未来教学方案，特别是将人工智能 AI 及教育科技融入不同学科的教学。学与教博览2026以重塑教育、以人为本、应对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新增家长高峰会，令参与者从多角度探讨 AI 时代亲子教育的具体策略，包括身心健康、自然教育、装备孩子面向 AI 驱动的未来、建立家庭关系等。学与教博览2026是数字教育周2026的重点活动之一，将持续到6月27日。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从今日起，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2025年11月5日，横琴口岸率先应用测脸智能通关。截至今年6月14日，该口岸测脸通关登记人数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超过621万人次。澳门青茂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正式应用测脸智能通关后，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的20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全面实现测脸通关。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澳门会场开幕式昨日在澳门文化中心举办。本届戏剧文化节四月在香港启幕，随后在深圳、广州会场展演，澳门压轴登场。四城联动呈现10部剧目，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类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2020年在澳门创办以来，已逐步发展成联通大湾区文艺交流的重要纽带，有效促进大湾区文艺事业融合发展。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昨日发布消息，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8.4%。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已构筑起核心零部件、本体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格局，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税收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零部件企业户数近100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78%，部分企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本体制造企业稳健增长，2025年企业户数超10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9%，相关产品销售收入近三年年均增长7.1%。系统集成企业发展迅速，2025年企业户数超1500户，占机器人企业总户数的13%。数据显示，当前广东机器人产业空间布局已呈现珠三角核心引领、粤东西北特色保卫的良性生态。珠三角集中了全省96%的机器人企业，贡献了近96.9%的销售收入与近99.9%的税收。其中，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市集聚全省超80%的机器人企业，各具比较优势。深圳聚焦运动控制与人形机器人，广州强于工业机器人全流程集成，东莞。

0: 五心间本体制造，佛山打造智能装备应用高地。2025年，16家销售收入超10亿元机器人企业与8家税收超10亿元嘅机器人企业，分别贡献咗全省机器人产业近50%销售收入与超70%税收。同时，粤东、粤西、粤北因地制宜布局特种与行业机器人，多点支撑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宽咗产业辐射边界。
1: 广东金融监管局昨日宣布，该局牵头联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制发《广东省个体工商户梯度式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全省个体工商户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梯度式金融培育支持。个体工商户是广东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方案围绕数字化建设、供需对接、产品矩阵、制度优化等四个方面提出13项具体政策措施，力争15/5期间广东省个体工商户贷款户数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0%，贷款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方案明确提出建设1+1+N 金融服务体系，设一个专题数据库、一个智能服务专区、N 类金融产品，以数字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推动金融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同时，方案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力求对个体工商户的金融需求实现敏捷响应。其中包括建立线上快速对接机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专业化金融服务团队，建立健全金融纾困机制等。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222.2亿元，同比增长61%，占广东省进出口总值的12.9%，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9.2%，拉动全省外贸增长5.9%。
1: 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启动仪式暨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科技企业认定评价辅导、金融资源对接等服务，增强企业创新发展动能，助力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科技企业群体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广东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超过7.4万家，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人员、授权发明专利等多个核心指标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据了解，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7年，通过加强部门协同、省市联动，完善科技企业服务体系，优化服务供给，精准服务重点企业成长。
0: 深圳制造者大会机器人产业嘉年华昨日在深圳开幕，活动全程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大众零距离体验前沿机器人科技，沉浸式解锁未来智能生活场景。本次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总台广东总站、深圳龙岗人工智能机器人署联合打造，是 CMG2026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的重要前置线下活动，将举办至27号。活动秉持以格斗验证技术以场景赋能产业的理念，搭建产业成果展示、科普普及与技术交流的优质平台，生动展现深圳智能制造产业的创新活力。本次嘉年华设置8大主题体验展区，覆盖安防、物流、高空作业、医疗教育、体育文娱、智慧生活等多元应用场景，集结多款前沿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 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

0: 求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晴北京时间今日凌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亦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通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几，众志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移到阵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受到加拉加斯维敬中华会馆安置。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亚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7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暴雨，28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20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科创发力、教育筑基、开局之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迈出坚实部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那这几天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35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5月公布，为期40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

0: 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巨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1: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持续进行交流，推动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知识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六月为止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有9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0: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1: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经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

0: 一些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三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行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 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勤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医代药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进去胡语区以及西语区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0: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以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四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1: 諗平台答应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降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0: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计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自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 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资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三五”规划为契机，依托行情热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四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近年嚟，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喺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五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七，深度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文四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4: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一号到天问四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他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又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1: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4: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之星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1: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4: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 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西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测的发展。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咁对于如何利用现有嘅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4: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1: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4: 澳门有联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 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

0: 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喺横琴延伸办学。咁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4: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这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3: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4: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升和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2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

0: 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啊尽快啊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啊，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边，看到国家的发展。
1: 教育体系嘅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嘅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嚟，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咗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嚟，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咧亦都系针对性咁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0: 近五六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万多到现在6万7千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万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万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6: 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魏如婷。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7: 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 AI 大模型驰援调用量连续稳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呢10大新兴技术值得关注。
8: 新型心脑刺激系统改善帕金森患者步态，而且可以系明显减少跌倒次数。香烟烟雾会升高成年人体内镉含量。增效同陪笑行嘅系唔同脑回路。
7: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嚟倾香港喺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喺大湾区揾到新赛道。
8: 港澳全真关注嘅资讯有：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喺7月15日开幕，文创产业发展引起关注。香港科技园同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选中心。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全球首创 AI 无接片病理成像系统，3分钟生成组织影像。
7: 智能超链接第4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高飞。
8: 创意科技会解密全言全语加光团保护体系。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 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商务部近日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
8: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当日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杭州、成都在列。
7: 再来关注，在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持续演进中，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15日至21日这个星期，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46.7万亿次元，连续9个星期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一星期的调用量达到18.81万亿次元，连续8个星期稳居全球首位。
8: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这个数据背后不单止是标志着中国 AI 在应用规模上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更是折射出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是从初期的百无大战参数规模比拼，全面是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从全球市场竞争格局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市场规模优势突显。数据显示，当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5.76万亿次元，环比增长0.7%，咁而中国市场环比增长达到2.12%，而且是实现连续4周环比增长。8周的持续领跑，彻底确立了我国在全球 AI 应用落地领域的核心地位，打破了海外模型长期主导全球 AI 产业的固有格局。
7: 再来关注，近日世界经济论坛与前沿出版集团联合发布2026年10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已经连续发布了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生命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影响，通过严格轮选程序筛选出未来5年最值得关注的10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有8项是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
8: 前沿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是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这10项技术包括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直接提理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准化学技术、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量子模拟药物研发等。
7: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了一种新型心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候的每一步，并且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他们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是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且几分之一秒之内自动作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
8: 传统脑刺激器按照同样频率、同样强度放电，虽可以是解决很多问题，但难以改善步态。行路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需要大脑精密协调左右腿交替的节奏。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难点之一，就是进行步态调整。这一次科研团队被脑刺激设备升级为个性化版，令到电刺激跟随患者步伐一张一弛。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之下，帕金森患者可以是重新迈开腿，不用再为跌亲而提心吊胆。 未来植入设备仲可以系跟踪其他脑部活动信号，调节人嘅情绪状态同认知。
7: 再嚟关注美国德克萨斯。

0: 天农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暴露于香烟烟雾的成年人血液当中的镉含量约为无烟环境人群的 1.5 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的生物微量元素研究杂志上。烟草不单止会诱发癌症，本身还含有镉，而镉可以导致到肾衰竭、骨骼脆弱疼痛、支气管炎、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在最新的研究当中，团队利用2015至2020年的美国全国健康数据，评估了1380名儿童和青少年以及3686名成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当中的镉含量。结果就显示，成年人接触的烟雾越多，血液当中的镉含量就越高。主动吸烟者的血液当中的镉含量是非吸烟者的三倍几。简而言之，无论是主动吸烟定是暴露于二手烟，吸入香烟烟雾都会显著提高成年人体内的有毒镉水平。此外，在所有的年龄段当中，女性的镉水平始终都高于男性。
1: 有些场合一句哈哈哈就可以是足以完成社交任务，你知道他不好笑，但应该给的回应还是要给的。但是有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梗可以令到你笑得哈哈哈停不下来，笑到肚都发酸，眼泪直流。同样是笑，一种是社交场合里面的礼貌配合，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情绪释放。英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大脑里面管这两种笑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
0: 没错，科学家认为负责发自内心的笑的那个系统可能会比语言更加古老。随着语言的出现，人类又令到笑声能够和讲说话的节奏协调配合，成为交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或者先拥有笑声，再令到它承担起越来越复杂的社交功能。这两条笑路的发现也带来一个提醒，就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大脑一套积极的身心调节机制在工作。在节奏紧张、压力不小的现代生活里面，主动帮自己创造一些真正快乐、真正放松的时刻，譬如说一直紧张的工作当中，偶尔之间插回一些快乐的小视频，也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自我关爱。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大家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班环节，是科创空间。
2: 科技
1: 制造
2: 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次是走进科创空间。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是啊，咁最新的数据显示咧，2026年三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同纽约、伦敦的差距咧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是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4: 嗨，大家好。
3: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4: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系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務或者香港的服務

0: 兩個人一齊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一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是、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針跟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齊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走出去，挺船出海，係啦。
1: 好，一个新的词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文章当中这个新的这个提炼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还有像供应链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咧，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系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嘅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里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咧，其实都系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讲嘅跨境电商啦，咁香港跨境电商嘅产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又有高择价值嘅。咁如果系我哋内地城市咧，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咁但系咧，我哋喺个呢个通道，即系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实的确亦都系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边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系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航線，
1: 航线，
0: 咁航線係啦，咁佢又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 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
1: 嗯。
0: 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話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
1: 嗯，
0: 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
1: 嗯，
0: 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啲新興產業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1: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為的確咧，服務業喺香港嘅佔比都好重啦，旅遊業咧一直都係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咁我自己係覺得咧，雖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在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系人去到香港之后，我睇到原来香港系一个中国同外国嘅文化嘅交汇。咁其实对于外国嘅一啲旅客嚟讲咧，佢亦都可以通过香港睇中国嘅发展。所以我觉得旅游业佢嘅意义咧，除咗话可以带动我哋讲嘅 GDP 之外，其实佢系一啲软实力嘅输出啊，呢个方面都系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 當然係已經做到好多嘅互補嘅事情㗎啦。咁最典型嘅就係我哋嘅税收。

0: 港嘅嗰個科研嘅排名啊，咁其
1: 嗯，
0: 實係全球第一噶嘛，咁
1: 系。
0: 證明咗其實喺創科鏈條裏邊咧，已經三個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係
1: 分哈，
0: 係
1: 嗯。
0: 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呢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誒，我哋即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
1: 嗯，
0: 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咧？我哋睇到個 Shein 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
1: 系
0: 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即係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6: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新。
10: 走進港澳全新，我哋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資訊。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两项展览将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预期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为市民及旅客带来一站式文化运动消闲体验。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在传媒预览会上表示，香港作为终身文化交融的国际都会，是引入文化故事和创意的重要平台。本届主题旨在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创新，并是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之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1: 嗯，没错，今年书展继续设立8大主题讲座系列，邀请中外知名作家及业界精英分享见解。其中名作家讲座系列将会有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包括有刘震云、苏童、毕飞宇、刘家坤和余国烈等。此外，今年主办方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咁呢届书展嘅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啊！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将会推出多项重点项目，包括世界文化廊之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国际出版论坛及 IP 圆桌会议等，促进文创产业嘅发展同深度融合。
10: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同商通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以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会携手在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在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的算力规模。P 为算力单位，即 petaflops， 1P 为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他介绍这个项目将会作为支撑大规模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创科以及 AI 发展中的竞争力。
11: 是的，在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自算集群建设，更加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通科技由科技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领域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

0: 成为独角兽企业，足以证明香港创科生态圈的活力和实力。咁呢次合作唔单止加速技术创新同本地应用落地，更加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嘅蓬勃发展。
1: 再嚟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啦。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同科大培育嘅医疗科技初创公司敖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 AI 赋能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这个系统可无需经过传统病理化验中的冷冻、切片和染色等繁复程序，可以在三分钟内为身体组织生成高质素组织学影像，适用于手术室环境，协助医生进行实时病理诊断。与现时被视为金标准的石蜡切片检测相比，这个系统已经达到 85% 以上的诊断一致性。随着未来大规模临床测试完成之后，团队预期可以是进一步提升至约 95% 的一致性水平。这项技术有助于缩短术中诊断时间，并是同时保留完整组织，以供后续深入化验之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在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论坛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以电视剧不止于电视剧为题，从六个维度描绘了中国电视剧的当下与未来图景。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亦被称为广东影视政策15条。措施落地一年间，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粤产剧亦都在六个维度实现了口碑与热度双收，以精良作品、多维数据、跨界成果，交出了剧美广东的实干答卷。
1: 近年来，每逢重要节点，一批批优秀粤产剧应运而生，成为记录时代的载体。广东影视政策15条实施以来，广东建立了影视创作选题库，健全了从剧本孵化、精品创作到播出激励的全链条扶持机制。2025年海外微短剧 APP 内购收入 Top 20当中，八家关联企业在广东报告 ，Ripshot、Drama Box、Goodshot 三大头部平台都是已经报告深圳。在全国微短剧出海实力城市榜上面，深圳高居第二，已经是形成完整出海产业链。粤产剧正是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生态，从一次性消费变成了持续性增值。这个正是电视剧，不单只是电视剧最响亮的广东回答。
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的品牌领航、价值破浪、品牌出海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首个中小企业品牌出海实施指南团体标准，为企业品牌出海提供航海图和工具箱。该标准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联合各相关方共同起草，以海外有朋友、 企业有质量、品牌有文化、合作有生态为核心原则，系统涵盖咗品牌出海规划、本土化建设、品牌传播矩阵建设、供应链管理、合规管理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可落地嘅操作指引。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 part 环节系智能超链接，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已经系接近尾声，展会期间六大链条亮点分呈，咁其中咧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6: 系啊，嗱，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陀机，到内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1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点样聚链成势，令到低空经济高飞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7: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8: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7: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8: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7: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 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9: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了，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7: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10: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7: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11: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7: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11: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7: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在货后在人，

0: 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1: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起来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5: 花上梦工场走进呢 part 环节系创意科技。长江江豚咧系我国现存唯一嘅淡水鲸类动物，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之为水中大熊猫。好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啊，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嘅咧？江豚会发出点样嘅声音呢？咁接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嘅报道嚟为你揭秘田言田语，倾听水下精灵嘅秘密心声。
6: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7: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6: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鹅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7: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威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6: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一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7: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

0: 和艺的栖息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嘅创意科技环节，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解密团言团语加光团保护体系。嗱，长江光团咧被公认为系长江生态环境嘅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就显示，长江光团已经恢复到1426头，比起2017年嘅时候增加咗414头，增长超过40%啦。光团总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呢，就是我国长江光团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的报道。
2: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时间近余的这个推进，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2: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地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首《一诺成川》。那这首歌呢，也是古装剧《雀骨》的片头曲，主歌是低吟细腻婉转的，到副歌呢，我们可以听到高音的爆发，非常的具有冲击力，强混声铿锵有力，将少年将军不破敌寇绝不归还的那种决绝尽数的演绎出来。滚烫的歌词勾勒出了烽烟里的家国信仰，侯明昊也是把孤勇和热血以及坚守融入到旋律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早安和胡夏的演唱《玄鸟》。

0: 成为他累
1: 听
0: 赘。
1: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早安和胡夏的演唱《玄鸟》，两种完全反差的音色交织碰撞，带来了非常有冲击力的听觉试验哈。胡夏温润通透的嗓音，温柔叙事，婉转唱腔，道尽了旁人误解带来的委屈；而早安利落流畅的说唱呢，直击内核，字字铿锵，撕开了世俗刻板的标签。一柔一刚形成了绝妙的平衡，整首歌的编曲呢，融合了流行的旋律和潮流的说唱节奏，层次细腻高级，没有多余的复繁的配器，把人生的魅力完全的凸显出来。整首歌就是借玄鸟这样的一个自喻，好，拒绝被固有的印象捆绑，不必向流言妥协。胡夏的共情唱腔搭配上早安清醒犀利的说唱，那整首歌呢，既有柔软的共情，又有不屈的锋芒。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杨紫和韩东君的演唱《远山带》。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演唱《远山带》。这首歌呢，也是将灰墨风骨和缱绻的爱恋尽数的藏进了旋律之中。杨子的声线清亮柔和，细腻的唱出了隐忍的心事，一开口呢，便把我们带入到角色的半身沉浮之中哈。而韩东君的嗓音呢，低沉温润，厚重的声线稳稳的拖住了旋律，诠释出了长久无言的守护。歌词句句如画，以笔墨迹相思，把家族的传承、儿女的深情揉进到了曲调之中。那整首歌的编曲呢，是属于清雅克制的，没有复繁的配器，只用非常传统的民乐烘托出整首歌悠远的氛围。听完之后呢，我们就仿佛置身于徽州雨巷之中。接下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这首歌呢，是以雨天为喻，写尽了失恋之后的执念和自愈的过程。虽然说歌名是《等晴天》好，但是整首歌真的是通篇落雨，把思念拧成了结，挽留的话呢，喊到了沙哑，藏进了遗憾和倔强。整首歌的编曲呢，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极简的配器让周深的声线成为了核心，气声呢喃就像耳语一般，副歌的混声转换满是哽咽感，就是把那种失衡的心痛演绎出来。真正的晴天从来不是等某人归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平静地回望那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就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3号音乐作品，来自杨博文的一首《百无聊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杨博文的演唱《百无聊赖》。杨博文呢，也是以一首原创来写下独属于自己青春期的那种很细腻的心绪。好，曲风清新慵懒，轻吉他来铺就整个夏日氛围的感觉。杨博文呢，也是用干净略带沙哑的少年音色来温柔的叙事，道尽了独处发呆、思绪翻涌那种非常细碎的迷茫。好，那整首歌的歌词呢，戳中了年轻人偶尔放空、心事难言的日常状态。这首歌呢，就是用最真实的情绪来描绘独处时的百无聊赖，将少年藏在心底的纠结、柔软和自我的和解缓缓的诉说，所以整首歌都是非常轻松和治愈的，没有厚重的压抑，反而自带一些抚平焦虑的温柔力量。喜欢的话就来支持一下了，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来点赞转发。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宇宙游乐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子瑜的一首《宇宙游乐场》。这首歌呢，子瑜也是跳出了自己以往的这种国风的曲风，以非常轻快梦幻的流行音乐来解锁全新的这种音乐的风格哈。子瑜清亮干净的少年声线柔软通透，唱腔呢也是轻快灵动的，歌词暗藏了与粉丝双向奔赴的专属彩蛋，以宇宙作为游乐场，作为一个非常浪漫的隐喻，来劝慰大家要抛开生活的焦虑，守住心底的纯粹童真，不必呢被世俗的规则约束，自在随心的拥抱快乐。整首歌曲既有少年独有的元气鲜活，又藏着细腻柔软的共情力，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在微博之中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星际弯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杰和张靓颖的演唱《沉香》。那两位唱将级的歌手共同来演绎一首歌曲，好，真的是会碰撞出火花，给整首歌加分的。继续今天的星际湾区的分享，那我们下面要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崔子格和杨培安的演唱《生死相随》。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崔子格和杨培安带来的一首《生死相随》。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整首歌的旋律让人会心生那种凄美之感。男歌手的声音的高亢有力，女歌手的声音温婉动人，磁性深情的声音相互交织，丝丝入扣，勾勒出了英雄侠女的侠骨柔情。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好听的国风对唱歌曲，而继续的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千年》。虽然说金志文和吉克隽逸是通过同一档选秀节目来出道的哈，但是这首歌呢却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其实两位歌手的声音都是比较个性的，但是没有想到搭在一起呢另有一番滋味，将歌曲之中的那种万般无奈和情深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真的是唱出了两个相爱的人想相守在彼此身边的那种内心的期盼。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好听的国风对唱，是来自许嵩和金莎的演唱《半城烟沙》。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半城烟沙》，来自许嵩和金莎的演唱。那之前呢是许嵩独唱的版本，之后邀请到了金莎来录制了对唱的版本。对唱的版本不同于原版的抒情曲风哈，用非常鲜明的节奏律动来稀释整首歌那种很悲伤的氛围哈，也是有不一样的感觉了。继续来听歌，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听到的都是国风对唱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的一首《朝雅》。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的一首《招摇》，整首歌的曲调绵延悠长，让人沉浸其中。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陆虎和白鹿的一首《紫钗记》。整首歌呢，细腻悠长，搭配上戏曲的唱腔，让我们感受到了琴瑟和鸣的浪漫爱情，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好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吓，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吓，就系自觉嘅觉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语字，呢、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这个字咧就系毒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挠洲岛，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邓建薇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咧嚟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家社区运营嘅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齐围绕住中国后保。

0: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我去到咗湛江嘅硫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硫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硫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我们就从湛江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硫洲岛这个岛上的。硫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所以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3: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4: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

0: 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就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两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有
1: 没有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我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后的眼睛在哪里，后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已经很齐全了。
2: 嗯，确实听你的描述会觉得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解，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公后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 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他要产卵的时候，他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2: 嗯，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它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它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就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的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蜕，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就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2: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他也导致他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 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他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也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2: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啊，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啊。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2: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0: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生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生境。你看退潮之后，就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时候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2: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血了，或者是它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只后。
2: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儿。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8: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7: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五，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个可持续嘅生活方式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跳出湾区去到湛江吓，咁啊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啦，就系邓建薇啦，就系倾下佢喺当地点样开民宿，点样用呢一个民宿经济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同埋咧就系做一个中国后。保护的项目啦，咁同埋咧就系海龟嘅栖息地啊、孵化地啦等等呢一啲嘅工作吓，呢啲公益嘅环保工作。好啦，咁啊即刻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继续去到湛江嘅娄洲岛啊。
1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2: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1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娄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娄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薇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咁海龟城呢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我哋一起嚟到海龟城去听下呢度嘅故事。
16: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娄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7: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16: 对，
17: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啊，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对对，因为他屁股就翘起来了， 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它救助了之后它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嗯，对。
16: 那谁

0: 在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他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1: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值放流这个事情。
0: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1: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它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
0: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1: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0: 体验费
1: ，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就也不贵。
0: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2: 老师喂完了。
1: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0: 你像这只，
1: 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放龟。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放龟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放龟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说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里就好像
0: 它只是软，
1: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0: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1: 对，
0: 它手脚，
1: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就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0: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1: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内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3: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1: 挺像的其实。
3: 对。
0: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1: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叠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0: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
1: 13。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在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0: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1: 就很 颜色不一样，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它都一点都不绿，嗯，这个就很绿。
1: 对，它绿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上面附着了一些藻类。对对，它主要是因为附着了藻类在上边。有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

0: 要给他们去清洗这一个背面，就比如把那些东西，他们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1: 它敷的好均匀啊，你看。
0: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1: 就像它这一张。
2: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喷水。
1: 因为它呼吸。
0: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啊、
1: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0: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1: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0: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1: 那它在海里吃海藻？
0: 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1: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0: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1: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0: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因为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
3: 刚刚有点凶的眼神。
0: 还有它们的前对，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1: 为什么它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
0: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上岸产卵的。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是也不太适合它上岸产卵了。就我爷爷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之前在那边海龟是有上岸产卵的。
1: 所以以前跟后一样，就产完了之后，它也不管它的卵就走了。
0: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1: 然后就走了。
0: 对，
1: 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0: 它自己，对自己，它脱壳了之后，它好，小海龟特别小的，也是很小个的。
1: 吃什么呢？
0: 然后它自己就会，它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它提供营养嘛。然
1: 后
0: 它脱了壳之后，就是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它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4: 把对方的咬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0: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是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因为它本来就是吃素的，它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它，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的挺多的了。
1: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0: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
3: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吃。
1: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0: 看一下他把那个小后准备好没有，去看那个小后了。对，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呢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8: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9: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嚟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0: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9: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11: 由最初的六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9: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12: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
13: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4: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2: 这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嗰阵就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14: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3: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了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十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3: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4: 现在整个大湾区啦，很多用户的，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13: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4: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机会，耕田都找到食。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6: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7: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6: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1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16: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0: 休息翻嚟，都继续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我哋记者晓露对一位翻到去湛江进行创业嘅返乡创业青年吓，亦都一位女仔吓，邓剑薇嘅采访嘅。咁佢咧就喺当地开民宿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进行咗一啲关于中国后嘅保护啦、海龟嘅保护啦等等呢一啲嘅环保公益行动。咁啊，结合埋呢个研学咧，咁一齐咧就希望引起更加多人嘅一啲关注嘅。咁啊，事不宜迟，继续咧，请阿晓露带住我哋咧了解一下呢两样海洋生物嘅。
18: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9: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8: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0: 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是、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薇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那海龟城这里就是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的海龟和后的一个庇护所。首先我们请出今次的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0: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1: 嗯，这个就是二月零的了，对吗？
0: 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零的了。
1: 三零的了，
2: 不是了。
0: 对，这个你看二零的这个，可能这个，然后一零的是像这些。
1: 一零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0: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那这游泳的。
1: 是一零还是个透明的状态？嗯，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嗯。
0: 而且他们的蔬鳃也会跟一零的时候，它的蔬鳃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齐的。
1: 它有个三零，
0: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对，除了你不小心被它尾巴戳到之外。就是它翘起来，
2: 它现在很
0: 活跃，就这样子分辨不出它是男是女，因为它没有成年之前，它其实分看不出来的。对，
2: 不，
0: 就是如果它没有成年，它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它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1: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是吗？
0: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1: 那它的头也是吗？
0: 对，头也是，头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这些特征。
21: 这是它的嘴巴吗？
0: 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22: 这个还有
0: 它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23: 哦，挺硬的。
0: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扒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帮也有帮忙。这个是蔬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23: 感觉像蟑螂一样，
0: 这是很硬的，就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22: 蜕壳的，
0: 对，它会蜕壳，
1: 会钳人吗？
23: 不会，
0: 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1: 是，
0: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也行，应该一只也
22: 行。
0: 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

0: 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健微吓，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以及咧就系海龟呢两样嘅海洋生物吓。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琶洲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咁相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

0: 千祈唔好错过
1: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
5: 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魏如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6: 中国汽车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 AI 大模型驰援调用量连续稳居全球首位。未来五年，这十大新兴技术值得关注。
7: 新型心脑刺激系统改善帕金森患者步态，而且可以是明显减少跌倒次数。香烟烟雾会升高成年人体内镉含量。曾少和裴少行的是不同脑回路。
6: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来谈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7: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号开幕，文创产业发展引起关注。香港科技园同商汤科技联手打造大规模自选中心。香港科技大学研发全球首创 AI 无接片病理成像系统，三分钟生成组织影像。
6: 智能超链接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高飞。
7: 创意科技会解密全言全语加光团保护体系。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为了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商务部近日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有关情况。
7: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支持地方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当日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杭州、成都在列。
6: 再来关注，在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持续演进中，中国 AI 大模型正以惊人的爆发力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至21号这个星期，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 46.7 万亿次元，连续9个星期保持上涨态势。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一星期的调用量达到 18.81 万亿次元，连续8个星期稳居全球首位。
7: 有行业分析师表示，这个数据背后不单止是标志着中国 AI 在应用规模上确立了全球领先优势，更是折射出国内 AI 大模型产业正是从初期的百模大战参数规模比拼，全面是迈入以价值兑现为核心的规模化应用深水区。从全球市场竞争格局来看，中国 AI 大模型市场规模优势突显。数据显示，当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5.76 万亿次元，环比增长 0.7%， 而中国市场环比增长达到 2.12%， 而且是实现连续4周环比增长。 八州的持续领跑，彻底确立了我国在全球 AI 应用落地领域的核心地位，打破了海外模型长期主导全球 AI 产业的固有格局。
6: 再来关注近日世界经济论坛与前沿出版集团联合发布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份已经连续发布了14年的年度报告，依据技术的生命性、发展成熟度和潜在影响，通过严格轮选程序筛选出未来五年最值得关注的10项新兴技术。今年入选的技术当中有8项是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物理系统。报告指出，技术与产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正在从软件能力转向对基础设施、材料、生物过程以及工业数据的掌控能力。
7: 前沿首席执行编辑弗雷德里克芬特认为，今年的报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是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正是从软件领域迈向物理世界，而人工智能 AI 仍在多个方面持续推动进步。这十项技术包括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准发酵技术、外泌体药物递送载体、量子模拟药物研发等。
6: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开发出了一种新型心脑刺激系统，能够读懂帕金森患者行走时候的每一步，并且实时调整刺激强度，帮助他们改善步态，减少跌倒。这项发表于最新自然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证明，植入式脑刺激器是可以检测与每个步伐相关的神经信号，并且几分之一秒之内自动作出调整。该成果通过改善帕金森患者最难治疗的行走障碍，开启了个性化神经调控新篇章。
7: 传统脑刺激器按照同样频率、同样强度放电，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难以改善步态。走路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需要大脑精密协调左右腿交替的节奏。人形机器人马拉松的难点之一就是进行步态调整。这次科研团队被脑刺激设备升级为个性化版，令到电刺激跟随患者步伐一张一弛。在这个系统的帮助之下，帕金森患者可以是重新迈开腿，不用再为跌亲而提心吊胆。未来植入设备还可以是跟踪其他脑部活动信号，调节人的情绪、状态和认知。
6: 再来关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暴露于香烟烟雾的成年人，血液当中的镉含量约为无烟环境人群的 1.5 倍。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的《生物微量元素研究杂志》上。烟草不单止会诱发癌症，本身还含有镉，而镉可以导致肾衰竭、骨骼脆弱疼痛、支气管炎、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最新的研究当中，团队利用2015至2020年的美国全国健康数据，评估了1380名儿童和青少年以及3686名成年人的血液和尿液当中的镉含量。结果就显示，成年人接触的烟雾越多，血液当中的镉含量就越高。主动吸烟者的血液当中的镉含量是非吸烟者的三倍几。简而言之，无论是主动吸烟定是暴露于二手烟，吸入香烟烟雾都会显著提高成年人体内的有毒镉水平。此外，在所有的年龄段当中，女性的镉水平始终都高于男性。
7: 有些场合一句哈哈哈就可以是足以完成社交任务，你知道他不好笑，但应该给的回应还是要给的。但是有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梗可以令到你笑得哈哈哈停低落嚟，笑到肚都发酸，眼泪直流。同样是笑，一种是社交场合里面的礼貌配合，另一种是发自内心的情绪释放。英国和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大脑里面管理两种笑的根本不是同一套系统。
6: 没错，科学家认为负责发自内心的笑的那个系统可能会比语言更加古老。随着语言的出现，人类又令到笑声能够跟讲说话的节奏协调配合，成为交流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或者先拥有笑声，再令到它承担起越来越复杂的社交功能。这两条笑路的发现也带来一个提醒，就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大脑一套积极的身心调节机制在工作。 在节奏紧张、压力不小的现代生活里面，主动帮自己创造一些真正快乐、真正放松的时刻，譬如说一直紧张的工作当中，偶尔之间插一些快乐的小视频，亦都是一种简单有效的自我关爱。
7: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大家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0: 科技
7: 继续
0: 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7: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次是走进科创空间。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正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6: 是啊，咁最新的数据显示咧，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3，亚太第1，同纽约、伦敦的差距咧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是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量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与挑战并存。
7: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正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9: 嗨，大家好。
8: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9: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
8: 是
9: 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咧？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咧？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 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8: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的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9: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呢，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个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入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個交易市場，呢兩個產業咧，其實都係同時需要海運，亦都需要空運呢兩個基礎設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講嘅跨境電商啦，咁香港跨境電商嘅產品，我哋都知道有廉價嘅，又有高質價值嘅。咁如果係我哋內地城市咧，比如話深圳、廣州啦，咁當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經我哋跨境電商。咁但係咧，我哋喺呢個通道，即係我哋將產品運去外國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實的確亦都係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條文裏邊就會問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業就講到，第一可能就係關於呢個海關嘅監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多個城市都有呢個航線，咁航線係啦，咁佢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個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一啲新興產業嘅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8: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9: 咁因为的确咧，服务业喺香港嘅占比都好重啦，旅游业咧一直都系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咁我自己系觉得咧，虽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 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

0: 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一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系、是。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经实现咗一种即系共同发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系
1: 分哈，
0: 系啦，咁但系当然可能你个问题嘅出发点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困惑，就话我哋即系提嘅时候咧，的确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广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蓝图，咁但系点解可能我哋喺实际嘅呢个生活里边好似冇见到，除咗啱啱讲嘅呢个创科链条之外，即系嗰个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觉得有好互补嘅一啲事情嘅产生咧？咁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系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过程，好多时候因为其实香港、深圳同埋广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咧？我哋睇到個 Shein，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2: 啱先播出嘅系火葬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走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研发嘅，好似。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走進港澳全真，我哋先嚟關注同港澳相關嘅科創資訊。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在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两项展览将会同场举办。三大展览预期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为市民及旅客带来一站式文化运动消闲体验。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古正敏在传媒预览会上表示，香港作为终身文化交融的国际都会，是引入文化故事和创意的重要平台。本届主题旨在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和创新，并是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之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0: 嗯，没错，今年书展继续设立八大主题讲座系列，邀请中外知名作家及业界精英分享见解。其中名作家讲座系列将会有多位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包括有刘震云、苏童、北非宇、刘家坤和余国烈等。此外，今年主办方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咁呢届书展嘅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将会推出多项重点项目，包括世界文化廊之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国际出版论坛及 IP 圆桌会议等，促进文创产业嘅发展同深度融合。
9: 香港科技园公司近日同商通科技喺香港签订合作备忘录，启动喺人工智能算力基建以及 AI 产业生态方面嘅策略合作。双方将会携手在香港打造大规模自算中心，目标在于2030年前建设具备40000P 加的算力规模。P 为算力单位，即 petaflops， 1P 为每秒千万亿次浮点运算。他介绍这个项目将会作为支撑大规模时代的核心 AI 基础设施，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效能算力支持，加快推动香港 AI 产业落地，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创科以及 AI 发展中的竞争力。
10: 是的，在签署仪式上，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致辞表示，香港科技园公司与商汤的合作不单止推动香港自算集群建设，更加体现香港产研的结合，进一步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沙岭数据园区与科学园及商汤国产智能算力集群的落成，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共同支持香港成为 AI 创新高地。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表示，商通科技由科技园起步，发展成在国际领域具领导地位的人工智能企业，更在科技园公司培育之下成为独角兽企业，足以证明香港创科生态圈的活力和实力。这次合作不单止加速技术创新和本地应用落地，更加推动香港 AI 加创科生态圈的蓬勃发展。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了。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和科大培育的医疗科技初创公司敖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创人工智能 AI 赋能无切片病理成像系统。这个系统可无需经过传统病理化验中的冷冻、切片和染色等繁复程序，可以在三分钟内为身体组织生成高质素组织学影像，适用于手术室环境，协助医生进行实时病理诊断。与现时被视为金标准的石蜡切片检测相比，这个系统已经是达到 85% 以上的诊断一致性。随着未来大规模临床测试完成之后，团队预期可以是进一步提升至约 95% 的一致性水平。这项技术有助于缩短术中诊断时间，并是同时保留完整组织，以供后续深入化验之用。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

0: 体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九点。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啦。近日喺第31届上海电视节嘅白玉兰论坛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冯胜勇以电视剧不止于电视剧为题，从六个维度描绘咗中国电视剧嘅当下与未来图景。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亦被称为广东影视政策15条。措施落地一年间，政策红利加速转化为产业动能，粤产剧亦都喺六个维度实现咗口碑与热度双收，以精良作品、多维数据、跨界成果，交出咗剧美广东嘅实干答卷。
1: 近年嚟，每逢重要节点，一批批优秀粤产剧应运而生，成为记录时代嘅载体。广东影视政策15条实施以嚟，广东建立咗影视创作选题库，健全咗从剧本孵化、精品创作到播出激励嘅全链条扶持机制。2025年海外微短剧 APP 内购收入 Top 20当中，八家关联企业喺广东报告 ，Ripshot、Drama Box、Goodshot 三大头部平台都系已经报告深圳。在全国微短剧出海实力城市榜上面，深圳高居第二，已经是形成完整出海产业链。粤产剧正是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生态，从一次性消费变成了持续性增值。这个正是电视剧，不单只是电视剧最响亮的广东回答。
0: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的品牌领航价值破浪品牌出海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首个中小企业品牌出海实施指南团体标准，为企业品牌出海提供航海图和工具箱。该标准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联合各相关方共同起草，以海外有朋友、企业有质量、品牌有文化、合作有生态为核心原则，系统涵盖了品牌出海规划、本土化建设、品牌传播矩阵建设、供应链管理、合规管理等关键环节，为企业提供系统化可落地的操作指引。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快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 part 环节系智能超链接。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已经系接近尾声，展会期间六大链条亮点分呈，咁其中咧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2: 系啊，嗱，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陀机，到内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1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点样聚链成势，令到低空经济高飞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邢思嘉嘅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4: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3: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in renewable energy.
7: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联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8: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料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C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的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3: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8: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9: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
3: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C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10: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1: 不上梦工场，走进呢 part 环节系创意科技。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之为水中大熊猫。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江豚之间如何进行交流的呢？江豚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的报道，来为你揭秘田园豚语，倾听水下精灵的秘密心声。
11: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2: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江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11: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12: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1: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12: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1: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场的创意科技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解密豚言豚语加江豚保护体系。长江江豚被公认为是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就显示，长江江豚已经恢复到1426头，比起2017年的时候增加到414头，增长超过40%了。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就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许伟、李明志、黄岳峰的报道。
12: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1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

0: 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0: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啊，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啊，那么可以深入的啊，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妙伟，
3: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5: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4: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

0: 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继续啦会有阿晓露啦带大家去湛江噃。
5: 嗯，冇错啦。咁啊，我哋去到湛江嘅闹洲岛呢一度咧，咁啊，同一位返乡创业嘅青年叫做邓建薇嘅，同佢一齐去倾下我哋一啲环保加研学嘅话题啊。
4: 嗯，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会咧继续同大家啦探讨一下。景区的这个展演怎么样呢，商业化在不断地演进的。之前我们就是从一个景区盈利的角度来讲，在这里讲景区由实景演出一路到沉浸式演出，甚至将这个演出独立于景区之外，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不同的演进的方式。现在今天会跟大家谈谈，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体验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迎嚟咗50周年嘅金禧庆典。嗱，作为香港极具代表性嘅水上赛事啦，咁啊赛事系历经咗几十年嘅发展，由一个啦原本本土嘅民族活动啦，成长成为享誉全球嘅经典龙舟赛事，亦都系啦香港夏日嘅标志性活动嚟嘅。咁啊会有数以千计嘅龙舟运动员啦，会喺6月27至28号，亦即系听日同后日云集香港，喺维多利亚港嘅天际线下啦。全力挥掌嚟竞逐殊荣，诚邀大家可以去到尖沙咀海滨观赏精彩嘅赛事噃。
5: 冇错啦，今次嘅赛事咧阵容系非常之丰富嘅，有经典组别同埋金禧特别赛事咁样系同台亮相，有非常多嘅看点噶吓。我哋见翻喺6月27号嘅话咧，会有国际公开赛、混合同埋女子锦标赛，仲有中学组、永明精英杯等等多项嘅赛事。咁啊，各个组咧亦都系进行首轮嘅交锋啦，赛场嘅氛围系非常之好嘅。咁去到咗6月28号嘅话咧，就会有增设50周年锦标赛啦。咁而喺呢个锦标赛上面咧，就会有各路嘅冠军啊炒埋一碟，去角逐最后嘅一个荣誉。咁同时仲会有粤港澳大湾区嘅锦标赛、18区杯同埋纪律部队嘅锦标赛等等。咁非常之多嘅呢啲趣味十足嘅扮嘢大赛，亦都会喺现场啦，将呢个欢乐嘅氛围推向高潮嘅。所以亦都系欢迎大家在27号和28号去到我哋尖沙咀海滨去睇下啦。
4: 嗯，冇错啦，真系好好玩嘅，主要咧即系唔净止系一个传统嘅活动啦，其实今年咧好似一个嘉年华咁样样啊，仲有好多咧唔同嘅赛事啦，可以俾大家欣赏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啊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呢个龙舟赛之外啦，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嘅中华文化节2026，咁啊都会啦喺今个星期日嘅下午2点开始在葵芳新都会广场3楼的中庭举办系列的嘉年华，叫做多彩华艺的。咁活动会汇聚不同地区的艺文力量，将文化节的多项舞台精品节目选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的演出一起带入社区的。咁呢项活动是不需要钱的，咁亦都免门票，大家直情去到看就 OK 噶啦。亦都欢迎大家一家大小去到感受中华文化艺术之美。而呢个节目亦都是2026香港非遗月的节目之一。
5: 我们还看到这个江苏省的演艺集团昆剧院也都会在这个7月下旬就会去到文化节这里。院团方面都派出一些优秀的青年演员率先去到香港参与今次的嘉年华的。会有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牡丹亭游园惊梦。见回其实昆剧方面是获得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的。 咁啊，为咗系令到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呢一个百戏之祖啦，所以今次嘅呢个嘉年华咧会有个互动嘅环节，咁啊等大家喺演员嘅指导之下咧，都可以亲身去体验下昆剧嘅一个身段同埋基础嘅动作嘅。
4: 嗯，冇错啦。咁啊，另外咯，康文署嘅音乐事务处嘅中乐组嘅学员咧，仲会啊吓演绎好多首咧有山水意境啦，同埋民间风情嘅乐章嘅，咪包括啦取自于山西民歌嘅笛子合奏卖菜啦，以及啦或幽谷中百鸟争鸣嘅二胡独奏空山鸟语嘅。另外啦，仲有融入苏州评弹音调柳琴同埋中阮合奏苏歌情。而当日嘅雅俗节目啦，就会由香港木偶师傅黄辉加上佢嘅艺团咧一齐下有一个合家欢嘅两个剧目啊，分别系小象头木偶戏《西游记》《火焰山》，同埋结合啦提示木偶同掌中木偶嘅《马骝也疯狂》噶。咁戏偶师咧更加啦会去到台下同各位观众互动啦，都好希望咧各位大小朋友去到现场啦一齐下睇下啦精致嘅传统木偶噶。
5: 嗯，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澳门啦。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咧，将会喺27号一路去到7月10号啦。咁就喺澳门、青海同埋北京三地联动举行嘅。今次的活动主题是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这样的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根据了解，今次的文化周会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等的项目，同时亦都会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的展览，提升大家的文化体验感受。同时还会支持本土机构去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开创视听合作的一个新机制，也是凝聚青年创意和数字力量，去拓展我们中葡人民交流的新维度。
4: 嗯，三地的活动可以说相互呼应，也都各具特色的。好像澳门站就会在今日率先推出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的，在6月29号的下午在澳门市政处画廊就会揭幕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6月30号到7月5号就会向公众开放的了，而6月30号在议事厅前地就会举行开幕礼和歌舞表演，连续两晚呈现的中葡特色演艺节目都会在那边举行的。青海站的主场就会设置在西宁市的637广场，包括有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和文旅打卡活动，实现文化和产业对接。而北京站就会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聚焦文化交流和展演活动，来到发挥首都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噶。
5: 咁其实睇翻澳门咁多嘅活动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外籍游客去入境游啦。咁睇翻澳门特区旅游局方面咧，其实从第二季开始就已经从多个嘅呢个客源市场嘅主流电子支付平台合作，推出澳门旅行消费优惠，透过向旅客推广喺澳门可以使用多种境内外支付工具去消费。咁亦都系便捷之下咧，叠加咗下半年嘅呢个暑期同埋节庆嘅假期，同埋一啲精彩的城市活动等等，令到大家更加有意愿去到澳门旅游消费的。
4: 针对很多不同的地区，因为客源的需求都不同，包括韩国、泰国、近近地香港，所以澳门特区旅游局也都跟当地的主流和受广泛欢迎和广泛使用的电子支付平台来合作，来推出一系列的澳门旅游消费优惠，希望可以透过不同市场的主流支付平台的用户基础和推广的渠道，精准下将澳门的旅游消费优惠投放去到有意欲来到澳门玩的旅客的，希望等一班旅客来到澳门旅游期间可以用他们自己熟悉的电子支付工具来消费，提升澳门具有多样性支付系统的友好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5: 没错啦，我们看回一个统计数据，就说截止到今年的六月份，商户除了可以受理本地的这个最易用的等等八种的移动支付工具之外，还可以受理多种境内外的支付工具，包括我们内地大家都很熟知的微信和支付宝，香港的微信和支付宝，和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蒙古、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等地区的电子钱包，以及大家都用得比较多的信用卡的这些国际卡组织的相关支付服务都是可以的，提升不同国家和地区旅客在澳门的消费的体验。
4: 讲起体验，除了消费还有交通，很快又会调整新的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未来7月1号零点就会实施。新一轮的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徒弟

0: 会调整新嘅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啦。嚟紧七月一号零点就会实施。咁啊，新一轮嘅调图之后啦，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高达12,170嘅车票啦，目前已经系开启预售噶啦，大家可以啦上到铁路12306嘅客户端当中可以买到。广站高铁佛山站嘅车票咧，亦都可以话系正式开售嘅。咁啊，开通之后啦，佛山到广州站嘅通行时间由原本嘅30分钟缩短到最快15分钟，而佛山去到湛江嘅通行时间亦都由原本嘅3到4个钟缩短到最快1.5个钟啊！咁啊，根据翻啦12306方面嘅客户端就显示啦，佛山站开往广州火车站最早嘅班次啦系7月1号嘅朝早9:57嘅 G5180次，需要耗时19分钟，售价21元。而佛山站啦开往湛江北站嘅最早班次系7月1号朝早8:42嘅 G5181次，需要1小时52分钟，售价系241元。目前咧两班车都已经售罄啦。
1: 嗯，睇嚟呢个需求非常之旺盛吓。如果大家有呢个出行需求嘅话咧，都系早啲去买飞啦。咁啊，之后咧我哋再睇翻粤东方面啦。因为最近咧随住呢个潮汕话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热映啦，好多人都会被潮汕文化嘅呢个温情啦系吸引同埋打动嘅。咁啊，睇翻日前咧潮汕三市，即系汕头、潮州同埋揭阳嘅咧，系成立咗一个旅游联盟嘅。咁啊，喺活动当中咧，潮州、汕头同埋揭阳三市嘅人民政府签署咗潮汕三市旅游联盟章程，并且系发布咗跟住电影去旅行嘅一个主题线路。咁啊，根据了解咧，呢个线路系串联起呢三个城市嗰个核心嘅文旅资源，同时亦都会提供航空、高铁唔同站点嘅啲出入嘅方案嘅。咁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睇下相关嘅呢个线路。咁啊，除此之外咧，三市嘅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咧，亦都系发布咗三地嘅呢一个旅游资源地图，咁啊，令到大家喺玩嘅同时，都读懂我哋潮汕嘅千年文物同埋市井烟火啊。
0: 嗯，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指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啦，带大家啦去湛江啊下去了解一下咧，一个既有研学啦，又有环保，亦都有保育嘅公益项目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美，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美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喺邓建美嘅介绍当中咧，我哋就知道话，其实会有好多嘅渔民，佢哋喺打鱼嘅时候咧，亦都会误捕到一啲海龟。咁海龟城呢一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我哋一起嚟到海龟城去听下呢一度嘅故事。
4: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闹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入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4: 对，
5: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对对，因为他屁股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他救助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对，
4: 那谁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他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5: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殖放流这个事情。
4: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5: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目前就没有去做繁殖这一块的。
4: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像都是男的呀，或者是甚至隔离啊之类的那些？
5: 这个我倒不是很了解，这个可能可以。
4: 海龟是分男女的吧？雌性雄性？
5: 海龟是分的，对，它有分的，就有时候它可以看后面的那个小尾，像小尾巴的那个来去区分它是雄性还是雌性。
4: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5: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4: 体验费，
5: 对，体验费，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就也不贵，
4: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6: 喂完了。
5: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4: 你像这只。
5: 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放归，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放归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放归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对，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缩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
4: 对
5: 对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
4: 就好像，它只是软，
5: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4: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5: 对对对。
4: 手脚，
5: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所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4: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5: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内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7: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4: 对，
5: 是啊，挺像的其实。
7: 对，
4: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5: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碟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4: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
5: 13，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但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4: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5: 就很颜色不一样，
4: 对
5: 不对？
4: 它都一点都不绿，这个就很绿。
5: 对，它绿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上面附着了一些藻类，对对，它主要是因为附着了藻类在上边，有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要给他们去清洗这个背面，
4: 就比如说把那些东西，
5: 他们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4: 它附的好均匀啊，你看，
5: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4: 就像它这一张，
6: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喷，
4: 因为它呼吸，
5: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
4: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5: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4: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5: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4: 那它在海里吃海
5: 藻，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4: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5: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哦、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4: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5: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啊，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因为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啊、嗯，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
7: 刚有点凶的眼神，
5: 还有它们的前对，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4: 为什么它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
5: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住的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沙滩产卵的。哦，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是也不太适合它沙滩产卵了。就我爷爷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之前在那边海龟是有沙滩产卵的。
4: 嗯，所以以前那它会跟后一样，就产完了之后，它也不管它的卵就走了。
5: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4: 然后就走了。
5: 对，
4: 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5: 它自己对自己，它脱壳了之后，自己它好小海龟特别小的，其实很小个的。
4: 吃什么呢？
5: 然后它自己就会，它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它提供营养嘛。
4: 然后
5: 它脱了壳之后，就是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它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7: 哦，把对方的咬了。
4: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5: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因为他本来就是吃素的，他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他，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得挺多的了。
4: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5: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
7: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吃。
4: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5: 看一下他把那个小后准备好没有，去看那个小后了。
4: 好，
5: 对，
4: 去看小后。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薇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咁海龟城呢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
4: 你好，建薇。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5: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
6: 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7: 这个就是二月龄的了，对吗？
6: 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龄的了。
7: 三龄的了，
8: 不是了。
6: 对，这个你看二龄的这个，可能是这个，然后一龄的是像这些。
7: 一龄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6: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啊，这游泳的。
7: 但是一龄还是个透明的状态，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

0: 而且他们的书塞也会跟一零的时候，他的书塞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齐的。
1: 它有个三零，
0: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对，除了你不小心被它尾巴戳到之外。就是他叫起来，
2: 他现在很
0: 活跃，就这样子分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因为他没有成年之前，他其实看不出来的。对，就是如果他没有成年，他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他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1: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是吗？
0: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1: 那它的头也是吗？
0: 对，头也是，头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这些特征。
3: 这是它的嘴巴吗？
0: 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4: 这个还有保护度啊，
0: 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5: 挺硬的。
0: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爬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你看，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帮也有帮忙。这个是书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5: 感觉像蟑螂一样。
0: 这是很硬的，就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4: 那蜕壳的，
0: 对，它会蜕壳。
1: 会钳人吗？
0: 不会。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1: 是，
0: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也行，应该一只也行。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对，就黄色的这个部分。
1: 哎，它不夹我。
0: 对，它不夹的，它就不攻击人。
4: 特别是你拿这么久，它摆平了。
3: 只有一个。
0: 对，这边还有，
4: 这是什么？
0: 对，
5: 这是它今年多大了？
0: 这个大概不，反正是不到十零的，对吧？可能也差不多，对，也差不多有十多零，因为它其实十多零它就要成年了，
4: 十多零就十来年了，
0: 对，
4: 不是，
1: 蜕壳
3: 叫指数，
0: 对。
6: 扎手
0: 有点扎手是吧？
1: 有点吓人，
0: 因为它其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受到就是惊吓的那种状态。
4: 如果不惊吓就是躺平那种。
0: 然后它就要一直在沙子里边。
7: 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兼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捡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产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会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
7: 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也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
7: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面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0: 如在夏天。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吓继续讲下啦景区展演嘅商业进化论啦。
4: 嗯，冇错啦。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咧，其实我哋之前就讲咗话，即系展演咧，佢系分咗三个阶段嘅。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睇翻嗰啲实景山水嘅歌舞表演啦，咁样。再之后咧，就系、是、有部分系转咗去室内嘅剧场啦，但系佢占地面积好细嘅，咁啊佢系沉浸式行走式嘅一个场景嘅布置同埋剧情，咁啊而家去到我目前认为嘅 3.0 嘅版本咧，就系佢完全独立喺个景区之外啦，咁啊然之后佢系成个叫做目的地入面咧，可能戏剧只系其中一部分，而我哋观众亦都系唔单止系一个单纯嘅观众，我哋系成为咗。共生共创呢一部戏剧，甚至呢个剧院嘅一部分咯。
3: 嗯，冇错啦。究竟边个先系 NPC？ 而家边个都讲唔清楚，即系可能互相成为对方嘅 NPC 吓。其他嘅旅客可能都成为 NPC。当你个气氛到咗嗰、那个点啦，或者讲当你嗰、那个氛围营造到嗰个情况之下咧，其实都有唔少旅客咧系会自主去配合嗰、那个氛围嘅。
4: 冇错，
3: 系、包括你可能、大家都着晒汉服古装咁样样。都按照嗰個年代嚟到行啦，我哋又扮下嘢咯，咁樣樣即係令到大家好似螺旋上升嗰種沉浸感會越嚟越好啊！其實頭先曉露講嘅呢三個階段咧，其實都正正係而家所謂文旅演藝嘅一個唔一樣嘅即係進化嘅過程同埋唔同嘅邏輯，可能更加傳統嘅嗰種咧，就係、是演員還演員，咁觀眾還觀眾，觀眾就坐定定喺台下睇，演員咧就喺上邊無論大癲大廢啊點樣樣啊，即係俾到大家嘅係嗰種。透过故事的起承转合去到了解那个故事，观众纯粹是看坐在那里这样。那到了第 2.0 的版本，就是演员可能会去到观众中间，是吧？等各位观众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去到欣赏到他们的一些微表情啊，或者不同的这个演出。到了 3.0 的版本，体验就更加不一样了，可能你自己也都成为一个演出的部分啦。可能对于旅客来到讲呢，三种的体验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亦都未必话是某种简单的迭代。
4: 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讲迭代好像讲得有少少浅或者有少少轻了。我觉得它入面的那种进化和迭代呢，第一个肯定是重构。

0: 咗我哋嘅观影关系嘅，即系一开始我哋只系观众，但系而家我哋成为咗其中嘅一个部分。咁、但系最深嘅就系点解？因为头先你讲嘅时候，就系我会感觉到就诶，点解我会愿意配合呢一点？佢、好似唔系一个面子嘅问题，即系亦都唔系一个氛围嘅问题，而系佢讲嘅嗰个故事，你明白？你哪怕只系根据你生活当中嘅一个反应去反应，佢其实亦都构成咗呢个戏剧嘅一部分。我举个。我自己比较深刻的那个感受啦，就是我哋会喺睇某一出戏嘅时候咧，佢会有转场，好似折纸戏咁样一幕又一幕，跟住每一幕咧，佢嘅都系要换场景嘅。咁以前我哋喺 2.0 个版本嘅时候，换场景你就系斋换，
1: 系咯，换咗佢哋行去第二
0: 度。哇！但系今次。我是在行的过程当中是真的会有那些村民拿着个空碗是向我要东西吃的。哇，那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突然间我情绪到了我就哭了。所以我会感受到很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还有呢他们还有就是转场的时候转完之后去到下一个地方呢他会即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的因为他们就在我们周围。
1: 因为你已经置身于舞台上了是啦，然后你又没有拿到剧本。
0: 是啦，就是那种感受。
1: 你有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0: 不知道我自己应该怎样走位直到他的剧情出来之后就自不然地带你入到去了。你说我只是在这里看吗？我觉得又不像，因为那种流动感。包括我看完这一出戏再去看第二出戏的时候在不同的剧场之间的那种流动感。我都有一种感觉是我是这一座环城当中的一个演员或者我就是一个 NPC 了。还有在里面的每一个 NPC 哇他们很有信念。我觉得他们真的
1: 信念感很强。
0: 他们就是那个人。即你想想我们有些观众不一定是说大家都看得明白嘛。咁就会有啲小朋友啦甚至话有啲可能喺度玩手机嘅呢一啲啦。佢其实係距离咁近係好容易去打搅到佢哋嘅。但係佢哋真係就係入咗佢哋呢个世界之后佢哋就係完全佢哋就好似就係嗰个人咁样。即係佢唔会有任何俾你出戏嘅嗰种抽离感囉。
1: 咪係囉呢啲唔係我哋呢个年代出现嘅嘢佢哋可能会咩嚟㗎。
0: 係啊咁跟住呢仲有就係佢入面嘅所有个工作人员。即係我有时候我会即係去买嘢嘅时候我都会去諗呢个系咪真係一个买嘢嘅人一定系佢仲是一个 NPC, 跟住
1: 佢收了工未啊
0: 即係到后面我慢慢慢慢嗰种感觉就係其实唔重要啦。唔理佢係工作人员定係 NPC, 哪怕我自己都好我究竟係呢个戏剧当中的一员一定是观众所有东西好像都不重要了就是大家那种共生感和共创感哇真是前所未有的强烈。
1: 我觉得这件事也跟我们之前在、其他期数谈到的一些 topic 有些类似那些大型的主题公园呢你穿了个 costume 的公仔之后你就已经是代入了个 character 你的所有反应应该是由那个 character 到发出的你不可以破坏大家对你的想象或者 对于这个世界观信念的崩塌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这一种的模式，除了话俾观众的体验好，又或者讲你在设计上面嚟到讲，无论动线上面嚟到讲啦，俾到一个唔同的感官体验，大家的前提就是在于佢对于所有工作人员或者 NPC 的呢个培训是足够的，包括佢背后佢呢个文化的底蕴是点样样啊？咁一个那个年代的人应该是对于边啲事情会有一个点样的反应或者反馈，佢一定会有一个 SOP 俾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而佢哋亦都系牢记在心中，自己代入到嗰个气氛，而且唔会话俾大家一种穿模嘅感觉，呢个先至系可能系大家体验感好嘅前提啊！
0: 我反而会觉得咧，佢哋当然啦会有呢啲培训啦，但系佢有少少似给阿嫲的情书咁样，佢就系揾本土嘅人，嗰啲素人嘅演员，
1: 相对容易一啲。
0: 系啦，即系佢可能揾到嘅每一个，我真系相信佢就系呢片土地上面生活嘅一啲流土流涕涕，即系。我觉得他们很可能本身是一个素人，同埋他们本身 身上边就有契合成套戏剧同埋成个环城的一啲气质喺度，佢先至会被选中。就好像我哋睇嗰部电影咁样，我哋都会觉得话佢哋边度需要饰演戏啫，
1: 揾得咁贴就系啦，做自己就
0: 做自己就 OK 啦咁样。同时咧，我觉得仲有一点，即系佢区别于啲主题乐园嘅一点咧，就系可能主题乐园上边咧，我哋仲会有一个相对固定嘅一个游览路线嘅。但系入到去嗰度睇戏剧，我哋系冇嘅，因为佢分成一个咁嘅格仔啦。 跟住嗰啲格仔四通八达嘅，咁对于我啲老师入到去咧就完全迷路嘅，
1: 就唔好理佢啦。
0: 我会去揾同我去揾一套剧嘅时候，重复三次行到同一个点，我完全揾唔到嘅，咁。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确定性，就会其实我觉得也都契合了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到那个地方，他不理去到那里多少次，他都依然有可能荡失路，而且他都依然可能

0: 会有对应的不同的反应给到大家啦。所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哪怕你入回同一个空间，你看到的内容可能都是唯一的。所以对于很多的即是景区来讲，怎样可以令到观众的体验更加好呢，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模式。当然啦，你无论由空间的营造啦、剧本啦、里面的文化内涵啦、演员的招募啦，包括这个世界观怎样不穿模啊，你要维持好这件事，其实对于运营来讲是难的。
1: 嗯，是啊。我之前我哋上一期就喺度谂话佢点样搵营
0: 点
1: 赚钱咧咁样，我今一期其实仲系会有一啲疑惑，系其实系在于话佢入边嘅嗰啲物价其实系非常之平嘅。你喺景区入边唔会话食到嗰啲同市区入边食到唔同嘅价格，
0: 同城同质同价啊嘛。
1: 系啦系啦，好似我哋机场嗰句说话口号咁样，同城同质同价嘅。咁啊，同时咧佢入边有好多免费嘅服务，好似停车免费啦、补妆免费啦咁样。我补妆免费呢点真系？
0: 好啱，
1: 好啱。
0: 其实我觉得佢系透过呢一啲服务去到鼓励旅客本人亦都成为 NPC 咯。
1: 哦，
0: 我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有啲嘢你既然系共创嘅，又或者你成为一个流动嘅演员啦，你可以咁讲啦。佢哋啲工作人员可能觉得自己系主演，入嚟俾钱嗰啲人先系群演吧。
1: 可能有少少似呢啲感覺，尤其是當你睇完一出戲之後，佢哋啱啱講完話係蒸麵啊，跟住蒸饅頭啊，然之後你一出你個劇院門口就可以賣，嗰一下我就喺咗喺度，彷彿我出咗嚟未，即自己亦都成為咗一部分。我同佢互動嘅嗰一下，我會覺得我係認同呢一套價值觀嘅，即係好奇怪，好少好少有嗰一個，我明明唔係。那個省份的人，
0: 你不是那裡人，你不是那個文化體系，可以這樣
1: 說，
0: 你仍然可以理解這件事，你感受到他給你的那個服務，你知道
1: 賓至如歸，
0: 你知道他服務著你，你知道他在這裡共建一種世界觀，而你也都接受這件事。我覺得也都給到大家一些啟示，就是說如果各位景區真的想你的旅客是吧，體驗是真的到位的，真的好的，就真的不妨可以學習一下這種精神。即是不是說我真的要學習到我要一比一去到覆刻他來到提供這樣的服務，是不是說了有些東西是只有那裡才可以做得到，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就是無論你的景區屬於什麼性質，你裡面有沒有旅遊的展演，有沒有文藝演出的部分，但是你的服務是不是到位呢？你是不是可以給到大家對應的一個情緒價值呢？哪怕是名山大川，其實都還有很多的這些服務是可以跟上，或者基礎設施是可以跟上，
1: 可以挖掘的，
0: 沒錯了。其實很多東西可以值得大家去做。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探世界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都約定你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探路吧，
1: 再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的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4: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5: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 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神。

0: 情。今日请听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党的阳光下耕耘希望。
1: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薪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同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鼓舞下，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包干到户的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源自基层群众的伟大实践与创新创造，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迅速在全国推广，正式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序幕。短短几年，广袤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彼时，歌曲月刊编辑陈晓光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组深入安徽、四川等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前沿地区采风体验、扎根生活。他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喜悦，深切体会到党领导下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活力，激动地写下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交由作曲家施光南谱曲后，他巧妙融合中国民歌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与进行曲的昂扬节奏，让旋律兼具乡土温度与时代力量。歌曲由杨淑清领唱，中国广播合唱团伴唱完成首演，生动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新农村的盎然生机与奋进气象，既体现时代精神，又洋溢清新泥土气息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经问世便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和回声。他讴歌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亿万农民带来的新生活与新希望。时至今日，历经岁月沉淀，它更成为永恒的精神号角，不断激励人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希望的田野上砥砺耕耘，接续奋斗，奔赴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剛才你聽到的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特別節目《星火長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黨的陽光下耕耘希望。歡迎你聽日持續鎖定收聽《星火長歌》，
1: 精選潮流熱歌，
2: 舉世流行經典，
1: 流行樂歌單，
2: 好歌
1: 聽不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每一段旋律都似是一段留白，每一句唱腔都藏着一段往事。歌声起落间，悲欢、遗憾、相逢和别离尽数呈现。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心胸尽头》。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头先听到嘅系王源演唱嘅歌曲《羚羊》，呢首歌收录喺佢发行嘅专辑《在星穹下狂奔》中。细腻旋律同真挚叙事，唱尽成长入边嘅回望同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嗰啲喺时光中前行嘅人。王源本次亦都参与到词曲嘅创作，呢个既系佢对于童年同埋成长嘅回望，亦系一次属于追光者嘅自我独白。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陈楚生《被大雨冲刷的城市》。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草友》，這首歌是一首影視原聲音樂，將仙俠的飄渺錄回人間的呼吸之中。歌曲描繪的是劇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他們就好像草木生於大地，執拗而溫柔。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感氛围的歌。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Someone Like You》。

听到的是来自阿云家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极致，如同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无论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定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够成为好好的慰藉。继续来听戴佩妮、介周延的演唱《明知山》。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万里》，管弦乐和曼陀林开篇，营造出独特的意境，弦乐铺底伴随着周深清透而坚韧的声线，为宏大叙事注入了细腻血肉，既能令我们听到作品所勾勒的默想花开的柔情，亦能托起战马嘶鸣的苍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叙事氛围感的歌，每一段旋律都似是一段留白，每一句唱腔都藏住一段往事，歌声起落间，悲欢、遗憾、相逢和别离尽诉情结。继续来听周兴哲的演唱《我们未开始》。

0: 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未开始》，作品精准捕捉了那种亲密似恋人但未正式定义最终无疾而终的状态。歌曲以退为进，用还好未开始的自我安慰解构了传统失恋叙事的悲伤感。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庾澄庆的演唱《命中注定》。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大家好啊，喺呢个美好嘅节目时间当中咧，依然同大家一齐去品味岭南嘅风韵吓。嗱，首先咧要带俾大家一支靓嘅粤曲作品，仲有短小精干嘅微粤曲啦。
0: 系啦，呢一支微粤曲作品咧就叫大潮。
1: 呢一首大潮咧，系由苏些如赞曲咧，由何克宁做唱腔音乐设计
0: 嘅
1: 噃。
0: 嗯，系嘅。咁呢一曲大潮咧，系以苏东坡嘅《八星金州有晴风万里卷潮来》作为起首，以一幅横开巨画为比喻，哇，描述

0: 咗啊大潮嘅壮观景象噶、
1: 啊。冇错啊，晓华，你有冇去睇过钱塘大潮啊
0: ？N 年前去过啊，而家咧隐隐约约有少少嘅记忆咁啦。
1: 系啊，我咧就曾经去过一次噶吓、
0: 啊，
1: 哇，真系好令人觉得震撼噶。
0: 系、
1: 啊，因为咧每年嘅八月十八嘅钱塘大潮咧，都令到千万游客吓趋之若鹜咁去观看呢个奇景啦。
0: 嗯、
1: 我仲记得当时咧，我见到个海潮到嚟之前啊，喺好远嘅地方咧，你会见到有啲咁多小白点噶、啊。
0: 系
1: 啊，点知咧好快就变成一缕嘅银线啦、
0: 嗯，
1: 并且咧话好似一阵阵嘅闷雷一样嘅潮声啦，啊咁然后啲银线就翻滚涌动，话根本都唔俾我哋反应嘅时间啊，知唔知啊？话、嗯、当时咧嗰啲汹涌澎湃嘅潮水就系咁啊，嘘嘘声过嚟啦，哇！嗰啲潮风咧高到话有成几米咁高噶，并且后浪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就好似万马奔腾咁样，哇！真系排山倒海，我到而家都记得好深刻啊。
0: 系啊，咁所以呢一幅壮观景象啊，应该话留喺所有观看过大潮嘅人们嘅脑海当中啊，嗬、
1: 嗯！
0: 正所谓潮涨潮浪，本嚟就系自然嘅现象，咁、
1: 嗯、
0: 就好似日月星辰嘅存在一样。咁千百年嚟啊，面对住大自然嘅种种嘅变化，各人有唔同嘅感受嘅。正所谓情怀唔同，就感觉唔同噶嘛，系咪？
1: 系啊，嗱，好似嗰啲襟怀广阔、目光远大嘅睿智者咧，诶、
0: 嗯，
1: 佢会从中得到无穷嘅启迪噶、哦。另外咧，大潮嘅涨退就好似世界咁啦，变幻莫测，势不可挡。大潮嘅呢个意境下真系相当之好啊！咁、
0: 嗯、
1: 啊，为咗呢个内容嘅需要咧，作者系选用咗大喉嘅唱法嘅、哦，先声夺人啊！咁、嗯、就以秋水龙吟、铁血丹心等曲目体现佢嘅磅礴气势。
0: 嗱，俾我留低最深刻印象嘅就结尾所用嘅铁血丹心啊，系、
1: 嗯、
0: 现代流行嘅音乐嚟噶嘛，咁、
1: 嗯、
0: 好容易体现一种时代性。佢嘅旋律节奏就非常之适合年轻一代，激励人们不断向前咧。
1: 系啊，铁血丹心咧系罗文同埋恩妮以前演唱过噶嘛，咁所以放落微语曲里边咧，话真系好有新意吓。
0: 嗯，系啦、啊，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个版本《大潮》咧，就系、是、嚟自新加坡嘅凌东明同埋嚟自广州嘅白燕飞所共同对唱噶、哦。
1: 嗱，凌东明老师咧有众人师傅之称、哦，呢、这个名号系点嚟嘅咧？
0: 咁我哋嚟听听凌东明明哥自己嘅介绍啊。
2: 这个名号呢，就是因为我在1990年左右拍到好大批的卡拉 OK， 因为当时粤剧呢、靠这个卡拉 OK 的传播非常之大，因为我拍到好多卡拉 OK， 好多人跟着学唱，他们说众人师傅众人师傅，其实呢是众人师傅，其实呢他们是对于我一种过奖。阴差阳错，我是由一个演员要从事粤曲推广即係老師啦，咁啊好開心咧！喺呢咁多年裏邊咧，我哋喺推廣粵曲嘅路裏邊，好堅持咁走落去。呢條路唔容易啊！好多新加坡嘅所有嘅粵劇戲迷、粵曲戲迷，共同同我哋一齊咁推廣粵曲，將戲曲發揚光大。
0: 多謝凌東明老師。咁我哋再请白燕飞老师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嗱，咁多年嚟咧，你一直咁坚守唱大喉，觉得呢条路系咪都唔系咁容易啊？
3: 其实一路都有觉得嗰个责任好重啦。能够从边度开始呢？我自己都系细细个俾我婆婆带住教我唱，咁我就由学校啊，或者系港澳，凡系小朋友嗰啲，我都觉得系应该去佢有条件我就应该去教。我几辛苦我都觉得愿意咁样做。对大喉，只要大家肯俾啲鼓励，咁我就几辛苦我都会去教，希望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
0: 系啊，燕姐，咁同凌东明老师合作呢一首《大潮》，你有咩感触呢？
3: 其实呢一首曲呢，我原唱者系阿何平老师啦吓，咁佢咧就话阿平姐就话、有一首微语曲攞奖嘅金曲嚟嘅，系大喉嘅曲，好啱你唱，俾咗我听之后，我咦特别中意，佢入边嘅旋律啊，系令到我好想去演绎呢首。我中意唱时代曲嘅，最尾嗰度有一个经典嘅时代曲放咗落去。哦，我觉得个结尾高潮就嚟啦！
1: 多谢晒凌东明同埋白燕飞嘅介绍吓，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重温两人嘅精彩对唱《大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节目。

0: 风。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噶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但系今时今日，面雕艺术咧作为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受到咗重视啦。呢啲小玩艺儿亦都走入咗艺术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间嘅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经过各种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牵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灵活咁进行，譬如点啊、切啊、刻啊、画啊、塑啊，塑造成各种唔同嘅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
1: 哇，真系好嘢吓！
3: 咁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面人公仔呢一种传统工艺。
4: 面人即系用啲面粉咧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你样冇睇少啊，系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咧，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噃，有技术含量喺里边。

0: 喂，呢样工艺嘅通常呢就是、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类别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啊，总之呢，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嗰、那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啊，好兴呢样嘢噶噃，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咧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嘅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呢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场里面呢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喎。佢係可以即兴表演㗎嘛，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钉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㗎。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1: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0: 哦，猪八戒系嘛，冇问题啊。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㗎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箩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啲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系眨下眼，就猪八戒就诞生噶啦。嗱，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中意啊假啦，系嘛？大人都中意啊，使钱之余咧，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咧，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嗱，一举几得。讲时讲啊。呢种面粉公仔呢，其实整起身嘅话係有技术含量嘅，唔係人人整到。首先呢，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啦。通常唔係啲面粉咁简单喎，係以面粉加糯米粉喎。并且呢仲要加少少嘅棉籽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咁大家知呢，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所以呢，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呢，就要注意呢个比例啦。我落声同你讲开呀，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嘛。咁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整嘅时候嘅话呢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咁通常啲面粉嘅话呢黐手㗎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到时就唔黐㗎啦。咪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断、挑、揉、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啊、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5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上回我哋讲李隆基发动政变，消灭咗韦皇后集团，辅助佢父亲上皇李旦登基嘅时候咧，曾经提到过一位女性嘅名字嘅，佢就系初唐时期著名嘅女官上官婉儿啦。嗱，咁上嗰回啊，我哋啊主要讲李隆基啦，就冇展开讲上官婉儿嘅故事。咁呢一回咧，我就调翻转头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嘅女性吓。嗱，上官婉儿咧。是名门之后，他祖父啊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文坛领袖上官仪。大家应该都仲记得啦，我哋讲武则天的时候啊，曾经提过高宗李治呢就想过要废武则天这个皇后的，于是呢就找了上官仪来商量，结果被武则天当场撞破，李治这份人

嗱，冇乜义气噶，将上官儿我出嚟做替罪羊，话系上官儿教佢嘅。咁结果武则天事后啊，就指使朝堂上嘅心腹举报上官儿谋反。喺呢个时候同阿武则天斗咧，系真系嫌命长啦。上官儿一指错满盘街勒索谋反嘅罪名累及全家。咁呢场劫难啊，令到当时咧仲系 B B 女嘅上官婉儿，仲含住金锁匙出世嘅大小姐，一夜之间啊就变咗罪神之女，同母亲郑氏一齐被打咗入逆庭，成为咗官家嘅奴婢。咁上官家族遭此劫难，孤儿寡母沦落逆庭嘅时候啊，上官婉儿年纪都仲细，唔知世事艰难嘅。时间一长，亦都逐渐接受祖父同父亲嘅离去，接受现实啦。但系佢娘亲郑氏啊，点都吞唔落呢口气噃。事关郑氏呢，亦都系出身于名门大族，系太常少卿郑攸远嘅姐姐，有深厚嘅家学背景嘅。郑氏抬住上官婉儿嘅时候啊，有一次发咗个梦喎，喺梦里边遇到个人，俾咗一把大秤佢，咁佢又唔知咩意思啦，走去问风水佬，风水佬就话啦：哎呀，呢个细路以后巴闭啊，可以左右国家大事嘅。咁大家好开心啦。唉，点知上官婉儿一出世，大家一睇，嘿，女仔嚟嘅，咁纷纷啊笑佢话：嘿，女仔人家点样左右国家大事啊？你发埋呢个梦冇鬼用嘅。嗱，咁郑氏喺逆庭生活嘅时候啊，时不时都会谂起俾人笑呢件事嘅。而家睇嚟，呢个细路仔确实系冇可能成为秉国权衡嘅大官啦。咁未来咧，亦都只能够系服侍人哋。咁究竟有冇办法改变命运呢？当其时啊，上官家族被人吸咗个罪神嘅帽，冇人帮助佢两母女咧离开逆庭嘅。冇计啦，既来之则安之。郑氏咧每日教上官婉儿读书识字，学习诗文。咁正好咧，呢个时候宫里边啊实行宫廷教育噃，亦就系话呢啲奴婢啊有机会去集艺馆学习，咁可以读下书学下嘢咧，生活就冇咁枯燥嘅。上官婉儿天生喜欢诗词噶啦，每日勤奋学习，文采就非常之出众嘅，成为内廷文学馆宦官老师嘅得意门生。去到公元677年啊，上官婉儿迎嚟咗人生嘅转折点吧。嗱，事关喺集艺馆学习嘅时候啊，佢系天资聪颖，14岁咧已经通晓诗文，善写朝廷文书噶啦。咁佢嘅名声咧就传到武则天嘅耳仔里边吧。武则天听讲喺宫里边有个咁聪明嘅女仔，好好奇啊，于是咧就传上官婉儿嚟自己面前。出咗道题嚟考佢，啊谂唔到呢位14岁嘅姑娘仔一啲都唔怯场噃，拿起支笔就开始写啦，文章嘅质量非常之好，啊好似人哋谂咗成晚咁嘅。武则天对上官婉儿刮目相看，于是咧就嗌佢喺自己身边帮自己处理事务。啊就系咁样啊，上官婉儿唔单止成功离开逆庭，而且仲嚟到天下间最有权势嘅女人身边。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上官儿咧就系俾阿武则天害死嘅。咁对于上官婉儿嚟讲，武则天本来就系个仇人嚟嘅。咁我哋又唔系佢吓，唔知佢面对武则天嘅时候会唔会有多少咧就系唔忿气啦。咁但系无论忿唔忿气都好，总之系保住条命仔先讲啦。嗱，武则天系个好有争议嘅人物，但系有样嘢啊，大家公认嘅就系佢系一个非常之识才爱才嘅人。上官婉儿嘅文采出众，而家仲有人咧攞佢同日本宫廷嘅女诗人额田王相比嘅。佢个学识同文采啊！在当时得到大家的公认，大家都知道唐朝是一个很崇尚诗歌的朝代，人人都写诗的，皇帝皇后公主群臣，大凡组织宴会或者是郊游的时候呢，都有个赋诗的环节。为了增加趣味，总要分个高低的。于是呢，大家推选上官婉儿来做裁判，负责品评诗歌，谁写得好呢，谁有奖。在唐中宗时期，曾经举办过一次诗歌大赛，评委呢就正是上官婉儿啦。佢当时又好架势㗎喎，企喺楼上，边啲诗睇唔上眼呢就随手劈落嚟。咁结果劈落嚟啲诗好似雪片一样。最后啊就剩返宋之问同埋沈传奇两个人嘅诗啦。上官婉儿左睇右睇，最终呢都係决定将沈传奇嘅诗掟咗落嚟。佢又评价话啦，两首诗嘅功力差唔多，但係宋传奇嘅诗最尾一句系微臣雕柳枝，收到玉章才，有种文章写完意思突然间停咗嘅感觉。而宋之问嘅诗呢，最尾一句系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令人一回味无穷的感觉。

0: 所以宋之文的诗更好。这一番评价连落榜的沈传奇都心服口服的。除此之外，上官婉儿就好热衷于修文馆的改善，希望可以扩大规模教多些学生，同时亦都希望可以搜罗多些书籍。这件事亦都可以睇出上官婉儿这个才女孜孜以求勤奋读书的姿态的。同时他亦都大力支持科举，大兴诗社，鼓励文人志士写作。不过上官婉儿就不是好像孔子那样的教育家，本质上来讲他始终是个政客来的，无时无刻都党同伐异的。当其时社会上主要推崇宫廷文学，而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就是写这类文章的好手了。但是过了无奈，腾空出世的陈子昂，即是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个，他就大力反对宫廷文学，为改革当时的文风，掀起了一股反对上官体的热潮。上官婉儿当权之后，就想大力推广上官体，于是就借武三思的手害死了陈子昂。凭藉着出色的能力，上官婉儿越来越受武则天信任，亦都成为武则天的心腹。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老虎乸就很难陪的。在女王身边，上官婉儿非常谨慎的，事关有单嘢就告诉她，一秒钟都不放松得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其时武则天喜欢一个叫张昌宗的男子，点知这条友呢经常去招惹年轻貌美的上官婉儿。一来二往之下，上官婉儿就有点动心了，沉浸在爱情之中，做起嘢上来没那么谨慎的啦。有一次三个一起吃饭，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竟然向张昌宗暗送秋波吧。哇，这样还得了的？武则天大发烂渣，下令将上官婉儿打入牢狱。勾了几日监，上官婉儿终于清醒了，知道自己一切都是武则天给的，武则天可以给他，亦都随时可以攞返的。咁好在有爱财癖的武则天呢，始终觉得有上官婉儿在度就可以悭返好多力，于是呢就原谅了他，俾他再次返嚟身边做事。关于呢件事大家可能就会諗起红梅妆呢样嘢吧。不过红梅妆呢確实就係上官婉儿发明嘅，咁但係同啱先嗰單嘢冇乜关系嘅。红梅妆嘅来源呢係咁嘅，之前武则天仲係皇后嘅时候时不时呢就会同唐高宗宰相佢哋傾嘢嘅。上官婉儿匿喺台底帮武则天做笔记，咁有一次俾高宗发现咗，唐高宗发烂渣啦，掹起把刀插到上官婉儿面前，咁结果上官婉儿嘅额头呢就被刮咗个疤出嚟。咁于是佢就諗咗个办法，贴咗一朵红色嘅梅花喺额头，就攞嚟做遮掩嘅。点知贴上去之后呢，发现仲好睇过原来吧，宫女都觉得好靓。咁有人呢偷偷用胭脂喺前额嘅点红，模仿佢个样子。咁渐渐宫中就有咗呢种红梅妆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丝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不，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伟斌。
1: 我是主持人晓华，是啦，今天又是伟斌和晓华在这陪伴着各位，为各位带出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
0: 嗯，
1: 我就想起之前我们采访过书法家杨柳树老师，我对他的一个观点非常之认同的，他认为心静才可以写出好的书法，学写书法要先学做人。
0: 嗯，冇错啦，即系话咧，练书法亦都系练人嘅品性啦，吓、
1: 嗯，
0: 人嘅心境咧系可以反映喺你嘅作品当中嘅。咁呢位杨柳树先生咧，佢就系新岭南文化艺术院嘅副院长啦。
1: 佢本人啊系从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热爱中华嘅传统文化，从、
0: 嗯、
1: 7岁开始啊就已经学习书法，先后咁学习咗多种唔同嘅名帖同埋历代嘅书论噶咯。
0: 嗯，系啊。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美學價值和時代人文精神，是蘊含著很多社會性、文學性、生活性、哲理性等因素，表達了一個藝術家的責任心、時代性和思想性。
1: 嗯，可以說咁多年來楊柳樹他在不懈的追求和探索當中，他認為寫得好主要在於感情的抒發和心靈的理解，他還認為學中國書法就是學做人，正所謂自如其人，怎樣咁嘅人就写点样嘅字，学识做人，其实自然都会写得好咁话噶。
0: 嗯，系啦。咁啊，杨柳树咧经常告诫学生啦，话、古代习练书法咧系修身养性啊，系学做人嘅过程嚟嘅。
1: 嚟听一听我哋采访书法家杨柳树嘅录音选段，听下佢系点样介绍啊？
0: 好啊。

0: 杨老师你好。
1: 嗯，大人好。
0: 咁净系一个福字咧，杨老师，你一共系用咗几多种字体嚟到写呢一个福字啊？
1: 如果按福字嚟讲咧，有100个福。福字咧就人哋话要写肥啊，寿字咧就要写长，长寿啊嘛。福就要有肥
0: 啊。咁先至代表系圆圆满满，有福气系嘛？哦，你展示俾我睇嘅都有好几种唔同嘅字体，写同一个福字啦，嗬。咁讲明咗咧，其实杨老师啊，学习书法就唔系局限于某一种字体嘅喎，系咪啊？
1: 系，我系集八卦之长嘅。
0: 咁你分别系集边几家之长咧？
1: 通常我哋家师咧就以欧阳柳照啦，王羲之的那个小楷都会弃疾的。咁我哋分为各种诗体嚟讲咧，就佳诗咧就首先系一个系统性啦，行诗啦一个系统性啦，草诗嘅系统性啦。
0: 哦，
1: 咁我哋以静态为主咧，咁善诗、帝诗、佳诗，就为静态啦。咁啊，动态咧就以行诗啊、草诗就为动态啦。咁啊，我哋分为两大类啦。咁啊，同佳诗里边再分出嚟咧，就有小佳啦。咁有中佳啦。有大佳啦。有榜诗啦。咁啊，如果再细分嗰阵时咧，佳诗咧有唐佳啦。有艺佳啦，在两大类里面就要分得很细。
0: 杨老师，你可以说在书法上真的研究非常深，造诣很高。那其实你是怎样跟书法结缘的呢？是几岁开始啊？
1: 我的启蒙就是我爷爷。
0: 你爷爷？
1: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读诗、写字啦。咁有陣時咧，又寫下春聯啦。
0: 哦，
1: 所以佢老人家影響咧。咁我七歲嗰陣時咧，就開始跟佢學寫字啦。
0: 七歲？哇！七歲嗰時咧，我哋仲係喺度玩緊泥沙，喺度玩緊遊戲嘅時候，哇！嗰時楊老師就已經係開始跟住爺爺學書法啦，真係認真唔簡單。咁你爺爺係一個點樣嘅人啊？係咪文化方面都幾高下噶？
1: 如果按文化水平咧，佢就喺文学水平应该系造诣比较高少少嘅。
0: 哦，
1: 因为佢读嘅诗就比较多啦，学嘅字又比较多啦，所以佢对传统文化咧就追得好深。
0: 哦，你爷爷应该系解放前出世嘅系嘛？
1: 唔系，清末民国时期嘅。佢依家算起嚟都已經有80多歲啦。
0: 哦，正所謂從細就耳濡目染啦，咁受到爺爺嘅薰陶啦，係咪？
1: 係攞起筆嗰陣時寫嗰時咧，教我哋點樣學啦。就攞啲古碑帖過嚟啦。因為嗰陣時佢留咗唔少古碑帖落嚟，當然文革嗰陣時咧又可能又廢咗少少氣啦。咁啊，你保存有好多嗰啲古碑帖啦，包括啲詩能啊。歷代好多詩論都留咗落嚟，咁啊嗰陣時咧睇又睇唔明啊嘛，咁啊就係咁樣寫啦。寫嘅過程中咧，自己咧搞到成身都係邋遢曬啦。咁嗰陣時咧，甚至嗰陣時我哋屋企都比較大啲，咁啊專有個房係自己寫字嘅。
0: 書房啦，
1: 叫做書房。咁啊咧，即係書房裏邊咧，啲牆上又自己又畫啦。地板又畫啦，
0: 一天一地都是你的練習的場所是吧？
1: 因為我爺話你可以從每個角度嚟寫，地板又寫，在牆上又寫，咁啊寫下咧。
0: 但是屋企人都不反對，都鼓勵你。總之你有興趣，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寫，係咪？
1: 係啊。咁啲牆嗰陣時係掃灰水噶嘛。搞黑晒咧，又攞灰水嚟掃翻嚟，掃完之後咧又寫，喺牆又寫。咁我當然啦，我老豆咧就對我咧就支持，我爸爸對我支持好大嘅。
0: 的確係，我諗正係。

0: 呢邊咧條件嗰陣時比較好，
1: 嗯。
0: 再加上咧就喺練習方面啊，練習紙啊、筆墨啊都唔會好優啦。嗰陣時都比較豐盛啊，筆墨紙砚行房四寶都好齊嘅。嗰陣時比較齊全啦，因為我爺咧就本身就係傳統過嚟嘅。嗰陣時入門咧就入咗正統啦，入咗正統。有時最早嗰時咧，我就係學顏體嘅。
1: 顏體，
0: 係
1: 啊，即係顏真卿嗰種字體。
0: 係最早係學顏真卿個嗰種字體。咁原先咧就對顏體咧就寫下，因為寫對聯啊嘛。咁啊過年過春年嗰陣時咧就睇住嗰啲人寫聯咧就覺得好
1: 好過癮啊嘛！細個嘅時候就覺得好新奇。
0: 一間諗到自己哇，到時候可以寫成班人圍住嗰度，係嘛？咁自己又想出去衝下啦。當我讀到五六年級嘅時咧，就撈班同學啦，就自己咧出去擺攤啦，寫春聯。
1: 哇！嗰時你先係十一二歲嘅啫喎，讀五年級。
0: 咁有我哋班有六七個人啦，跟埋我哋去幫我拉紙啦。咁係自己。
1: 即
0: 係
1: 去街頭嗰度寫春聯嚟到賣，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哇，咁犀利㗎！
0: 嗰陣時可以賺學費啊！
1: 哇，係嗰時候真係好興話自己嚟到寫揮春㗎嗬。
0: 係啊，嗰陣時揮春自己咧，又自己後屘咧就我爺咧寫寫下咧就手抖咗咧就唔寫啦。
1: 哦，
0: 咁好似任務就交咪，好似
1: 就接過呢個班啦。
0: 好似講係
1: 接力棒咁啦。
0: 咁啊。每年過春年嘅時咧，春節嘅時咧就又會設春年啦，自己都寫啦，甚至啊幫啲鄰居又寫下啦，咁啊對自己咧有個提升個階段。
1: 哇！你好犀利喎，五年級開始就已經自己靠寫字售賣就可以賺到學費啦。
0: 係啊係啊。
1: 咁我諗咧，俾到你最大嘅鼓勵咧，就係咁多人認可你嘅字體，咁同埋你喺揮毫嘅時候，好多人圍觀噶嘛，可能俾到你一種滿足感、成就感啦，係咪？
0: 誒，嗰陣時係，嗰陣時咧就俾自己一種。有一種鼓勵性咯，嗰陣時目的性咧就喺鍛鍊下一個膽量咯。咁父母親各方面嘅人咧都會支持自己咯，去做咯。應該嚟講喺嗰個時期嚟講，對自己對書法個路就開始慢慢就進入咗後邊一種去研習啦，更加鞏固自己有信心啦。咁多人認可咗自己嘅嘢，對後期對書法好似有一種痴迷性啦。但係喺痴迷過程中裏邊咧，咁我到咗初中嘅時咧就覺得就轉變好大咯。嗰陣時對行草書就有一種咁大嘅轉變咯，覺得咁瀟灑咯。到咗高中嘅時咧，就會進入種學院派去學習咯。
1: 哦，
0: 係。
1: 咁即係話由小學五年級中意顏體嗰時候，跟住咧就到初中又中意行草，然之後咧到咗再大啲咧就進入咗一種學院派，即係系統學習嘅階段噶啦喎。
0: 係啊，
1: 哇，好犀利！
0: 嗰陣時喺湛江雷師附中讀書嘅時咧，就接觸好多書家咯。喺湛江本身就係地級市嚟嘅，咁接觸咗劉明慧老師啦，又係原嚟嘅書協主席啦。我哋雷師咧就原嚟咧有幾個教授啦，又係專業性嘅。後期對一種系統書法，對中國幾百種嗰種嘅古碑帖去研習咯。
1: 咁真正係如你所講嘅，係集眾家所長噶咯喎，學過咁多嘅字體，亦都拜過咁多嘅老師嚇。但係到你讀大學嘅時候，讀咗廣州體院主修武術專業喎，係咪啊？
0: 係係。
1: 咁點解你唔讀翻同書法相關嘅專業咧？
0: 因為嗰陣時咧。身體唔係幾好啦，嗰陣時啲人有提議啦，就你可以學下武啊。嗰陣時咧就對武術咧就去專職咯。喺廣州個過程咧，就應該又係個我哋人生又係一個提升個高峰點。喺廣州讀書，喺大城市咧讀書咧，就見到好多名家作品啦。再加上我原嚟喺廣州體院嘅，咁舊書中心啱啱又好，又喺我哋隔離。咁啊，成日咧都會去書店睇書咯。舊書中心對面嗰時咧，原嚟咧就好多名家喺度啦，落户啦。嗰陣時，廣州個字畫個市場嗰陣時喺嗰度最早嘅。

0: 搞開咗，咁啊跌出咗好多名家啦，
1: 嗯，
0: 又跟咗好多名家去探討個司法。哦，嗰陣時咧就對司法咧就有咁高認識咯。
1: 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廣州體院讀書嘅嗰幾年啊，亦都係為你今日呢個書法嘅成就咧係鋪咗一個基礎嘅，因為你係有更多嘅機會去接觸啲名家啦，咁更加海闊天空啦。今日對書法嘅呢個研究咁深，係腳踏實地咁樣係走到今日嘅嚇。咁係啦，咁大學畢業之後，哎，你仲有一段經歷就係喺部隊度鍛鍊過兩年嘅時間，係咪啊？係
0: 誒，嗰陣時咧就我哋畢業嗰陣時咧就啱啱就廣州市咧就公務員啦，
1: 嗯，
0: 轉變嗰陣時咧就準備翻廣州地鐵公安局嗰邊嘅，後屘就唔去。
1: 嗯，
0: 唔去，因為佢唔係，因為我哋公務員嗰時未過啊嘛，咁又要臨時，咁啊後屘咧自己咧就翻咗我哋本地方啦。
1: 嗯。
0: 本地方之後屘就以單位名義去部隊去鍛鍊，呢個係最大嘅轉折點。咁部隊裏邊咧就俾我一個咁高嘅認識，首先係紀律嚴明啦。
1: 嗯。
0: 啊，做嘢一定唔可以出差錯啦。
1: 係。
0: 咁啊，我原先咧就係、是。在大學的時候是主修了鹹草詩的、
1: oh.
0: 在這個時期裡面自己有一種轉變性，那時候就部隊有好幾個詩家就寫得很好的，一個盧宗蘭、
1: mm.
0: 一個是田英章，後期就回了地方，那時候我們在部隊的時候就受了大批那種寫街詩的影響、
1: mm.
0: 咁啊，佢哋個街詩咧就影響咗我哋後期一種對依家嗰種認可，
1: 嗯、
0: 即係自異其人。點講咁講咧？即係寫街詩咧，就對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尊正啦。
1: 嗯，
0: 鹹草咧就比較好似講，假如咁講啦，街詩就當咗係一種太極。
1: 哦，
0: 咁鹹草詩咧就當咗一種係。啊，長拳啊，紅拳啊，嗰、
1: 哦、
0: 種個打法，
1: 好恰當啊！
0: 係，
1: 唔怪之得人哋都話啦，習書法咧就係修身養性咁樣嘅一個過程嚇，真係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一啲都冇錯嘅。
0: 嗯嗯嗯嗯嗯，字以其人，
1: 嗯、
0: 所以咧就我哋寫字嗰陣時咧就要做好人先就寫好字。
1: 嗯。
0: 先把端正的字寫好，
1: 嗯、
0: 尤其咧就係喺細蚊仔啦，啊啲小學生最好就係同街師學起啦。
1: 哦，
0: 但係成人咧、嗯、就都唔講究，
1: 嗯、
0: 但係咧就都可以學行草師起，
1: 哦、
0: 但係呢個底咧就會氣唔高咯。
1: 哦，
0: 因為你個底氣高咗就唔同咯。
1: 咁點解楊老師會主張，如果係小朋友咧，就要從最好係從街師學起咧，係有啲咩講究咁噶？
0: 因為佢街詩裏邊咧，佢最起碼佢知道咁去寫，不話又端端正正去寫。
1: 哦，
0: 咁啊端正咗佢個認識咗之後咧，佢、
1: 嗯、
0: 再寫行草咧就會咁快咯。
1: 嗯，
0: 就街詩而立啊嘛。
1: 哦，
0: 啊，
1: 嗯，
0: 行詩而行啊嘛。
1: 哦，
0: 啊、草詩而跑啊嘛。
1: 哦，咁樣。
0: 嗯嗯嗯。
1: 你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心情唔好嘅時候，你又會不如我寫下書法啦，可以平靜翻自己嘅情緒啦。又或者我心情好靚，我又想寫書法，會唔會都會咁噶？
0: 應該正常嚟講，寫書法咧，佢心情唔好嘅時係寫唔好嘅。
1: 寫唔好？
0: 係寫唔好。
1: 咁你心情唔好，你會唔會諗住喂？我咁中意書法，我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我自不然就會忘記啲唔開心嘅嘢啦。
0: 佢應該正常嚟講，呢頭講翻咧就要有一種。靜的感覺、
1: 哦、
0: 例如講街詩啦、
1: 嗯、
0: 先要心要靜落嚟、
1: 嗯，
0: 靜落嚟之後再寫就會好啲。咁、
1: 哦、
0: 行草詩咧，有啲咧就都要靜啊。實際上係練嗰陣時煩躁嗰陣時係寫唔到嘅，反正寫得唔好出嚟啦。
1: 哦，
0: 係寫得唔好出嚟咧。
1: 嗯，
0: 佢要靜咯。
1: 哦，
0: 係啊。
1: 心平氣和咁樣嚟到練書法咧，就比較合適。
0: 係最好就係心平氣和嗰時再練。呢頭咧就如果係學得唔好嘅時咧，佢就會更浮躁。

0: 啊，或者系啱啱入门学书法嘅朋友嚟讲，你有啲咩告诫俾佢哋啊？
1: 如果系告诫嘅话，我哋按自己个多年嘅学师经验啦，多年教学经验啦，就系、是、一般小朋友咧，最好咧就系冇多写诗体咯，系冇多写，就是、专注一种诗体、就会更好啲咯。
0: 即系专注于一种诗体，
1: 你选好一种诗体。原先咧就从笔法开始入手咯，然后再同偏旁部首，然后再同结构，然后再到章法。到最后呢，如果讲到行草呢，就会墨法又多啲囉。街诗嘅墨法就唔使咁多囉。
0: 意思係咪先打好个基本功先呢？
1: 喺楼房都要先打地基㗎。
0: 啊，
1: 所以先打好个地基喺度，可能会更高囉，嗰栋楼起得咁高囉。係呀，从中起，咁佢有咗起咗都好都冇用啊，起唔高㗎嘛。所以行草诗呢，我建議細蚊仔就唔會先唔學行草先先咯。如果街師學咗兩三年再寫行草詩咧，咁快就成長咯，咁鞏固，走得咁路咁高咯。
0: 原来有咁样嘅讲究嘅，咁听杨老师嘅一直说话咧，晓华我都学到咗好多嘅嘢。咁可唔可以用几句说话嚟到总结一下你学书法嘅一啲感触啊？
1: 即系如果系感触性咧，我认为咧，系我哋自己学书法嘅过程咧就转变好大。我后期咧对街诗点解咁中意咧？因为字以其人，因为字一定要有一种正气在这里，有浩然正气，心正了你写，这些字出来被人看到书法感了。有很多人就写街书写不成绩，可能是自己的过程。

0: 就會慢慢踩落嚟嗰時會會有一種靜氣咯，
1: 沉落個心嚟，
0: 沉落嚟咯。係，掛喺大廳有時咧，我以前咧就會寫幅閒詩啦。以前咧就會寫草詩掛喺大廳嗰度。間歇一翻嚟睇嗰時咧，就本身嗰啲社會好節奏好強烈。一翻嚟嗰時，身就本身有啲煩躁咧，有時啲人咁啊睇身仲煩，因為佢跳躍感太強啦。啊，翻去一坐落嚟嗰時。就是飲茶都好，點樣都好，點都靜唔到落嚟。咁後期咧，我就換咗書法啦，就換咗咩？換咗寫街詩。街詩放咗上去之後咧，感覺翻嚟啊，好安靜，感覺咧就咁有靜氣咯。
1: 啊，
0: 所以俾人哋好容易靜落嚟咯。
1: 啊，
0: 欣賞咗佢每個筆畫，好舒服咁咯。
1: 其实我好认同杨老师嘅一句说话嘅，就系、是、话学中国嘅书法就好似做人一样，正所谓字如其人，点样嘅人就写点样嘅字，学识做人，字亦都会随意写好。
0: 系 啊，
1: 我好认同呢句说话。
0: 系、
1: 好嘅。咁今日我哋多谢杨老师接受我哋嘅采访，多谢你。咁亦都系祝我哋杨老师咧喺书法嘅道路上啦，系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多谢你。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的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另外同大家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喺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系大湾区之声，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可以喺评论区咧参与节目话题嘅讨论啦。每个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随着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并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湾区游艇产业如何把政策红利、资源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产业盛事？如何依托电动化、智能化新赛道实现换道领跑？如何深化港澳协同，培育新业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才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6: 另外三时间股市扫描咧，仲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咁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啦，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提问嘅。
7: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027.26点，跌幅2.26%；深成指收报于15782.22点，跌幅3.44%；创指收报于4194.21点，跌幅4.07%。盘面上，教育、光刻机、猪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
6: 另外再关注港股方面，今日同样受到市场方面下行的影响，咁都是有一定的调整啦。恒生指数去到22684点，下跌了392点，跌幅1.7%。国企指数是7463点，下跌144点，跌幅

0: 九，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报收喺4256点啊，跌149点，跌幅系3.39%。咁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去到3323.47亿港元嘅。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系净卖出咗25.69亿港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920.62点，涨幅0.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358.60点，跌幅0.46%；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357.49点，跌幅0.01%。
0: 咁另外再关注啦，就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咧，都系出现咗一定嘅下行嘅。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咧系报10490点，跌0.38%，德国 DAX 指数咧系24802点，跌0.77%，法国 CAC 指数系8397点啊，跌0.4%嘅吓。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板块。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随着首批21艘港澳游艇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并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多项政策打通粤港澳区域水上通行壁垒，让长期备受关注的游艇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0: 咁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海洋经济同埋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嘅战略性新兴产业，游艇产业咧，竟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嘅重要载体，亦都系壮大海洋经济嘅关键揸手。广东作为国内最早布局这一领域的省份，正一度面临着一场先发优势向着产业优势跃迁的这个历史的机遇。
1: 那么站在海洋经济提质升级、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风口，湾区游艇产业如何把政策红利、资源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规模化、高端化、国际化的产业盛事？如何依通电动化、智能化新赛道实现换道领跑？如何深化港澳协同培育新业态，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0: 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系啦，咁啊，讲到今次咧呢一个嘅粤港澳嘅游艇自由行吓，咁啊，其实咧立足咧全国嘅呢个产业发展嘅呢一个嘅大势啦吓，广东嘅游艇产业咧系有呢一个嘅先发优势啦，同埋呢个示范价值嘅，咁啊具体咧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咧？咁另外咧，粤港澳嘅呢个游艇自由行嘅政策落地吓，点样进一步咧放大产业嘅呢种嘅势能，助力咧全省嘅海洋经济提质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咧？
6: 呢一次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落地啊，系湾区嘅水上经济一体化嘅标志性嘅突破啊！更加系咧，广东游艇产业系从过去嘅单点发展，迈向而家嘅全力联动嘅关键嘅转折点。唔同于单一嘅通行便利优化，而呢一轮嘅政策咧，系实现咗制度层面嘅系统性嘅破冰，两套牌嘅管理模式咧，系打破咗过往船舶登记只系能够二选一嘅核心嘅呢一种咁样嘅壁垒，而港澳嘅游艇系无需要注销本地嘅登记就可以攞到内地嘅航行嘅资质，而最大限度咁样保障咗船主嘅资产嘅权益啊！咁同时啊，海关系免担保政策咧，系大幅咁样去降低咗跨境航行嘅制度成本同埋资金嘅门槛。仲有咧就係船員嘅資質啦，佢可以進行線上考核互認、多渠道嘅培訓互通，徹底咁樣解決咗三地從業人員人才流動嘅核心嘅堵點，所以一系列嘅組合拳嘅政策咧，係全方位咁激活咗灣區水上消費、船舶維保、文旅運營、跨境貿易全鏈條嘅活力，而喺全省高質量發展大局當中啊，遊艇產業係融合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技术、现代文旅服务的一种复合型的新兴产业，亦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优质载体， 更加是廣東海洋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的增量。傳統的海洋經濟是大部分是聚焦在臨港工業、港口物流、海洋養殖等等這些傳統的領域，咁業態咧係偏向業態係偏重，附加價值亦都係有限嘅。咁而而家嘅遊艇產業嘅產業鏈咧係相當長嘅，帶動性都係好強。綠色低碳、業態多元啊，咁樣係一隻咁樣嘅遊艇，佢嘅研發製造為運維嘅服務，可以聯動新材料啊、智能電控啊、動力電池啊、精密加工啊、文旅休閒啊、海事服務等等，係幾十個上下游的產業，咁產業效應嘅個我哋講嘅乘數效應啦，係非常之顯著嘅。咁經過多年嘅深耕，廣東已經係築牢咗全國領先嘅產業基礎。例如大灣區擁有4,100多公里嘅海岸線，接近2,000個優質嘅海島，天然咁樣具備咗發展水上休閒經濟嘅稀缺嘅資源。仲有咧，就係聚集咗全國最密集嘅高淨值嘅消費群體，好似商務接待啊、私人休閒啊、大眾啊、濱海體驗啊等等呢啲多層次嘅需求咧，係得以持續咁樣釋放，形成咗穩固嘅內需嘅底盤。同時啊，廣州、深圳、珠海、中山等等呢啲城市咧，係實現咗錯位發展，構建喺覆蓋研發設計、智能製造、運維維保、文旅融合的完整的产业生态，集聚度、成熟度、配套完整性是稳居全国的首位的。而当前游艇产业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推动广东海洋经济从临港重工业主导，是向高端智能加现代服务双向赋能去转型，补齐了高端海洋服务业的短板，豐富了海洋經濟業態的舉集。咁隨住政策紅利得到持續咁樣釋放，消費場景咧係不斷咁樣擴容嘅，技術迭代持續咁樣提速，遊艇產業將會逐步咁樣成長，成為灣區海洋經濟嘅特色支柱，同埋對外開放嘅一張亮麗嘅名片啊，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係注入咗持久嘅新動能。咁我相信依托省級嘅專項計劃、專項行動方案的全要素保障，咁廣東正係穩步咁樣係向世界級嘅遊艇產業集群嘅目標咧，係不斷咁樣邁進嘅。咁佢嘅先發優勢啊，正喺度加速咁樣轉化成為係實實在在嘅產業增長嘅勢能啊。主持人，
1: 此次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落地是湾区水上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的突破，更是广东游艇产业从单一发展迈向全域联动的关键的转折点。那刚才林教授也确实介绍到了哈，那么有很多一些便利化的一些优化的措施，比如说两套牌管理模式，打破了过往船舶登记只能二选一的核心壁垒，还有呢全员资质线上考核互认、多渠道培训互通，也解决了三地从业人员流动的一个核心的堵点。那么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消费场景不断扩容，技术迭代持续提速，游艇产业将会逐步成长为湾区海洋经济的特色支柱，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
0: 另外呢，其实全国当地的滨海区域呢都是纷纷在加码这个游艇产业的布局的。大湾区的游艇产业的核心差异化的优势会是什么呢？未来怎样来依托自身的这种特色呢，持续来放大集群优势，实现提质增效呢？
6: 相比较于其他的滨海的区域，如果大湾区的游艇产业的竞争力呢，是产业市场、区位、政策场景五大优势叠加形成的综合的一种壁垒来的。它具备了不可复制、难以赶超的独特性，也都是湾区稳居全国行业龙头的核心的底气。我们一步一个一个来分析。首先就是全链条的产业化的配套优势。游艇呢其实是属于高度集成的高端装备产品来的。咁佢对零部件嘅配套啊、加工工艺啊、产业协同嘅要求系相当高啊！大湾区经过数十年嘅制造业嘅积累啊，系形成咗两个钟头嘅高效配套嘅产业圈。咁而呢一种嘅高密度、高效率、全闭环嘅产业生态，佢既可以支撑大众化嘅游艇规模化量产，亦都可以满足高端 高端定制。

0: 嘅游艇嘅精细化嘅研发生产容错能力、适配能力、迭代速度都远超过其他嘅滨海嘅区域。咁仲有咧，就系部分滨海区域系侧重文旅消费，佢本土嘅制造配套系相对系薄弱噶。咁仲有咧，就系部分嘅区域产业系分散，跨区域嘅协同成本系相当高噶。咁亦都冇办法形成好似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咁样完整嘅产业嘅闭环。咁其次啦，就系多层次嘅可持续嘅市场内生嘅优势。大湾区系兼具国际化高端消费同埋大众化嘅普惠消费嘅双重嘅底盘。咁港澳咧系高端船主企业商务需求为主噶。咁内地系大众休闲需求咧，系同港澳嘅高端船主企业商务需求形成咗互补啊。咁市场结构咧系更加显得系均衡啊。咁佢哋嘅抗风险嘅能力亦都相应系比较强噶。咁唔同于部分嘅区域系依赖旅游嘅淡旺季嘅波动型嘅市场啊，亦都唔同于水域受限嘅存量嘅市场。湾区咧系拥有海量嘅可以开发嘅水上航线。海岛资源同埋消费场景是持续咁样拓展，咁市场嘅增量系得到持续咁样释放，从而为产业迭代、企业盈利、技术投入咧系提供咗稳定持久嘅内生动力。咁仲有咧就系对外开放嘅制度同埋区位优势啦。咁作为粤港澳深度融合嘅核心载体啊，湾区系坐拥三大嘅自贸片区，港澳自由港嘅优势，咁喺船舶保税维修啊、跨境嘅游艇贸易啊、海事金融服务啊、国际展会对接啊等等呢啲领域咧，都拥有先行先试嘅权限。咁而呢一次嘅游艇自由行嘅政策得以落地啊，更加系全国独有嘅水上开放嘅试点，从而实现咗粤港澳三地要素高效流动，既可以承接港澳外溢嘅高端服务嘅需求，亦都能夠依托港澳國際嘅渠道咧，去對接全球嘅市場，形成咗內外雙向循環嘅開放格局。咁仲有啦，最後咧就係多元嘅立體嘅場景創新優勢啊。咁灣區嘅內河啊、近海啊、海島啊、空港啊、臨港啊等等呢啲特色嘅經濟咧，係聯動係相當緊密。佢能夠輕鬆咁樣實現遊艇加文旅、遊艇加低空、游艇加赛事、游艇加康养等等呢啲，我哋称之为叫跨界业态嘅融合，从而为产业创新模式迭代咧，系提供咗丰富嘅试验场同埋落地空间嘅。两位主持，
1: 说到了核心的差异化的优势啊，还是有不少的哈。那林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比如说全链条产业化的配套优势。大湾区呢，经过数十年的制造业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两小时的高效配套产业圈啊。这个容错的能力、适配能力、迭代速度都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滨海区域的。还有呢，就是多层次可持续的市场内生的优势。湾区拥有海量可开发的水上航线、海岛资源，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市场增量持续受放，为持续的释放，为产业迭代、企业盈利、技术投入提供了稳定持久的内生动力。第三个呢，就是对外开放的制度和区位的优势。那么这次自由行政策的一个落地呢，更是全国独有的水上开放的试点，也实现了三地要素的高效流动，形成了内外双向循环的一个开放格局。最后呢，就是多元立体的场景创新的优势，有很多跨界业态的融合，也为产业创新模式迭代提供了丰富的试验场和落地空间。
2: 其实香港和澳门拥有成熟的国际游艇市场的资源，这次自由行政策打通了双向的这种通行的通道，粤港三地怎么样来深化产业协同、优势互补，怎样借助港澳国际化的这种的优势和平台来助力本土游艇产业的接轨全球市场呢？
0: 我认为粤港澳三地的游艇产业是高度互补、错位共生的，他们具备天然的协同发展基础。粤港呢 深耕国际游艇市场是几十年的了，拥有成熟的高端消费圈层、国际品牌资源、海事专业服务、跨境商贸渠道和赛事运营的经验，他们的核心优势是在国际化、高端化和服务化方面的。而我们广东内地咧就拥有 規模化智能製造的產能，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還有廣闊的內需市場和完善的基建的體系。核心的優勢是在於產業化、規模化和場景化。在自由行政策全面落地之後，三地是會正式形成港澳引流赋能、廣東自造承載、灣區全力共享的全新的產業格局，協同價值是得以全面釋放的。還有就是香港是灣區遊艇產業的全球的門戶和高端服務的樞紐，依托成熟的國際商貿網絡、海事金融、知識產權服務、國際會展的資源，香港是可以承接全球豪華遊艇的亞太分銷、高端商務的遊艇的租任、跨境投融資、品牌合規運營等等這些高端的業態，為廣東本土的企業提供了國際化對標。還有就是海外渠道的拓展、品牌升級的賦能等等。同時大量的香港的私人遊艇、商務遊艇北上運維消費呢，是得以持續地帶動廣東的遊艇保水維修、改裝定制、泊位運營、零部件貿易等等這些後市場的產業的擴容，從而助力廣東打造亞太的核心的遊艇的維保基地。講回澳門，它是對接葡語國家市場的核心的橋梁，依托著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的平台優勢，澳門是可以助力廣東遊艇產品運維服務文旅模式是批量地輸出到去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等這些葡語系的國家，從而全面地去開闢海外的增量的市場，還有就可以借助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政策紅利，可以落地遊艇的保税展銷、跨境研發、免税交易等等的新業態，打造面向葡語世界的遊艇產業的展示窗口和貿易的樞紐。內地就可以充分發揮產業承載核心的作用，各個城市錯位分工精準發力，例如珠海中山是聚焦新能源遊艇的總裝自造，打造高端製造的核心基地，而廣州、深圳樣就可以深耕文旅的運營、賽事經濟、商務租任、品牌孵化等等。而佛山、江門就做咩呢？就是做強精密的配套、新材料的研發，這樣就可以形成梯度清晰、協同高效的產業佈局，從而全方位地去承接港澳外溢的需求，反向地是為港澳提供高性價比的製造、維保、文旅服務，從而構建起三地的雙向賦能、互利共贏的遊艇產業的閉環。咁喺規則銜接同埋國際化升級方面咧，粵港澳三地正係喺度持續咁樣深化全方位嘅融合，同時借助港澳國際華住嘅體系，去講好我哋灣區自造嘅故事啊！兩位主持，
1: 好，那么说到了粤港澳三地的深化协同、优势互补啊，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得出来的。比如说，在广东呢，就拥有规模化制造、智能制造产能、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完善的基建体系，核心优势在产业化、规模化场景上。那香港呢，是湾区游艇产业的全球门户和高端服务枢纽，依托成熟的国际商贸网络、海事金融、知识产权服务、国际会产资源，香港可以承接全球豪华游艇亚太分销等一系列的高端业务，为广东本土企业提供国际化标准对接、海外渠道拓展、品牌升级赋能等等。那么澳门呢，是对接葡语国家市场的核心桥梁，依托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优势，澳门呢可以助力广东游艇产品运维服务文旅模式批量输出至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语系的国家，开辟全新的海外增量市场。在规则衔接和国际化升级方面，三地也正在持续的深化全方位的融合，同时借助港澳国际化与话语体系，讲好湾区制造故事。
2: 咁啊，电动化、智能化啦，系全球游艇产业迭代升级嘅核心方向吓，亦都系啦，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嘅核心揸手啦。咁啊，都想请教林教授啦，广东啊，坐拥全国领先嘅呢种新能源啦、智能制造嘅呢个产业嘅基础，呢一个嘅优势点样样嚟赋能到游艇产业嘅转型升级咧？咁另外咧，湾区点样样嚟揸住呢个全新嘅赛道机遇，巩固领跑嘅优势，实现咧全域嘅换道提质咧？
0: 好个问题啊！我认为电动化正在这里彻底地去重构游艇产业的核心竞争的逻辑。例如电动游艇它的核心就是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电驱舱装置，而这个正正是广东的绝对优势的领域。它们可以依托比亚迪、宁德时代、恩旺达等等这些头部企业的技术的积淀。大湾区就拥有全球的最完备的动力电池的供应链，就能够实现船用动力核心动力部件的 100% 的本土的自主可控。还有就是智能化、无人化，就可以全面地打开产业增量的空间。依托国内的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成熟的技术体系，东莞、深圳、等等这些城市就已经是涌现出一批的智能航行、船舶电控、无人巡航技术的企业，就可以实现了游艇的自动避障、自主巡航、一键返航、远程安防、生态监控等等的智能化功能。如果我们要想持续地去巩固换道的优势，捉牢核心技术的壁垒的话，那我们湾区就需要坚持跨界融合、自主创新和标准引领的三位一体发展。第一就是搭建跨产业的创新联盟，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智能科技企业、船舶制造企业、高校的科研院所去协同攻关，针对水上的高湿、高腐蚀、颠簸等等的复杂的环境，研发专用的船用电池、智能控制系统，杜絕簡單的技術的複製，還有就是打造專屬的水上的技術的體系。第二就是搶先佈局行業的標準，依托豐富的產業化的實踐，牽頭制定電動遊艇安全、運維、回收、智能航行等等的領域的行業標準。還有就是地方標準，積極地去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從產品製造者升級成為規則的制定者。第三就是要完善全鏈條的綠色產業體系，提前佈局船用電池的批次的利用、回收再生產、再生產業，構建電動遊艇的全生命的周期綠色發展的生態，從而形成歐美產業所不具備的配套優勢。第四就是要開放全域的濱海的場景，開展規模化、商業化的試點，以海量的市場數據去持續地去優化技術、迭代產品，從而鞏固我們在全球領跑的地位。兩位主持。
1: 是的，那电动化呢正在彻底的重构游艇产业的核心竞争逻辑。那电动游艇的核心呢是动力电池、电控系统、电驱装置，而这呢正是广东的绝对的优势的领域。那么智能化和无人化呢也是全面打开了产业增量的空间，依托内地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物联网的成熟技术体系，像东莞、深圳等地啊也是涌现出了一批智能领航、船舶电控、无人巡航的技术企业，可以实现游艇自动避障、自主巡航、一键返航、远程安防等一系列的智能化的功能。那么想要持续的巩固换道的优势啊，湾区还是需要来继续坚持跨界融合、自主创新、标准引领三位一体的发展。
2: 咁见到呢，广东其实呢都全力打造紧世界级的这个游艇产业集群，未来中长期怎样来丰富它的产业的业态，拉长这个产业链条，另外怎样来持续夯实这个核心的竞争力，真正能够实现从产业领跑到全球引领的这种跨越呢？林教授。
0: 我认为当前湾区游艇产业已经是完成了规模积累、政策破冰、技术铺垫的阶段性的任务了。 咁我哋展望未来啊，佢哋嘅核心发展嘅逻辑咧，就系要跳出单一嘅制造业嘅思维，系以业态创新去扩容增量，以群体升级去夯实佢嘅底盘，以品牌赋能咧系去提升价值，以开放生态咧系去链接全球，从而全方位去推动产业从先发优势系向不可替代嘅产业去乘势去跃迁。咁具體嚟講咧，就首先深耕遊艇加嘅跨界融合嘅新業態，培育多元增長極啊，呢個係需要首先要做到嘅。一咧就係要做強啊，遊艇加大眾文旅啊，依托跨境嘅水上航線，串聯粵港澳海島啊、濱海景區啊、特色小鎮啊咁樣，去開發平價嘅分時租任。拼船出海、海島露營、濱海研學等等呢啲普惠化嘅產品，持續咁去降低消費嘅門檻，做大水上文旅嘅基本盤，聯動遊艇產業、遊輪產業去打造遊輪加遊艇嘅立體嘅旅遊體系，從而實現客流互通、資源共享。咁第二啦，就係要做大遊艇加賽事 IP 啦。打造灣區自主國際遊艇的賽事品牌，常態化地去舉辦電動遊艇競賽、競速賽、帆船的拉力賽、大眾休閒、航海的賽事等等，從而要以賽事去引流，去帶動招商、會展、商務會務、衍生品的開發等等的衍生的業態的發展，用 IP 的力量去提升灣區遊艇產業的全球知名度。咁第三咧就係要創新遊艇加低空經濟啦。具體嚟講咧，就要依托灣區嘅低空開放嘅試點政策，打造遊艇加直升機嘅海陸空嘅立體嘅休閒場景，去構建全國獨有嘅沉浸式嘅濱海消費嘅體驗。同時啊，去拓展海上巡檢、應急救援等等嘅公共服務嘅場景。第四啦，就係要升級遊艇加保税商貿。具體嚟講，就依托三大嘅自貿片區嘅政策，佈局國際遊艇嘅保税展銷、二手遊艇嘅跨境交易、保税維修業務，去打造亞太嘅遊艇貿易樞紐，持續咁樣去擴大外貿嘅增量。第五咧，就係要培育遊艇加海洋康養嘅高端嘅業態。依托優質嘅濱海生態嘅資源，打造水上康養、濱海度假、深海理療嘅高端產品，提升產業嘅附加價值。其次咧就係深化區域協同嘅集群升級，築牢產業硬核嘅底盤。依托省級嘅產業規劃，統籌沿海城市嘅產業佈局，優化持續咁樣去進行錯位嘅分工，避免同質化嘅建設，集中資源去打造新能源智能遊艇製造嘅核心區、高端服務嘅集聚區、去套產業嘅承載區，形成分工清晰、優勢互補、鏈條完整嘅世界級產業集群，持續去完善碼頭泊位、水上航線、配套服務等等嘅基礎設施，兼顧產業發展同埋大眾消費嘅需求，從而構建適配全業態、全場景、全人群嘅產業配套體系，同時亦都可以持續咁樣去推動產業資源嘅整合，通過龍頭引領、資本賦能、抱團發展，去提升產業集中度，培育一批嘅具備自主研發、全球運營能力嘅本土標杆嘅企業，帶動全產業鏈嘅質素升級。仲有就是構建多層次的品牌體系，提升全球產業的話語權，堅持區域公共品牌加企業的自主品牌雙輪驅動，打造灣區製造遊艇區域公共品牌，整合本土的優質企業抱團出海，依托港澳國際會展商務渠道去開展全球的推廣。仲有就是扶持龍頭企業深耕細化的賽道，打造高端電動智能遊艇的自主品牌，精准佈局東南亞、葡語系國家、大洋洲等等的新興市場， 逐步去打破歐美品牌的全球壟斷的格局，以技術優勢、產業優勢、業態優勢為支撐，持續去輸出灣區遊艇的產業標準、運營模式、發展經驗，提升我們國家的遊艇產業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咁講到最後咧，就係要持續深化咁嘅粵港澳全域開放，打造高水平產業化開放生態啊！喺現有嘅政策基礎之上，去持續推動三地行業標準、海事金融、人才資質、價值嘅全面互通，打通要素流動嘅全部嘅堵點，構建三地一體化嘅遊艇產業嘅市場。對內咧，就要依托龐大嘅內需市場同埋豐富嘅應用場景，持續迭代技術、創業生態、完善產業鏈。對外啦，就係要依托港澳全球資源，拓寬出海通道，對接國際標國際規則，深耕海外市場，從而形成內外雙向循環嘅良性發展格局。總體嚟睇啊，廣東嘅遊艇產業嘅進階之路係一條從資源優勢、政策優勢到產業優勢、競爭勝勢嘅升級之路。未來啊，隨住電動智能賽道嘅持續咁樣領跑，跨境跨界業態不斷咁樣得以豐富，港澳協同深度賦能，產業集群持續咁升級，廣東必將咧係全面建成世界級嘅遊艇產業集群，讓到灣區嘅新遊艇、新製造、新文旅走向全國，風靡全球，成為我哋國家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標竿樣本啊！兩位主持。
2: 的确吓，咁啊，立足海洋经济发展嘅新风口，粤港大湾区嘅游艇产业咧，依托扎实嘅产业基础，同埋迭代升级嘅创新动能，深度融合嘅湾区优势，持续领跑全国游艇产业发展赛道。未来咧，随住产业集群持续提增，湾区协同不断深化，品牌影响力持续出圈，广东游艇产业咧将会持续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为广东嘅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咧源源不断嘅特色产业嘅力量嘅。今日时间都非常之感谢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唔该晒林教授，我哋下次再倾，
1: 下次见，
2: 拜拜，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下边进入到呢一个嘅股市扫描啦，会同大家先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状况。如果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咧，记得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嘅。望望今日 A 股啦，咁啊喺经历完琴日咧刷写新高嘅呢个动作之后咧，似乎今日迎嚟咗一定嘅调整。咁当然啦，唔单止系 A 股呢一边嘅，见到就整个亚太市场咧，今日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调。咁啊到咗最后收盘啦，在板指咧有四个点左右嘅调整嘅幅度啦，包括咧呢段时间比较之强势嘅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今日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不过啦，见到喺从呢一个嘅板块角度嚟讲，仍然有部分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啦，都系受到资金嘅追捧。点样嚟评价今日市场嘅表现，都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1: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是一个全天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哈，今天创指跌幅还是比较多的哈，超过了4%，沪指的跌幅呢是超2%哈。那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嗯，好的。那么从指数层面的话，就是几大指数都是2个点以上的一个跌幅，那么双创的话呢就4个点以上了。那这个来说，那确实算是大阴线来的。然后这个指数层面，然后从行业方面的话，基本上今天的也是几乎95%的行业都是跌的了，那只有个别的行业是在上涨的啊。这个就是从这个叫指数啊这个层面来看。那么我觉得从原因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一个，那其实还是前面的因为六月份很快到现在周二就结束了，也就是上半年整个涨幅过大，到了现在的话，这个叫做情绪位高比较重，然后用市场的专业角度来说，拥挤度太高，然后呢所导致，然后呢背后的诱因呢，其实更多的 来源于比如海外这边。那么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跌也不是今天的第一次，也就是近期的第一次。那事实上我们看上证指数的话，那在之前也就是上周，那么也开始跌，那么主要就受到美国那个数据，然后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接不接息这一个，或者说接息的预期增强，也大跌了一天。那也就是说这波里面从这个叫做美联储这个接息的预期增强开始大跌，那么前两天那反弹了两天之后，今天进一步大跌。那这些呢都是从确实更多在海外里面所诱导出，也就是原因，然后接上了刚才说国内的情绪拥挤度所带来。那么如果你说国内的宏观面跟国内的产业面，那其实是并没有出现什么负面或者说实际性的一个转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国内的宏观的经济面政策还有产业这方面，我觉得都是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的。
1: 是的。那么其实很多投资者哈，其实也是一直在观望哈，就是盘面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回调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轮的调整。那您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5: 没错的。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我从个人一直的观点来说，这个慢牛的整体宏观中观甚至微观的逻辑都是成立，而且都是进行时，没有到了现在也没有发生实际的一个改变的，这个首先就是方向上的。那么第二点，那么哎呀，方向来了，那我怎么进？那如果在不断的在上涨，无论是指数级上涨还是行业上涨的时候，其实你确实就是入不了手啊。那我们也一直，也就这两年一直都说，有了首先方向性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有了目标，什么时候买？那就是大跌的时候买。是的，这个我们就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觉得现在来说，我依然是认为这样没有改变的这样一个，因为涨多的时候你畏惧，对不对？涨大跌的时候，那一定要有我刚才前面了一个对整个牛市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心，第二个对你熟悉或者认可的方向要有了一个长期关注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时机买点，那就是在大跌的时候。
1: 是的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主线哈。那像半导体概念呢，在也是还是一直在这个领涨的过程当中啊。那今天其实也还是涨势不错的哈。从这个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哈，那么也有相关的公司呢已经对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呢进行一轮的涨价啊。那您怎么来看半导体硅片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5: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单纯的2026年确实就是以科技为主打的主线来上涨。那么我觉得它的原因就是产业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再具体来说是这些产业确实是在赚钱赚大钱的。无论它是在刚刚启动还是到了现在，或者说我们还在认为可以买，那都是因为它的产业趋势以及有盈利，盈利增长率还保持这个原因的。那并不是说我只是冲着是不是看好这个 AI 的泡沫去，不是这样的一个。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你不认可它产业趋势，或者说看不清它的增长的时候，你只会最后把这个就变成了都是一个高了，高估了，以后的泡沫来了，这个维度，这个也就是近期我觉得市场上已经很多无论是大佬也好，还是很多坊间的这种讨论也好，它的为什么分歧就是这样包括您刚才所说的，你看今天比如大概跌了90个点，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的材料为什么还能够在跌90个点的时候还收红了，那他们是实实在在赚钱，在涨价，而且是持续，我们看到后面的跌数。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你看好牛市这个要有一个长的一个坚定信心，第二个很关键，不就要锁定目标，锁定什么目标，也就是说现在它的行业跟个股的增长性不仅是正在增长，而且能够保持好的一个增长率，对不对？那这些标的我觉得就是值得在跌的时候去买了。
1: 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入手的一个时机，是吗？
5: 是的。我因为你看今天上证指数跌了93个点，又来到了4000点的楼上，4027点。 对不对？你看上一次是跌破了4000点，对不对？然后呢，到了那个时候是跌的比较多，就到了3945左右，就3950左右，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刚才说的啊，能够看到牛市的跌破了4000点，或者说临近了4000点，那我觉得从指数层面呢，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的区域了。那当然是不是最低的，那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或者说预测买到那个最低点的，对不对？啊，包括行业也好，个股内都没有办法做到，也不要要做这样的一个测产，因为做不到。
1: 对
5: 对，那又怎么样？要用通过技术，我分批买、分批卖，这些技术买到一个底部区域，要从这个就是技术层面的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就是还到了比如4000点以下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因为你看到上一次是从4200跌到了3950，对不对？那你看一下，如果你从那个时候跌到3950，你那个时候买，这一波的反弹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不要说指数，而是个股行业涨幅很大。同样呢，我觉得从这一波里面这样跌，比如近两周里面也就第二次。那上次如果是中阴线，今天是以上证是大阴线为例，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比如再往下压，那你分批来买，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时机。买什么？那就买业绩增长，然后呢，他们比如这个价格上行，对不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方。
1: 是的哈，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逻辑哈，就是永远不要去追我在一个最低价的时候买入，然后在一个最高价的时候卖出，因为谁也无法预测最低和最高在哪里。好，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了猪肉板块哈，是一个大涨的一个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像农业农村部呢也是组织了部分生猪主产省份和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召开了座谈会，也是分析研判了当前的生猪生产的形势，指导地方和企业开展常态化的精准调控，推动猪价尽快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那这个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5: 好，因为我们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大家都如果是关注商品或者说做这个农业行业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看哎这个猪肉的见底了没有，或者说是不是见底，但事实上就是过了一年后你发现都没有见底。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养殖的技术的提高，包括这个效率提高了之后啊，我们的供给很稳定，或者说

0: 程度，那就变成了也就是供确实是出现大于求，因为我们供是处于最好的养殖技术，这些养殖场最好的管理的水平产出，对不对？但是我需求确实是比我最好的时候其实是弱了，对不对？所以就所以为什么这个政府相关部门来讲，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哎，那因为之前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收储嘛，但收储你也不能完全解决了，如果是供给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应该相关的会议还没有事项，那大家可能是在供给端，就是养殖端里面是不是减少这个供应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因为我觉得需求的问题，因为它是涉及到了我们的千家万户，你没办法刺激我买多猪肉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啊，我觉得更多现在是解决供应的供给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在农业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一些工业啊，你包括比如之前煤炭这个都有，也就是供给就改革的问题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说，要怎么说？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了，比如啊，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会要这样做的问题。那接下来，比如这个值不值得投？那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就看如果从我们投资角度来看，你就用刚才那个说，那我要看它稳，比如供给减少没有，这个稳了没有，有没有拐点出现，来决定了这个板块、这个行业该不该投了。
1: 嗯，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因为下周，应该来说就进入七月份了。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如果从指数层面，我觉得靠近四千点，我都认为应该是，如果你的仓位是偏低的，啊，那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分批来买你心目中认可的啊，有景气度高的、高增长的这些标的的。我觉得越靠近四千，甚至跌破四千点，首先从大概区域的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呢，接下来的话就是进入了这个中报的预告以及发报期，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精力就放回到就是对高增啊转增的这些行业跟个股里面去挖宝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七月份甚至到八月份这个就是中报行情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中报行情还没开始的时候跌下来，其实反正应该是好机会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股市扫描啦，下边会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咧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4: 主持你好。
3: 望望咧就市场方面咧都系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但系今日整个亚太地区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回调吓，尤其一啲嘅科技股，咁所以见到今日恒生科技指数咧跌幅系相对大少少，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咁本身嚟讲咧，我哋见到港股收盘嚟讲咧，都跌咗即系超过400点嘅，咁啊维持喺即系贴近翻26700点呢个水平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嗰方面嚟睇咧，晶片股咧受到明显嘅抛售啦。你话亚太区股指啊，即系呢个日韩股指啊，基本上嚟讲个跌幅就相当之凌厉嘅。咁啊，港股嚟讲咧，其实都跌得都明显啦。当然系咁啊，当然我哋见到科技股首先系占其中啦。咁其他个方面嚟睇咧，即系好多即系之前能够即系 GTBL 强嘅一啲锁晶片股嚟讲，今日都即系带头跌啦。咁所以基本上嚟睇啦，你见到即系唔少嘅股份嚟讲咧，今日嘅表现都系即係相對較弱嘅，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我哋都見到亞太區股指嘅嗰個所謂影響嚟講咧，都係受到外圍嘅，當然係一個高估值嘅一個晶片嘅一個調整啦。咁呢方面嚟睇都可以理解，因為始終嚟講佢哋嘅晶片嘅或者一個估值嚟講咧，其實都去得比較高嘅，咁始終累積升幅比較明顯啦。咁加上一啲任何風吹草動嚟講咧，都會令到整體上市場嚟講有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所謂即係整固壓力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嗰個板塊嗰個所謂嘅跌幅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個估值上嘅一個所謂情況，而唔係話即係市場對相關嗰個板塊或者領域嚟講咧出現一個即係睇淡或者個方面。咁所以我相信。

0: 嚟講，當股指即係去到一個或者晶片個板塊嚟講，去到一個比較合理水平嘅時候咧，始終嚟講咧，投資者都係會繼續關注呢個領域嘅一個所謂發展嘅。
1: 嗯，咁啊，見到其實前一日咧，仲喺度即係為呢個美光佢嘅呢一個業績超預期咧，而喺度亢奮，但係咧馬上又出現翻一個掉頭向下咁嘅情況嚇。其實都一定程度上就係即係表達出咗投資者而家都有少少畏高嘅情緒喺裏邊。
0: 我相信首先嚟講咧，即係外圍市場嚟為主啦。咁當然啦，佢哋嗰個美股嗰方面嚟講，其實都炒，即係個氣氛嚟講，其實都講咗呢個大跌，都講咗好耐噶啦。咁當然啦，本身嚟講，今日嘅單日嘅表現嚟講，就唔能夠話市場出現嘅轉勢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係可以預期嘅一個所謂調整咯。因為始終嚟睇，任何嘅股份、任何嘅板塊嚟講，都唔會正常有噶嘛，肯定係會有個所謂震盪喺度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俾投資者一個即係一個信號啦，就係話。當佢一個板塊就算睇好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波浪，即係或者鋸齒形嘅一個所謂上落嘅。咁所以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啦。同埋本身嚟睇業績因素嚟講咧，雖然係好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嚟講，佢個估值可能已經係反映咗呢個業績嘅一個所謂一個超預期嘅表現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佢都係應該嗰個股份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壓力存在嘅。
1: 嗯，咁但系咧，其实虽然咧就话即系今日咧就相关嘅一啲嘅芯片啊、半导体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调整吓，尤其系同 AI 相关嘅。但系其实见到新上市嘅公司今日嚟讲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嘅。其实一只呢个芯基微装吓，今日咧有103%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咁另外一只咧就盛邦股份吓，今日升47.07%嘅。咁两只咧都系同呢一个科技啊、半导体啊都有一定嘅关系。所以呢段时间新股系咪仍然会受到市场嘅追捧咧？
0: 嗯，係嘅，新股嚟講，其實我哋節目早前即係幾日啦，都有討論過嘅。咁啊，當然啦，投資者嚟講比較篩選性比較強一啲啦。啊，咁但係而家好明顯見到一點就係，當二級市場咧出現一個所謂波動震動嘅時候咧，資金面嚟講反而係留意翻一啲比較即係合理估值嘅一個所謂一個品種。而新股嗰方面嚟睇咧，往往嗰個估值嚟講係較為。即係有個空間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嚟講，佢哋個上市嚟講，往往即係釋放翻個價值，都會有個所謂飆升情況喺度啦。咁所以呢個新股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考慮嘅一個所謂投資嘅一個所謂領域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嚟講，亦都要留意翻嗰個股指嘅表現，整體上都會影響到一級市場新股嘅。咁但係新股嘅股值嘅業務上嚟講咧，亦都係另外一個要關注同埋考慮嘅一個所謂情況嘅。長升長有先至係一個大家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咁呢個都要視乎翻個股值啊、行業啊同埋個企業嘅基本面嘅。
1: 嗯，咁啊，另外見到今日咧就市場調整嘅過程裏邊啦嚇，咁啊仍然咧就見到部分嘅一啲嘅傳統嘅週期類嘅一啲嘅個股啊，咁其實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升幅嘅，包括咧仲有一啲嘅銀行股，其實相對咧都係有一定嘅抗跌嘅能力嘅，咁啊一啲嘅即係週期裏邊嘅一啲嘅個股啊，包括金融股啊，短期咧可唔可以作為一個避險嘅選擇咧？
0: 我相信都是值得留意，因為昨天可能有些監管信息令到那個所謂金融那個板塊啊有個所謂震盪在這裡，但基本上來說大家都可能覺得是其實虛驚一場或者是那個過度反應，所以變成今天來說都可能是有個資金去流入相關的板塊，因為始終你看呢銀行係同一個經濟嘅周期啊，同埋一個政策嗰方面嚟講，係最有一個所謂密切聯繫喺度嘅。咁所以當呢個市場震盪嘅時候咧，一啲比較即係分散式嘅一個所謂一個業務啊，一個所謂地域嘅一啲所謂概念啊，包括埋金融類股份嚟講咧，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領域嚟嘅。
1: 嗯哼，咁啊，對於話呢一波嘅人工智能啊，相關嘅呢個科技類別嘅呢一個嘅調整，你覺得會延續幾耐咧？咁啊，對咩嘅即股前期有投資嘅朋友嚟講，有冇咩嘅建議俾大家？
0: 嗱，我自己個人覺得今即係今日啊，或者係從一個市場角度去睇，你話六月26有呢個即係相關股份嘅板塊嘅類別嘅一個大跌，其實都唔能夠話完全冇原因，因為本身半年結之前嚟講，可能有啲機構咧真係會鎖定利潤咧，鎖定利潤嘅唯一方式就係出售啊嘛，咁所以變咗嚟睇嗰個沽壓可能都係比較存在嘅。咁但係大家即係堆埋一個同一個時間節點去做嘅時候咧，那個跌幅肯定會加劇咗啦。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反而半年結之後嚟講咧，啊當七月嘅時候咧，股指嚟講應該會比較。即係相對翻穩定一啲嘅，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喺半年結之前嚟講咧，我相信都係要比較審慎，因為始終嚟講個調整嘅港股嚟講咧，從嗰個高位去到而家嚟講咧，都比較明顯一啲嘅。咁呢方面嚟睇咧，亦都係要留意翻嗰個避險品種嘅選擇，同埋本身企業嘅基本面嚟講咧，都係相當之重要嘅。企業 股價調整唔代表企業嘅基本出現變化，咁只不過係反映出一個估值上嘅所謂調整翻去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咯。
1: 咁講到話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啊，或者係相關嘅情況啦，其實一啲嘅大嘅平台股咧，一直業績都唔錯嘅，咁但係咧就受累於話而家科技股嘅殺跌啦。咁啊見到啦，阿里巴巴嘅市值咧跌破1.72万亿港元嘅，包括好似呢一個嘅騰訊啦、美團啊、京東啊等等咧，都係轉弱啊，呢段時間都刷新咗階段嘅新低嘅嚇。咁啊，值唔值得入手？
0: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龍頭類嘅科技即係個股啊，特別市場嚟講係比較關注翻佢哋人工智能業務佔比嗰個所謂比重嘅。咁當中嚟講，可能大家可能會對比阿里或者騰訊嚟講，可能市場嚟講對騰訊更加有一個覺得係 AI 嗰方面、人工智能嗰方面更有一個所謂一個著力點喺度啊。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平台類個股嚟講咧，依然係。因為佢規模效應同埋佢個業績嘅或者業務上嘅多元化，依然有一定一個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未來嘅引擎嚟講咧，始終都走唔開人工智能啦。咁呢個當然啦，本身今日嘅調整亦都影響到佢呢個股價表現。咁但係後續嚟講咧，始終呢個所謂行業上嘅支出啊，或者係業務上發展突破應用嗰端嚟嘅咧，其實個發展嘅爆發力嚟講咧，依然係繼續咁樣發揮嘅。
1: 咁對於話即係下個星期市場有咩嘅即係預期咧？
0: 半年結之前嚟講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股指喺現有市場局限之下嚟講咧，難免都好難有個大突破，因為始終嚟睇，從一個所謂投資者嘅佈局同埋避險嘅因素去睇啊。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既然23,000點嘅個失守咗之後咧，下一個就當然係22,000至22,500呢個水平嚟講，能唔能夠話即係穩定翻落嚟？聽日會唔會繼續有一個整固喺度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投資者都係要留意翻個情況。佢個弱勢成立咗之後咧，其實短時間之內就較為難扭轉。呢個係我嘅個觀點嚟嘅。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以上大概就是本期《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1: 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边嘅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七月一号开始呢，香港高铁新增三大内地城市，直达113程。
0: 咁同埋会关注到下6月26号开始啦，澳门拆店通关啦，适用口岸系再扩展嘅。
1: 那么既然说到高铁，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这次香港这个高铁新增的三个站点里边，有没有你早就想去的城市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央视频 APP 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啦，节目开始同各位先嚟关注一下啦。从7月1号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咧将会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由港铁营运嘅高速铁路香港段咧，7月1号开始系新增广州北、义乌同埋福清西三个站点。咁啊，至此下，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咧系增加到113个啊。
2: 那么根据安排呢，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那么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呢，则是家庭福清西站。
6: 咁港铁介绍咧，呢一次新增嘅站点当中，广州北站系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邻近白云机场同埋广州融创文旅城嘅。咁啊，义乌咧又有世界超市之称吓，系著名嘅小商品集散中心。而福清咧系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等众多嘅文旅资源。港铁将会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2: 那么说起广深港高铁的变化，真的是一年一个样。2018年9月香港段刚刚通车的时候呢，西九龙只能直达内地44个站点，短短7年的时间呢，班次不停加密，站点持续拓展，一步步呢把香港和内地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
6: 在今年1月下是新

0: 增咗南京、无锡、合肥等等十六个站点，直达嘅数量突破110个嘅，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真系广东省内嘅站点就已经有46个啦。咁啊，呢一次再加3个站，线路嘅版图系进一步完善，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咧系基本全覆盖吓。
1: 不仅如此啊，短途出行早就实现了公交化，比如说西九龙直达深圳福田、深圳北、虎门、广州东等11个广东短途的车站呢，高峰期十几分钟呢就有一班车。
0: 系啦，咁啊，西九龙咧去到福田啊，最快14分钟；到深圳北咧18分钟；到广州南最快47分钟。咁啊，当日往返深广咧就早就成为咗好多人嘅日常啦。咁而长途嘅选择都系越嚟越丰富吓，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等有百几座嘅城市咧，都能够实现一站直达嘅。咁仲有京港、沪港嘅动外列车啦，直发招致，瞓一觉咧就到达目的地啦。咁啊，无论系长途嘅旅游咧，定系跨省嘅商务出行，都唔使中间再去嘥时间换乘。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嚟了解一下。记者从澳门特区治安警察局了解到，为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体验，从2026年6月26号开始，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是正式应用擦脸智能通关的。咁啊，届时澳门所有的合作查验口岸，一共204条的自助通道，将会全面实现擦脸通关。
1: 刷脸智能通关呢，运用先进的面部识别技术，取代交验实体证件，简化了操作步骤，实现免证查验，快速通行。但是呢，使用刷脸通关的人士呢，仍然需要随身携带实体通关证件，以便呢在需要的时候配合边检人员核查身份。
0: 系啦，咁据了解咧，横琴口岸系率先喺旧年嘅11月5号开始应用擦脸通关嘅，使用嘅人次持续增长。咁啊，截至到6月24号啦，横琴口岸擦脸通关登记人数啦系去到31万人嘅，累计通关量咧超过咗621万人次，占到该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关量嘅42%。
1: 那么按照规定呢，年满14岁并且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完成刷脸登记之后呢，可以使用横琴口岸、青茂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助通关刷脸自助通道刷脸通关。受限于青茂口岸通行人员范围，经登记的台湾地区人士呢，只适用横琴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珠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盐咧系我哋生活当中咧非常之寻常嘅一个调味品，但系喺漫长嘅古代社会啦，佢系关乎国计民生嘅战略资源，系国家嘅命脉所系。近年嚟咧，随住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嘅持续推进，一批嘅盐业考古新发现咧都系接连问世啊。
3: 那么昨天也就是6月25号上午呢，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

0: 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2: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1: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3: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1: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技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4: 三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卤煎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

0: 盐。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1: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2: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咧，正喺北京顺义火热举行嘅。咁而呢个亦都系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嘅国家级展会。本届嘅链博会上边，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喺度讲述住同一个转变，就系中国唔单止系投资嘅热土，更系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嘅关键链接。
3: 总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呢，这里的氢能展示呢，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呢，远超往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相关报道。
4: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5: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4: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4: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7: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4: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4: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8: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 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2: 第四届链博会发布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年的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报道。
4: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9: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4: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9: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

0: 展展区啦，我哋会发现一条清晰嘅脉络，养老产业嘅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同。芯片嵌入助听器、雷达看护睡眠系统装入全屋，原料通向矿税。
1: 那么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又会有哪些新的方案呢？帮助有哪些新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守护银发幸福时光呢？那接下来总台记者车丽带您一探究竟，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形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0: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又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销售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

0: 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0: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1: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1: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啦。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咗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墓嘅最新考古发掘同埋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咗全新嘅资料。唔单止令我哋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嘅身后世界，亦都将世人嘅目光重新引向佢嗰位以诗文名世嘅丈夫元稹。
3: 那么今天学界呢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啊，原型呢就是元稹本人。那么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以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来进行探究。
4: 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5: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士族领袖。
6: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的，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4: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5: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

0: 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确凿地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正稿》中就指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物可疑啊。
1: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2: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0: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0: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0: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2: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

0: 象的，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2: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啊，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1: 向前看，元稹成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0: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吓。国际奥委会喺当地时间24号啦，第146次全会通过咗两项嘅重要改革方案，分别系涉及奥运会举办地轮选程序同埋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咁根据新嘅轮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会喺2029年产生。一度以竞赛分项为基础嘅评估新方法，则将为奥运项目设置注入更多灵活性。
3: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它可能会给奥运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4: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此前2028年奥运会和2032年奥运会遴选过程的曲折曾让人们担忧，举办奥运会对全球各大城市的吸引力是不是正在下滑。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哥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5: 国际奥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3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这一点将能够确保最终入围者具备真实的一个承办和抗风险的能力。我认为关于奥运会申办这一个方式的转向是破解奥运会吸引力下滑下降的这么一个关键一步。
4: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5个分项。
5: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5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5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4: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2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3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 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6: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4: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

0: 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1: 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威威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是6月26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3: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
4: 广东落地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强调，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尼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

0: 美第27580决议嘅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1: 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切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嚟到呢度，喺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谢谢，我们有
4: 谢
3: 谢，
4: 有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于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人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于家村村民于恩辉家，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余任辉话：总书记非常关心佢屋企嘅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图：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

0: 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高，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7: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
6: 王宏志仲表示，预计十五时期，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7: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6: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日至26日，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 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咁预计呢啲企业带嚟超过530亿港元嘅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睇，内地企业占比60%，系香港招商引资嘅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署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6: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 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 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系统完成合同签署、债券增额、资金发放和收回，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传统线下两至三个工作日的业务办理周期最快压缩至10分钟左右办结，极大提升了央行政策资金投放效能。
6: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25号在韶关举行。本届大赛共评选出30个优秀获奖项目，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地区依托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发展潜力。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351项具备落地转化意向的优质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既紧密结合粤东西北各地资源品库与产业发展基础，又精准聚焦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方向。经过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出金奖10项、银奖20项，并特别设立百强奖、转化潜力奖、最佳组织奖、优秀专利转化运用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深度挖掘出一批扎根粤东西北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创新成果。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3.22亿元，同比增长35.05%。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喺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 積極參與建和架構審查成果落實，推動完善更加務實、高效、包容的建和架構，攜手共創和平繁榮未來。
1: 日本國會參議院26日上午表決通過了防衛省設置法修正案等法案，決定將航空自衛隊改編為航空宇宙自衛隊。由於相關法案已於4月底經眾議院表決通過，這次是參議院通過意味著相關法案正式成立，此舉進一步引發日本輿論擔憂情緒。根據法案，

0: 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这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外资院和平委员会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个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日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亦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美国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亦将相当可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错误地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加罗西26日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暴雨转大暴雨，24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18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来看看海浪和海风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 29.3 度。阳光

0: 南三岛浪高 0.5 米，东海岛浪高 0.5 米。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那这几日 APEC 第十三届旅游部长会议正在澳门举行，这个是时间十二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这个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如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不单止积淀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更充满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蓬勃生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亦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三五规划启动之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咨询文本已于今年五月公布，为期四十日的公开咨询亦都接近尾声。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澳门三五规划将主动对接国家产业布局，立足澳门实际，找到精准发力点，进一步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前澳门在推动综合旅游休闲业提质发展，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同时，加快培育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与综合竞争力。同时特区政府正有序推进四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横琴前置货站，汇聚产业发展资源，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更多实质成效。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条主线，国家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空间，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四大核心战略定位。林据介绍，为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进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4: 经科局一直以来跟横琴合作区相关部门的单位保持紧密的沟通，出台了不少支持澳资企业以及促进科创发展的政策，让有关政策更贴合澳门的产业现况与企业的需求，更好地与本澳现行的政策匹配，也为未来的规划做更好的联动，让澳门科技企业以及高校更好地利用横琴的政策以及资源，推动两地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经科局与横琴也会就横琴的产业空间做一个更好的联动，包括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以及秦澳创新产业园等持续进行交流，推动

0: 澳门的一些可以前往横琴发展的企业，更好的利用好横琴的空间，作为澳门的产业扩展的一个需要，积极探索未来横琴与澳门科技产业的联动的可能与方向。随着两地的资源对接以及规则衔接日趋成熟，越来越多本澳的科技企业以及学校选择在两地同时布局，利用好澳琴独特的制度优势以及政策的红利，壮大发展。也有一些本澳的高校，特别是澳大模拟与混合信号集成电路以及中药知识与质量两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转化出来的科研成果的项目，也在两地的布局发展，进行科研的产品的研发以及产品制造，还有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横琴生产的中医药产品、保健食品，可以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这些中医药与大健康制造产业也在走通这个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横琴生产的模式。到6月为止的话，我们已经知道有9家的企业，共有32款的中医药产品呢，用澳门监造、澳门监制这个标志的话，贴牌他们的产品，可以显示出来的话，澳门很多企业逐渐是利用好澳琴两地的政策的红利去发展的。
1: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早在2011年，中医药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落户澳门科技大学。同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的首个落地项目，在横琴正式启动，成为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2021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近年来，为了扶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澳门经科局亦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邱润华介绍。
0: 在中医药大健康方面，我们支持本澳的生物医药的药厂建设符合药品生产品质管制的规范，就是 GMP 厂房的建设，鼓励企业利用好提升他们生产水平。金科局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分别推出了不少的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及一些补助的政策，让澳门的企业可以用好政策提升他们生产的水平。目前已经有3家本澳的药企已经获得 GMP 的认证。第二是鼓励企业利用好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的模式，结合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标志，推动澳门品牌中成药上市发展。第三是支持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能力升级，鼓励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同时持续优化澳门中成药的审批和注册的制度。第四是要发挥澳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并且通过以逸待劳的模式，为这些产品呢推进他们进去葡语系以及西语系的市场，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1: 邱润华介绍，为支持澳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澳门当前正筹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产业园将打造成为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
0: 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是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来，要重点去落实这个项目，打造具备研发承载力以及产业聚焦效能的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园已打造内地优质科技企业出海阵地、海外前沿科技项目落地的服务站，以及本澳产学研基地为核心的定位，聚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数据科技以及航天科技为4大重点产业方向，致力构建科研孵化、转化、服务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体系。科技园会提供高端的创新与应用研发空间、数据与算力中心、生物医药的实验室等等。科技研发产业园在落成之前呢，我们会支持澳门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的建设，这个中心将会支持集成电路、数据科技、生物科技等产业项目的进驻，目的也是打造推动澳门技术端发展作为一个新的引擎，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为本澳青年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1: 諗平台搭建的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支撑亦都同步跟进。特区政府经科局自2023年起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该计划通过评鉴制度识别出本地具资质的科技企业，由

0: 低至高依次授予潜力型科技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重点科技企业的认证资格，以精准支持其发展。邱润华。
1: 而在高新技术方面，这个政府已经成立了政府引导基金，也会用好财政储备历年的滚存的部分收益作为注资的来源，基金将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汇聚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投资与产业的一些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初创企业的一些发展。2023年开始，我们金科局也推行这个科技企业认证计划，通过我们评鉴识别出澳门有潜力的以及有竞争力的科技企业，为他们做这个认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后面有更多的一些帮扶政策会给他们的。目前为止呢，已经有57家的本澳企业获得这个科技企业的认证的称号。在认证科技企业配套援助方面的话，政府其他单位的话也会推出这个科技创新研发技术计划以及澳门科技人才技术计划等等，支持这些认证的科技企业开展研发以及吸纳更多的科研的优秀人才。而且我们也在过去几年的话也办了不少的活动，让这些科技企业可以对接澳门的一些休闲企业啊以及其他的行业，让科技的话可以帮助澳门其他企业去一起去发展。中小企业是澳门商业来讲是一个占了比较大多数的主体，金科局过去几年的话也推出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服务的政策，帮扶一些澳门的中小企业去用好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发展，协助他们去了解先进技术的应用。在过去几年的话，我们累计已经为3600家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援助计划，让他们去可以购买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啊服务，每一家企业的话可以获得18000元澳门元的一些补助。所以从中小企业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支持他们去用好科技方面去赋能发展的。特区政府将会以国家15规划中提到的加快高水平科技激励自强、引领发展新级生产力为根本遵循，加强原始创新、提高体系化创新的能力为原则，加快中医药大健康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资发展。金科局将会以对接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正在做的35规划为契机，依托横琴育幼深度合作区，深化大湾区的联动协调，培育新级生产力，扎实推动澳门经济四段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近年来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澳门高校与科研机构深度陷入国家航天发展布局，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持续产出亮眼成果。作为国内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首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近5年在月球科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7，深度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文4号等深空探测任务。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
4: 港澳科研机构深度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包括嫦娥与天问的任务、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的发射，以及香港航天员上天。这个体现了我们港澳科技界人士是对于参加国家任务是非常积极的。港澳的话，在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首先呢，是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这个科研平台支撑，比如说我们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在天文与行星科学领域的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那么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然后特区政府方面的话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很鼓励和支持澳门的单位去参加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政府呢也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和各方面的一个支持。另外呢，它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眼光，在我们太空科学比较弱小的时候，它就通过这个澳门的科技发展基金来提供这个科研项目的支持，然后在我们逐渐壮大以后呢，又联合中国科学院成立联合的实验室，最后呢，由科技部支持成立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航天局呢也在澳门挂牌，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那么进一步的来支持澳门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0: 深度参与国家航天工程带来的改变不止于科研层面的突破，更持续滋养澳门青少年群体。张小平认为，澳门积极参与国家航天项目，对提升澳门青少年科学素养、增进国家认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
4: 首先，它是提升了学生的一个科创的兴趣，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活动，包括浩克一号卫星有一个学生的科普卫星，然后我们有航天专家走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有天宫课堂、澳门分课堂的一个活动，还有这个澳门太空探索太空梦想计划，所以它覆盖了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全普段的这个学生，可以推动他们的这个 STEAM 教育的一个深化，让他尽早的接触航天相关的数据还有仪器。第二个呢，是国家在港澳选拔航天专家，那么澳门科研团队呢也获得国家级的表彰，比如说获得国家的创新之星奖，就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耀，然后把爱国情怀呢转化为可触摸的一个自豪的一个体验。第三个就是说，航天的发展呢也拓宽了澳门青年的一个发展空间，首先在顶尖的科研平台上得到一个培训，另外呢他通过培训以后呢可以进入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去参与国家的航天事业。
0: 据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五号、六号月壤样品分析，承担嫦娥七号月壤水分子分析仪、天问二号挥发分分析仪与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
4: 我们还为天问三号的着陆区的选址，特别是它的火星的着陆区的大气参数，包括气候条件的模拟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参与了后续的任务的论证，比如说载人登月任务的这些论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后续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科学数据的分析与应用，包括我们嫦娥七号以及天问二号的小天体探测的数据以及返回样品的一个分析和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开展这个任务论证以及载荷的研制，围绕载人登月、月球偏站、小天体防御，然后天问三号任务、天问四号任务、西号二号任务，然后我们完成了载荷的一个研制工作。我们也新增了极地与行星交叉的一个研究方向，近期也跟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建极地与行星冰冻圈科学创新中心，拓展比较行星学的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的高校他们近几年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做这个暑期访问交流参观，包括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在这边参与这个暑期的实习，然后我们澳门的大学生呢也通过这个万人计划前往大湾区的高校去交流学习，然后我们在横琴建立了实验室的分布以及载荷研发的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跟我们大湾区的高校来协同发展，推动航天与深空探索的发展。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咁对于如何利用现有嘅科研积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张小平认为：
4: 就我们现在的科研积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在这个卫星的数据分析方面，然后我们积累了很多的高精度的卫星数据的分析方案，然后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空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人才，是用 AI 的方法来分析空间数据。第二个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载荷的研制基础，就是我们可以研制比较先进的传感器。第三个呢，是有高精度的样品分析的平台和技术，这个是用于月壤等材料的微结构和成分的分析。所以这三类的技术呢，目前都是可以产业化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这个遥感卫星很多，然后数据也很多，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数据呢用起来，靠人力的话是很难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发展这个 AI 的技术，来自动的分析提取这些遥感数据里面的这个信息，然后实现这个卫星数据的智能分析及应用，然后打造航天大数据应用的这个新的产业。这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的研发出来的技术呢，也可以用于民用的产品，比如说在空间环境的预报、 大气的监测、地磁应用等方面，我们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样品分析平台和技术可以开展高精度的样品检验检测，所以这是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成果。那么在实施方面的呢，我们可以在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里面进行初期的这个研发工作，在横琴这边去开展中试以及产品的研发，对接这个市场，这样的话打通这个实验室产品和商品的这样一个路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发挥中普平台和国际化的优势，来对接葡语国家以及欧洲的商业航天方面的需求，使我们这个澳门成为航天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对接大湾区的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包括火箭啊、星座啊、终端应用，然后来联合开展这个研究产业化。
0: 咁据了解，喺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同葡萄牙、巴西等国家开展行星科学合作。张小平认为，未来澳门有望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与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4: 澳门有联通世界的优势，作为一个自由港的话，它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国际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举办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那么参加的人数呢也逐年增加，从原来的2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然后参加的国家呢也增加到10几个。所以这个也一方面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航天发展，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科学家感兴趣，另外呢也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澳门的科研实力有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这些国际的知名科学家也愿意来澳门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国家航天局在澳门成立了澳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它是希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积极地对接这个欧空局，然后葡萄牙、巴西等这个航天科研机构，然后来开展的航天的科学的合作，以及联合航天任务的一个论证以及实施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国际的大科学计划，包括月球科研站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及这个国际植物圈的大科学计划。然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计划的一个参与方，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在联络国际单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澳门有独特的国际化，然后科研以及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势，所以它可以吸引这个海外高端人才来澳这个工作，扎根澳门开展研究，服务国家的航天发展以及国际交流。澳门也可以打造航天的国际的一个孵化港，就是在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基础上，也可以加上这个空间科技的板块，一个是协助内地的商业航天企业出海，另外呢也可以吸引相关的这个外资企业在澳门设立研发中心，形成小而精的国际创新生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当前澳门特区政府正全力做好大学城建设工作，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白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谂据了解，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
5: 澳门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啊，尤其是我们在一国两制的优势下，我们跟葡语国家的一个沟通跟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想呢，我们跟国际合作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我们准备在合作区去做一个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工作。大学城呢，我们就分三期的一个进度的，第一期将会在今年的八月份就开始招生了。我们的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跟澳门旅游大学在未来的五年里面把整个大学城都建好，那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科创的示范基地我们会引进国外的知名高校，特别是一些科研的机构、一些理工科，来跟我们大湾区里面的高校啊、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一些科研机构来合作把澳门的一个对外联通的作用发挥得最好，把合作区打造成为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示范区。
0: 依托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的硬件载体持续升级。在此基础上，澳门亦都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不断迭代学科布局，贴合时代发展需求。同时通过常态化过程研学，实打实的湾区就业扶持，全方位引导澳门青年认识国家，拥抱湾区，找准自身发展方向。
5: 在澳门的两部很重要的十年规划，包括我们的基础教育的十年规划，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十年规划呢，也是高度的对接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的当中我们在基础教育，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所有课程里面增加了 AI 的课程也在我们的教师培训里面架设了人工智能的教师培训，进一步的去对应我们国家所需。另外一方面呢，在大学方面、高等教育方面呢，我们过去那五年在高等教育方面做好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就是把过去一些基础学科我们来做一个升级优化，也增加了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比方说人工智能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我们希望从几方面来全面对接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澳门特区呢一直都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我们从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师培训全方位去落实怎么样让学生能够理解国家的一个发展呢？我们今年也推出一些品牌的项目，比方说初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营、国防教育营面对高中学生的生活区的研学型，我们每年提供超过15000个名额给我们的学生到内地两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深度的研学，让他们理解到湾区里面的一些新兴的产业我们的国情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对我们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一个新的政策，就是所有35岁以下的大学生如果在湾区找到工作的话呢，我们也会给他每个月5000元最长18个月的一个居住，来让他们呢尽快有机会去走进我们的湾区走进我们的一些知名企业里面，看到国家的发展。
0: 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亦都令到澳门高校的办学吸引力稳步提升。近年来，澳门高校办学规模、办学质量同步增长，汇聚了大量海内外非本地生源。为了令到优质人才不单止引得来，更能留得住、发展好，澳门亦都是针对性地推出人才流传政策，为优秀毕业生在澳就业扎根提供有力支撑。
5: 近5-6年来呢，澳门的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比较迅速的发展期。我们的学生规模从30000多到现在67000多，我们的大学的全球的排名也不断的攀升所以在那个质量与规模都上升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我们60000多的学生里面呢，其实有50000个左右是来自非澳门的非本地学生，所以我们是透过我们总体的高等教育的一个国际化来吸引我们的学生过来澳门读书，他们读完以后呢，他们可以也对接我们内地广大的市场，也可以呢到不同的国家来升学。而我们的人才引进计划里面呢，第二期呢也留了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一些在澳门一家市 我们的新兴产业里面需要的学科的学生，如果他成绩优秀的话呢，他也可以留在澳门的找到工作的话呢，可以申请我们人才里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这个也可以留住一部分的大学生，不仅仅是在澳门读书，也可以在澳门继续发展他们的一些人生的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6: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5: 眼下世界杯的激情延遍全球，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走入淄博林芝足球博物馆，循着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的文化根脉。
6: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5: 传承有我，嚟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雄以及佢嘅仔，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健解锁徽墨里面嘅匠心密码。
6: 拜亚会馆邀请你行入传世名作《河亭驿调·仕女图》。感受画中的人是怎样将夏天过成一首慢诗，优雅又自在。好的，即刻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7: 如果文物有声音，
8: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7: 如果文物会说话，
9: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0: 我是清明上河图，
11: 我是四羊方尊，
12: 我是秦岳府中，
13: 我是北宋夏禹枕。
7: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5: 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录音场上的角逐牵动亿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到2000几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即是960至1279年，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好像齐云社这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6: 咁呢段历史被系统收藏喺山东淄博嘅林芝足球博物馆，呢度亦系国际足联认证嘅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里边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同规则嘅珍贵典籍，以及各式嘅蹴鞠鞋履。它的形制和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初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5: 下面等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入到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一颗小小谷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和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14: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0: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奇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一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1: 我那里走一圈。
0: 往前面走。
1: 往前面走啊。
0: 他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1: 对呀。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奇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0: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

0: 出的样子吗？
1: 嗯，这也太沉了吧。
2: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1: 哎，这个叫做毛丸。
2: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1: 哎，这两个有意思。
2: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3: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4: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3: 这是新鲜的，
4: 对，
3: 还冒着热气呢吗？
4: 啊，
2: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朱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3: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是一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4: 有，你把它
3: 看到了，
4: 看到了，
3: 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2: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蛆的做法：先用皮包为里，虚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蛆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蛆的食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3: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2: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橐的工具给蛆充气。橐是一种

0: 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居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居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边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2: 对，
1: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2: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1: 嗯，对。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2: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1: 啊，
2: 一人场户啊，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1: 对，场户啊，
2: 嗯，
1: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2: 哦，
1: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
2: 哦，
1: 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式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2: 解数
1: 啊，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2: 用尽浑身解数。
1: 对，
2: 哦，
1: 它就是蹴鞠来的。
2: 嗯，
1: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1: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2: 啊，
1: 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2: 记载的好清楚，
1: 记载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林兹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2: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3: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2: 跟谁学的呢？
3: 那该带是跟老的学的。
2: 跟老的学的？
3: 跟母亲学的。
2: 就是姥姥是不是？ 啊都是您教的。
1: 嗯，
2: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4: 我跟俺们老烂了。
2: 哦，你也跟。

0: 那酿的
1: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0: 一代一代的
1: 教下来了。
0: 嗯，
2: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3: 有有，她小时候很记忆犹新的这个。
1: 哦，
0: 嗯，
1: 您踢过吗？
0: 踢，
1: 也踢，
0: 也踢，也关，也打，也陪。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4: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记忆，这份记忆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5: 当我们为世界杯的赛场瞬间屏息凝神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将脚下边这伙现代足球和千里之外淄博临淄的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身。从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谷内胆的生活巧思，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的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这个功能完备的民间体育行会，我们如今熟悉的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6: 那这趟博物馆之旅，等我们终摸到了世界第一运动的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的现代足球，它的文化根脉早就已在这片齐地沃土深深扎根。那这个就是这座博物馆给出的关于足球运动起源的平实答案。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嘅盐田。呢个系浙江现存少有嘅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咁宁波月湖西岸嘅芙蓉洲上，天一阁已经矗立咗四百几年。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系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3: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4: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珍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又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0: 促成于他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巨星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1: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2: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0: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5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2: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动我原初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0: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10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雨。
2: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的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0: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3: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去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书页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0: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他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0: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1: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田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2: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从精神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礼水盈城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1: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2: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4: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三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1: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

0: 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和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啊，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0: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
3: 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塔技艺，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4: 矗立宁波月湖西岸400多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单止保存着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陈峰。
1: 大家好，我系林千。当现实题材剧《家业》嘅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边嘅制墨工坊，好多人先至第一次发现，我哋笔下边流淌咗千年嘅墨香，从来都唔系书本里边遥远嘅文字符号。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嗰阵时开始，呢项千年技艺嘅传承就唔单止系老匠人嘅独自坚守。
0: 今日嘅传承有我哋带你走入一家扎根徽州嘅老牌徽墨厂，跟住墨三代周健嘅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边诞生嘅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将千年技艺接喺手里边传向当下嘅真实故事。
2: 规模始于。

0: 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入玉县设乡，
2: 你都可以的，再来。
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3: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4: 柔软的，刚做好像年糕一样。
3: 从上面。
4: 对。
0: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5: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随着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0: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6: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大家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0: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7: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0: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6: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就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上次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3: 墨三代。
6: 嗯。
0: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6: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0: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6: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啊，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啊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0: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 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6: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8: 从唐末重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日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低的灯盏油烟，废物走过的千年，从来都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坚持就可以行完。废物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了成世的功夫，最终交到了自细在墨香里面长大的周健手里面。他们守住了宋代怎样取烟，现在就怎样取的古法底线，亦都用卡通物品、互联网传播等等的新方式，令更多的后生仔愿意行入这门老手艺。
9: 这个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主角。所谓传承，从来不是将老技艺封存在玻璃展柜入面，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入面的取，令千年的墨香能够一直飘入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面。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今麦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喺古画嘅北墨混染里边，消夏系最富闲情嘅题材。冇空调同风扇嘅漫长夏日，古人却将酷暑过成咗诗。赴河风满袖嘅水亭里对弈，匿喺柳丝垂岸嘅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乜嘢都唔做，就斜卧喺凉润嘅竹席上边，摇住蒲扇，接住满袖清风，将盛夏嘅燥热都摇成咗慢悠悠嘅时光。
1: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总台艺术类的奥林匹克》节目，邀你一齐行入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湛宁，走入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侍女图》，感受画里边嘅人系点样将夏天过得好似一首慢诗咁样优雅又自在。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河亭驿钓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一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2: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消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

0: 结构一路盛开，强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1: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0: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画，周文矩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矩的绘画风貌。
2: 周文矩善画人物仕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仕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仕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矩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3: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1: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五人，两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锦鳞，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3: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0: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麟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和亭

0: 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1: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消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2: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0: 这幅和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3: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菊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萧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

0: 有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同埋曉露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0: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訊之外咧，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繼續啦會有阿曉露啦帶大家去湛江噃。
1: 嗯，冇錯啦。咁啊，我哋去到湛江嘅瀨洲島呢一度咧，咁啊，同一位返鄉創業嘅青年叫做鄧建薇嘅，同佢一齊去傾下我哋一啲環保加研學嘅話題啊。
0: 嗯，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會有探世界 topic 夾啊，會咧繼續同大家啦探討一下。景区的这个展演怎样样呢，商业化在不断地演进的。之前呢我们就是从一个景区盈利的角度来讲，在讲、景区由实景演出啦，一路到沉浸式演出啦、甚至将、这个演出独立于景区之外、独立成为一个体系的不同的、演进的方式啦。今天会跟大家谈谈、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体验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迎嚟咗50周年嘅金禧庆典。嗱，作为香港极具代表性嘅水上赛事啦，咁啊赛事系历经咗几十年嘅发展，由一个啦原本本土嘅民族活动啦，成长成为享誉全球嘅经典龙舟赛事，亦都系啦香港夏日嘅标志性活动嚟嘅。咁啊会有数以千计嘅龙舟运动员啦，会喺6月27至28号，亦即系听日同后日云集香港喺维多利亚港嘅天际线下啦。全力揮掌嚟競逐殊榮，誠邀大家可以去到尖沙咀海濱觀賞精彩嘅賽事噃。
1: 冇錯啦，今次嘅賽事咧陣容係非常之豐富嘅，有經典組別同埋金禧特別賽事咁樣係同台亮相，有非常多嘅看點㗎嚇。我哋見翻喺6月27号嘅話咧，會有國際公開賽混合。同埋女子锦标赛，仲有中学组、永明精英杯等等多项嘅赛事。咁啊，各个组咧亦都系进行首轮嘅交锋啦。赛场嘅氛围系非常之好嘅。咁去到咗6月28号嘅话咧，就会有增设50周年锦标赛啦。咁啊，而喺呢个锦标赛上面咧，就会有各路嘅冠军啊炒埋一碟，去角逐最后嘅一个荣誉。咁同时仲会有粤港澳大湾区嘅锦标赛、18区杯同埋纪律部队嘅锦标赛等等。咁啊，非常之多嘅呢啲趣味十足嘅扮嘢大赛，亦都会喺现场啦，将呢个欢乐嘅氛围推向高潮嘅，所以亦都系欢迎大家喺27号同埋28号去到我哋尖沙咀海滨去睇下啦。
0: 嗯，冇错啦，真系好好玩嘅吓，主要咧即系唔净止系一个传统嘅活动啦，其实今年咧好似一个嘉年华咁样样啊吓，仲有好多咧唔同嘅赛事啦，可以俾大家欣赏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啊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呢个龙舟。周赛之外啦，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嘅中华文化节2026，咁啊都会啦喺今个星期日嘅下午2点开始喺葵芳新都会广场3楼嘅中庭啦举办啊系列嘅嘉年华，叫做多彩华艺嘅。咁啊活动咧会汇聚啦唔同地区嘅艺文力量啦，将文化节嘅多项舞台精品节目选段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艺术嘅演出啦一齐带入社区嘅。咁呢项活动咧系唔需要钱噶，咁亦都免门票。大家直情去到睇就 OK 噶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即系一家大细去到感受啦中华文化艺术之美。而呢一个节目咧，亦都系2026香港非遗月嘅节目之一啊。
1: 嗯，我哋仲睇到咧呢个江苏省嘅演艺集团昆剧院咧，亦都会喺呢个7月下旬咧就会去到文化节呢度啦。咁啊，院团方面咧都派出一啲优秀嘅青年演员啦，率先去到香港参与今次嘅嘉年华嘅。咁啊，会有我哋非常之耳熟能详嘅呢个《牡丹亭》游园惊梦啦。咁啊，见翻其实昆剧方面咧，系获得我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嘅。咁啊，为咗系令到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呢一个百戏之祖啦，所以今次嘅呢个嘉年华咧会有个互动嘅环节。咁啊，等大家喺演员嘅指导之下咧，都可以亲身去体验下昆剧嘅一个身段同埋基础嘅动作嘅。
0: 嗯，冇错啦。咁啊，另外咯，康文署嘅音乐事务处嘅中乐组嘅学员咧，仲会演绎好多首咧有山水意境啦，同埋民间风情嘅乐章嘅。咁啊，包括啦取自于山西民歌嘅笛子合奏卖。菜啦，以及啦，或幽谷中百鸟争鸣嘅二胡独奏《空山鸟语》嘅。另外啦，仲有融入苏州评弹音调、柳琴同埋中阮合奏《苏歌情》。而当日嘅雅俗节目啦，就会由香港木偶师傅黄辉加。

0: 上佢嘅艺团一齐下有一个合家欢嘅两个剧目，分别系小象头木偶戏《西游记》《火焰山》，同埋结合啦提线木偶同掌中木偶嘅《马骝也疯狂》噶。咁戏偶师咧更加啦会去到台下同各位观众互动啦，都好希望啦各位大小朋友去到现场啦一齐下睇下啦精致嘅传统木偶噶。
1: 嗯，冇错啦。咁我哋再关注翻澳门啦。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咧，将会喺27号一路去到7月10号啦。咁就喺澳门、青海同埋北京三地联动举行嘅。今次嘅活动主题咧系以中葡文化相会，四海皆为知音咁样一个主题，推动中葡文化交流。咁根据了解啦，今次嘅文化周会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等嘅项目，同时亦都会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嘅展览，提升大家嘅文化体验感受。同时仲会支持本土机构去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咁啊开创视听合作嘅一个新机制，亦都系凝聚翻青年创意同埋数字力量，去拓展翻我哋中葡人民交流嘅新维度。
0: 咁三地嘅活动啦，可以话相互呼应啦，亦都各具特色嘅。嗱，好似澳门站啦，就会喺今日率先推出啦葡语国家美食推介嘅。咁喺6月29号嘅晏昼啦，喺澳门市政处画廊就会揭幕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6月30号到7月5号咧就会向公众开放噶啦，而6月30号咧喺议事厅前地咧就会举行开幕礼同埋歌舞表演，咁啊连续两晚呈现嘅中葡特色演艺节目咧都会喺嗰边举行嘅。咁啊青海站嘅主场咧就会设置喺西宁市嘅637广场啦，包括有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同文旅打卡活动，实现啦文化同产业对接。而北京站咧就会喺朝阳公园嘅贝壳剧场聚焦文化交流同展演活动，嚟到发挥首都独一无二嘅影响力噶。
1: 咁其实睇翻澳门咁多嘅活动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外籍游客去入境游啦。咁睇翻澳门特区旅游局方面咧，其实从第二季开始就已经从多个嘅呢个客源市场嘅主流电子支付平台合作，推出澳门旅行消费优惠，透过向旅客推广喺澳门可以使用多种境内外支付工具去消费，咁亦都系便捷之下咧，叠加咗下半年嘅呢个暑期同埋节庆嘅假期，同埋一啲精彩嘅城市活动等等，令到大家系更加有意愿去到澳门旅游消费嘅。
0: 咁针对啦好多唔同嘅地区啦，咁样因为客源嘅需求都唔同啊，即包括咩韩国啊、泰国啊、近近地香港啊咁样啦，所以澳门特区旅游局咧，亦都同当地嘅主流啦，同埋受广泛欢迎同埋广泛使用嘅电子支付平台嚟合作，嚟到推出啦一系列嘅澳门旅游消费优惠噶。希望咧可以透过唔同市场嘅主流支付平台嘅用户基础同埋推广嘅渠道，精准下将澳门嘅旅游消费优惠咧投放去到有意欲啊嚟到澳门玩嘅旅客嘅。咪希望啦，等一班旅客啦嚟到澳门旅游期间，可以用翻佢哋自己熟悉嘅电子支付工具嚟消费，提升澳门咧具有多样性支付系统嘅友好旅游目的地嘅形象噶。
1: 冇错啦，我哋睇翻一个统计数据咧，就话截止到今年嘅6月份啦，商户除咗可以受理本地嘅呢个最易用嘅等等八种嘅移动支付工具之外咧，仲可以受理多种境内外嘅支付工具嘅，包括我哋内地大家都好熟知嘅微信啦，同埋支付宝啦，香港嘅微信啦，同埋支付宝啦，同埋韩国啦、菲律宾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蒙古、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同埋越南等等地区嘅啲电子钱包，以及大家都用得比较多嘅啲信用卡嘅呢啲国际卡组织嘅相关支付服务都系可以嘅，咁啊提升翻唔同国家同埋地区旅客喺澳门嘅消费嘅体验。
0: 咁讲起体验咯，除咗消费，仲有交通啊吓，咁啊好快啦，又会调整新嘅全国铁路列车运行图啦，嚟紧7月1号0点就会实施。咁新一轮嘅调图之后啦，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高达12,174列，比起现时嘅运行图咧系增加106列嘅。开行货物列车咧23,975列，较现时嘅运行图增加111列。咁我哋咧就睇到啊，包括广站、高铁、佛山站嘅车票咧，目前已经系开启预售噶啦，大家可以咧上到铁路12306嘅客户端当中可以买到。广站、高铁、佛山站嘅车票咧，亦都可以话系正式开售嘅。咁啊，开通之后啦，佛山到广州站嘅通行时间由原本嘅30分钟缩短到最快15分钟，而佛山去到湛江嘅通行时间亦都由原本嘅3到4个钟缩短到最快1.5个钟啊吓。咁啊，根据翻啦12306方面嘅客户端就显示啦，佛山站开往广州火车站最早嘅班次啦系7月1号嘅朝早9:50 七分嘅 G5180 次，需要耗时19分钟，售价21蚊。而佛山站啦，开往湛江北站嘅最早班次系7月1号朝早8:42嘅 G5181 次，需要1小时52分钟，售价系241蚊。目前咧两班车都已经售罄啦。
1: 嗯，睇嚟呢个需求非常之旺盛吓。如果大家有呢个出行需求嘅话咧，都系早啲去买飞啦。咁啊，之后咧我哋再睇翻粤东方面啦，因为最近咧随住呢个潮汕话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热映啦，好多人都会被潮汕文化嘅呢个温情啦系吸引同埋打动嘅。咁啊，睇翻日前咧潮汕三市，即系汕头、潮州同埋揭阳嘅咧，系成立咗一个旅游联盟嘅。咁啊，喺活动当中咧，潮州、汕头同埋揭阳三市嘅人民政府签署咗潮汕三市旅游联盟章程，并且系发布咗跟住电影去旅行嘅一个主题线路。咁啊，根据了解咧，这个线路系串联起呢三个城市嗰个核心嘅文旅资源，同时亦都会提供航空、高铁唔同站点嘅啲出入嘅方案嘅。咁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去睇下相关嘅呢个线路。咁啊，除此之外咧，三市嘅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咧，亦都系发布咗三地嘅呢一个旅游资源地图，咁啊，令到大家去玩嘅同时，都读懂我哋潮汕嘅千年文物同埋市井烟火啊。
0: 嗯，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出行指囊团啦，继续会有晓露啦，带大家啦去湛江啊，去了解一下咧，一个既有研学啦，又有环保，亦都有保育嘅公益项目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美，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美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美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那海龟城这里就是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的海龟和后的一个庇护所了。我们一起来到海龟城去听一下这里的故事。
4: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闹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4: 对，
5: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对对，因为他屁股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他救助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对，
4: 那谁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他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5: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殖放流这个事情。
4: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5: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它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目前就没有去做繁殖这一块的。
4: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像都是男的呀，或者是甚至隔离啊之类的那些？
5: 这个我倒不是很了解，这个可能可以。
4: 海龟是分男女的吧？雌性雄性？
5: 海龟是分的，对，它有分的，就有时候它可以看后面

0: 面的那个小尾像小尾巴的那个，来去区分它是雄性还是雌性。
1: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0: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1: 体验费，
0: 对，体验费，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就也不贵，
1: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2: 老师喂完了。
0: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1: 你像这只。
0: 然后对，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犯规，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犯规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犯规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对，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缩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
1: 对
0: 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
1: 就好像软，
0: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1: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0: 对对对。
1: 手脚，
0: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所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1: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0: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内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3: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1: 对，
0: 是啊，挺像的其实。
3: 对，
1: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0: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碟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1: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
0: 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但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1: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0: 就很颜色不一样，
1: 对啊，它都一点都不绿，这个就很绿，
0: 对，它绿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上面附着了一些藻类，对对，它主要是因为附着了藻类在上边，有时候他们也会就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也会要给他们去清洗这一个背面，
1: 就比如说把那些东西
0: 他们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1: 它附的好均匀啊，你看，
0: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1: 就像它这一张，
2: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
1: 喷，因为它呼吸，
0: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
1: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0: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1: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0: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1: 那它在海里吃海
0: 藻，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1: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0: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哦、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1: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0: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啊，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因为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啊、嗯，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
3: 刚有点凶的眼神，
0: 还有它们的前对，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1: 为什么它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
0: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住的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上岸产卵的。哦，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

0: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1: 然后就走了。嗯，
0: 对，
1: 嗯。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0: 它自己，对自己，它脱壳了之后就自己，它好，小海龟特别小的，也是很小个的。
1: 吃什么呢？
0: 然后它自己就会，它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它提供营养嘛。然
1: 后
0: 它脱了壳之后，就是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它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2: 把对方的咬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0: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是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因为他本来就是吃素的，他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他，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的挺多的了。
1: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0: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
3: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吃。
1: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0: 看一下他把那个小后准备好没有？去看那个小后了。
1: 好，
0: 对，
1: 去看小后。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一息翻嚟，翻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美，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美对于闹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边嘅潮间带上边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美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那海龟城这里就是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的海龟和后的一个庇护所。首先我们请出今次的嘉宾邓建美。
4: 你好，建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5: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
6: 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7: 嗯，这个就是二月龄的了，对吗？
6: 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龄的了。
7: 三龄的了，
8: 这个是吧？
6: 对，这个你看二龄的这个，可能这个，对，然后一龄的是像这些，
7: 一龄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6: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那这游泳的，
7: 但是一龄还是个透明的状态，
6: 嗯，
7: 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
6: 嗯，而且他们的梳鳃也会跟一龄的时候，它的梳鳃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

0: 骑的。
1: 它有个三零，
0: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对，除了你不小心被它尾巴戳到之外。就是它翘起来，
2: 它现在很
0: 活跃，就这样子分辨不出它是男是女，因为它没有成年之前，它其实分看不出来的。对，不，就是如果它没有成年，它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它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1: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是吗？
0: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1: 那它的头也是吗？
0: 对，头也是，头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这些特征。
3: 这是它的嘴巴。
0: 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4: 这个还有保护，
0: 它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5: 挺硬的。
0: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爬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帮也有帮忙。这个是舒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5: 感觉像蟑螂一样。
0: 这是很硬的，就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4: 那蜕壳的，
0: 对，它会蜕壳。
1: 会骑人吗？
5: 不会。
0: 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1: 虚张声势。
0: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 也行，应该一只也
5: 是
0: 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对，就黄色的这个部分。
1: 它不夹我，
0: 对，它不夹的，它就不攻击人。
4: 特别是你拿这么久，它摆平了，
3: 只有一个。
0: 对，这边还有，
4: 这是什么
5: 的？对，它今年多大了？
0: 这个大概不，反正是不到十龄的，吧，可能也差不多。对，也差不多有十多龄，因为它其实十多龄它就要成年了。
4: 十多龄就十来年啊？
0: 不是，
3: 退壳叫次数。
0: 对。
6: 扎手
0: 有点扎手是吧？
3: 有点吓人，
0: 因为它其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受到就是惊吓的那种状态。
4: 如果不惊吓就是躺平那种。
0: 然后它就要一直在沙子里边。
7: 后这个生物，因为我之前对它了解并不是很多，但是听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很有趣。
0: 我们为什么会，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去做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兼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解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那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丰厚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产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它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它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它其实它们生完宝宝，它就回到海里面去了。这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它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它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它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它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它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它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
7: 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0: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他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他的产卵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产卵场也变少了。 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的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也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生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
7: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0: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跌落水下

0: 在夏天。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吓继续讲下啦景区展演嘅商业进化论啦。
4: 嗯，冇错啦。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咧，其实我哋之前就讲咗话，即系展演咧，佢系分咗三个阶段嘅。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睇翻嗰啲实景山水嘅歌舞表演啦，咁样。再之后咧，就系、是、有部分系转咗去室内嘅剧场啦，但系佢占地面积好细嘅，咁啊佢系沉浸式行走式嘅一个场景嘅布置同埋剧情，咁啊而家去到我目前认为嘅 3.0 嘅版本咧，就系佢完全独立喺个景区之外啦，咁啊然之后佢系成个叫做目的地入面咧，可能戏剧只系其中一部分，而我哋观众亦都系唔单止系一个单纯嘅观众，我哋系成为咗。共生共创呢一部戏剧，甚至呢个剧院嘅一部分。
3: 嗯，冇错啦。究竟边个先系 NPC？ 而家边个都讲唔清楚，即系可能互相成为对方嘅 NPC 吓。其他嘅旅客可能都成为 NPC。当你个气氛到咗嗰、那个点啦，或者讲当你嗰、那个氛围营造到嗰个情况之下咧，其实都有唔少旅客咧系会自主去配合嗰、那个氛围嘅。
4: 冇错，
3: 系包括你可能大家都着晒汉服古装咁样样。都按照嗰個年代嚟到行啦，我哋又扮下嘢咯，咁樣樣，即係令到大家好似螺旋上升嗰種沉浸感會越嚟越好啊！其實頭先曉露講嘅呢三個階段咧，其實都正正係而家所謂文旅演藝嘅一個唔一樣嘅即係進化嘅過程同埋唔同嘅邏輯，可能更加傳統嘅嗰種咧，就係、是演員還演員，咁觀眾還觀眾，觀眾就坐定定喺台下睇，演員咧就喺上邊無論大癲大廢啊點樣樣啊，即係俾到大家嘅係嗰種。透过故事的起承转合去到了解那个故事，观众纯属是看坐在那里这样。咁到了第 2.0 的版本，就是演员可能会去到观众中间，是吧？等各位观众可以更加近距离地去到欣赏到他们的一些微表情啊，或者不同的这个演出。咁到了 3.0 的版本，体验就更加不一样了，可能你自己也都成为一个演出的部分啦。咁可能对于旅客来到讲呢，三种的体验可能是完全不一样，亦都未必话是某种简单的迭代。
4: 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讲迭代好像讲得有少少浅或者有少少轻了。我觉得它入面的那种进化和迭代呢，第一个肯定是重构了我们的观影关系的，即是一开始我们只是观众，但是现在我们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最深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刚才你讲的时候就是

0: 会感觉到就诶，点解我会愿意配合呢一点？佢好似唔系一个面子嘅问题，即系亦都唔系一个氛围嘅问题，而系佢讲嘅嗰个故事，你明白？
1: 嗯，
0: 你哪怕只系根据你生活当中嘅一个反应去反应，佢其实亦都构成咗呢个戏剧嘅一部分。
1: 系，
0: 我举个我自己比较深刻嘅嗰个感受啦，就系、是。我哋會喺睇某一出戲嘅時候咧，佢會有轉場，好似折子戲咁樣一幕又一幕，跟住每一幕咧，佢嘅都係要換場景嘅。係。咁以前我哋喺 2.0 個版本嘅時候換場景，你就係齋換行啫。係
1: 咯，換咗佢就行去第二個。
0: 哇！但係今次。我是在行的过程当中是真的会有那些村民拿着个空碗是向我要东西吃的。
1: 嗯、
0: 哇那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突然间 我情绪到了我就哭了。
1: 嗯、
0: 即是我会感受到很感同身受的那种情绪。还有呢他们还有就是转场的时候转完之后去到下一个地方呢、嗯、他会即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的、嗯、因为他们就在我们周围。
1: 因为你已经置身于舞台上了是啦是啦。冇攞到劇本喎，
0: 係啦，就係、是、嗰種感受。
1: 有乜嘢都唔知道嘅情況之下，
0: 唔知道我自己應該點樣走位，直到佢嘅劇情出咗嚟之後、嗯，就自不然咁樣帶你入到去啦。你話我只係喺度睇咩？我覺得又唔似，因為嗰種流動感，
1: 嗯、
0: 包括我睇完呢一出戲，再去睇第二出戲嘅時候，喺唔同嘅劇場之間嘅嗰種流動感、
1: 嗯，
0: 我都有一種感覺係我係呢一座環城當中嘅一個。演員或者我就是一個 NPC 啦，同埋咧喺入邊嘅每一個 NPC 咧，哇！佢哋好有信念，
1: 嗯、
0: 我覺得佢哋真
1: 係信念感好強。
0: 佢哋就係嗰個人，即係你諗下，我哋有啲觀眾唔一定係話大家都睇得明啊嘛，咁、嗯、就會有啲小朋友啦，甚至話有啲可能喺度玩手機嘅呢一啲啦。佢其實係距離咁近，係好容易去打攪到佢哋嘅。但係佢哋真係就係入咗佢哋呢個世界之後，佢、
1: 嗯、
0: 哋就係完全佢哋就好似就係嗰個人咁樣，即係佢唔會有任何俾你出戲嘅嗰種抽離感咯。
1: 咪係咯，呢啲唔係我哋呢個年代出現嘅嘢，佢哋可能會嚇咩嚟㗎咁樣。
0: 係啊，咁跟住咧，仲有就係佢入邊嘅所有嘅工作人員，嗯、即係我有陣時候我會即係去買嘢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呢個係咪真係一個買嘢嘅人，一定係佢。仲是一个 NPC， 跟住
1: 佢收咗工未啊？
0: 即系到后面我慢慢慢慢嗰种感觉就系其实唔重要啦，唔、
1: 嗯、
0: 理佢系工作人员定系 NPC， 哪怕我自己都好，我究竟系呢个戏剧当中嘅一员啊，定系观众，所有嘢好似都唔重要啦，即、
1: 嗯、
0: 系、就是、大家嗰种共生感同埋共创感，哇，真系前所未有嘅强烈。
1: 我覺得呢一件事亦都同我哋之前喺其他期數傾到嘅一啲 topic 有啲類似嚇，嗰啲大型嘅主題公園咧，你著咗個 costume 嗰個公仔之後，你就已經係代入咗個 character， 你嘅所有反應應該係由嗰個 character 喺度發出嘅，你唔可以破壞大家對你嘅想像或者對於呢個世界觀信念嘅崩塌啦咁樣樣。所以其實可以想像嘅就係呢一種嘅模式，除咗話俾觀眾嘅體驗好，又或者講你。在設計上面來說，無論動線上面來說，給到一個不同的感官體驗，大家的前提就是在於他對於所有工作人員或者 NPC 的這個培訓是足夠的，包括他背後他這個文化的底韻是怎樣樣啊，一個那個年代的人應該是對於哪些事情會有一個怎樣的反應或者反饋，他一定會有一個 SOP 給到每一個工作人員，而他們也都是牢記在心中，自己代入到那個氣氛，而且不会说给大家一种穿模的感觉，这个才是可能是大家体验感好的前提、啊、
0: 我反而会觉得呢、嗯、他们当然会有这些培训，但他有一点像给阿嫲的情书，他就是找本土的人，那些素人的演员
1: 相对容易一点，
0: 是、嗯、即是他可能找到的每一个，我真的相信他就是这片土地上面生活的一些流土流梯梯、
1: 嗯，
0: 我覺得他們很可能本身是一個素人，而且他們本身 身上就有契合整套戲劇和整個環城的一些氣質在那裡，他才會被選中、
1: 嗯、
0: 就好像我們看那部電影一樣，我們都會覺得說他們哪有需要飾演戲，
1: 找得那麼貼就
0: 是
1: 做自己就可能夠，
0: 做自己就 OK 了樣。同時呢，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他區別於主題樂園的一點呢，就是可能主題樂園上面呢我們還會有一個相對固定的一個遊覽路線的、
1: 嗯、
0: 是，但是入到去那裡看戲劇我們是沒有的，因為他分成一個這樣的格仔、
1: 嗯、
0: 跟著那些格仔四通八達的，
1: 是，
0: 那對於我的路痴入到去呢就完全迷路的，
1: 就不要理他了。
0: 我會去找一套劇的 時候重複三次行到同一個點，
1: 嗯，
0: 我完全找不到的。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種不確定性，
1: 嗯，
0: 就會其實我覺得亦都契合咗好多年輕人中意去到嗰個地方嘅啫。佢，嗯，唔理去到嗰度幾多次，佢都依然有可能蕩失路，同埋佢都依然可能，有唔同嘅排列組合去睇到唔同嘅戲劇，
1: 嗯，
0: 同時咧，佢每次去到嗰個當下，即係嗰個時間同埋空間，佢係有嗰個排列組合嘅。你可能呢個時間段經過呢個空間，你可能乜嘢都冇，但係你下個時間段經過呢個空間，可能就有嘢啦，
1: 嗯。
0: 就呢種不確定性係不斷咁樣俾人新鮮感嘅。
1: 嗯，因為佢亦都冇咩長次呢啲咁樣嘅限制喺度啦，即係佢同傳統嘅演藝可能唔一樣。
0: 佢，啊，同一個時間段，佢可能係A B C D E 入面好多个嗰啲空间入面都有演嘅，咁，
1: 嗯，
0: 可能有某个时间段佢乜嘢都冇嘅，
1: 嗯，
0: 即系佢俾人好多好多嘅呢啲，我唔知道我打开盲盒系点样嘅一种心态。
1: 同埋你每一次哪怕系同一个盒，你打开嘅款式可能都唔一样，可能只系近似嘅。佢，
0: 啊，
1: 包括台本，其实佢台本亦都控制唔到观众往边个方向行啦。观众会俾咩反应佢哋啦？咁可能观众有唔同嘅反应，佢哋又会有对应嘅唔同嘅反应俾到大家。所以对于你来到讲，你可能每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哪怕你入回同一个空间，你看到的内容可能都是唯一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很多的即是景区来到讲，啊，怎样可以令到观众的体验更加好呢？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模式。当然啦，你无论由空间的营造啦、剧本啦、里面的文化内涵啦、演员的招募啦，包括这个世界观怎样不穿模，你要维持好这件事，其实对于运营

0: 啲平嘅。你喺景區入邊唔會話食到嗰啲同市區入邊食到唔同嘅價格嘅，
1: 同城同質同價啊嘛。
0: 係啦係啦，好似我哋機場嗰句説話口號咁樣，同城同質同價嘅。咁啊，同時咧，佢入邊有好多免費嘅服務，好似停車免費啦、補妝免費啦咁樣。哦，補妝免費呢點真係
1: 好啱，
0: 好啱。
1: 其實我覺得佢係透過呢一啲服務去到鼓勵旅客本人亦都成為 NPC 咯。我覺得是的，即是我覺得有些東西你既然是共創的、又或者、你成為一個流動的演員，你可以這樣說、他們的工作人員可能覺得自己是主演，入來給錢的那些人才是群演吧。
0: 可能有少少似呢啲感覺，尤其是當你睇完一出戲之後，佢哋啱啱講完話，係蒸面啊，跟住蒸饅頭啊，然之後你一出你個劇院門口就可以買，嗰一下我就係坐喺度，彷彿我出咗嚟未，即自己亦都成為咗一部分。我同佢互動嘅嗰一下，我會覺得我是認同呢一套價值觀嘅，即係好奇怪，好少好少有嗰一個，我明明唔係嗰個省份嘅人，
1: 你唔係嗰度人，你唔係嗰個、文化體系，可以咁講啦。
0: 係啦，
1: 你仍然可以理解呢件事，你、感受到佢俾你嘅嗰個服務，你知道
0: 賓至如歸，
1: 你知道佢服務緊你嚇，
0: 係啦，
1: 你知道佢喺度共建一種世界觀嚇，而你亦都接受呢一樣嘢嚇。我覺得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啟示，就係話，如果各位景區真係想即係你嘅旅客係嘛？體驗是真係到位的，真係好的，就真係不妨可以學習下呢一種精神啦。即係唔係話我真係要學習到話我要一比一去到覆刻佢嚟到提供咁嘅服務，係咪先？話曬有啲嘢係只有嗰度先可以做得到，係咪先？咁但係有樣嘢就係、無論你個景區屬於咩性質，你裏邊有冇旅遊嘅展演，有冇文藝演出嘅部分，但係你嘅服務係咪到位咧？你係咪可以俾到大家對應嘅一個情緒價值咧？哪怕係名山大川，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呢個服務係可以跟。
0: 系啦，
1: 基础设施系可以跟上，
0: 可以挖掘嘅，
1: 冇错啦。其实好多嘢可以值得大家去做啊！以上啦就系我哋今日吓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再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3: 板。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8: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听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听众朋友们，

0: 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邮箱呢是 dwqds@cctv.com。那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车站或者是机场迎接客人。
0: 接客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一些场所，譬如机场、火车站等等。但我们经常看到有人会举着人名的牌在出口等的。下面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6: 请问你们是从北京来这里开会的吗？
1: 是的，请问有什么事儿呢？
6: 欢迎欢迎，我是来接你们的。
1: 那真是太麻烦您了，请问您贵姓？
6: 免贵，姓王。一路上顺利吗？
1: 挺顺利的。
6: 你们一定很累了，让我替你们提些行李吧。
1: 不用了，一点也不累，谢谢您了。
6: 走，我送大家先去酒店休息。
1: 那么下面的这些词语，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或者是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0: 欢迎，
1: 欢迎。
0: 麻烦，
1: 麻烦。
0: 顺利，
1: 顺利。
0: 来，
1: 来。
0: 呢度，
1: 这里。
0: 接，
1: 接。
0: 攰，
1: 累。
0: 拎，
1: 拎。
0: 唔该，
1: 谢谢。
0: 刚才普通话讲的谢谢，在粤语当中大家平时会讲唔该的，其实是不是一个完全一样的方式来的呢？
1: 没错，因为普通话当中的谢谢呢，我们是表示致谢的常用词，使用的范围特别的广，比如接受别人的帮助或者礼物，对别人的问候表示感谢，我们都可以说谢谢。
0: 粤语表示这个多谢的常用词会用不该的，只是用于接受就是人的帮助。如果是接受了人的，譬如好像礼物、馈赠等等，就会说多谢样的。对人的问候的话，这种感谢就会说、有心了样。
1: 可见普通话的谢谢和粤语的母该的这个使用情况呢不完全是一致的。
0: 另外粤语的这个唔该吓，还是可以就请人哋做嘢嘅，即系有少少普通话当中的老渣咁嘅意思吓。譬如就话，唔该帮我攞下啲乜嘢嘢啦，咁样样，就是普通话说的请啊，老渣、
1: 是，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哈。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练习，把下面的两句粤语呢说成普通话啊，大家呢也可以试着自己感受一下，谢谢应该如何表达。
0: 好啦，第一句咧就系、你咁忙仲嚟接我，真系唔该晒啦。
1: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你这么忙还来接我，真是太谢谢您了。
0: 第二句咧就系唔该，俾嗰本书我睇下。
1: 这句话呢，用普通话的表达应该是：劳驾，把那本书给我看看。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呀，我们着重和您分享的是声母的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七夕的分辨。那比如粤语当中的多谢和普通话当中的多谢这两个字声母呢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需要如何区分呢？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行详细的解答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呢 FM87.8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里面搜索呢讲好普通话，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在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6: 经典共读，
11: 我们一起

0: 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韩艺。
2: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同声说普特辑。
3: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2: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同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4: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
2: 欢迎你，浩恩。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4: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塞翁失马。
2: 来自淮南子的经典寓言故事。那故事呢，是以福祸不断转化的情节，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辩证看待得失的标志性的典故。来听分享。
4: 以前有一位叫塞翁的老人，他养了很多马。一天，他的马群中有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安慰他，劝他别太着急，想开些。谁知塞翁却笑着说，
5: 丢失了一匹马而已，损失不大，没准会带来什么福气呢。
4: 邻居们听说后都嘲笑他。没想到过了几天，塞翁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骏马。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道贺，而塞翁却忧虑地说，
5: 白白得一匹好马不一定是什么福气，或许会惹出什么麻烦呢。
4: 塞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那匹马身长体大，彪悍神俊，一看就是匹好马，于是他每天骑马出游，心中得意洋洋。一天，他得意忘形，纵马飞驰，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听说后都前来慰问，塞翁却感叹地说，
5: 只是摔断了腿，或许是他的福气呢。
4: 不久，胡人大举入侵，年轻人都要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用去当兵。在残酷的战场上，有很多人丢失了性命，而塞翁的儿子却因为摔断了腿，得以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事与坏事不是绝对不变的，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一定可以面对任何难关。
2: 好的，今天浩恩分享了塞翁失马的故事，借着古老的寓言，也跳出了非好即坏的片面思维。那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味的消沉或者是狂喜，要学会放平自己的心态去审视问题。那么今天浩恩的分享十分的出彩，首先整体的状态从容大方，也很投入专注，讲述的过程呢更是绘声绘色，而且还进行了区分。那比如说老者的时候呀，放缓了语速，压低了嗓音，非常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了这位老人的说话的语气，也让我们全身心地沉浸在了故事之中。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也让我们对塞翁失马的故事和道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再一次感谢香港协恩中学附属小学的洪浩恩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再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6: 塞翁失马。 进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湖，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降湖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惧不能为祸乎？”家父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臂，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惧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进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人称李白呢，是诗仙，并且常常把他和天才画上等号。在自己的诗文当中啊，李白常常是信手拈来，自如的引经据典。但是李白的头脑聪明超乎常人，才华呀依然是离不开他的辛勤的学习的。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道题目。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会涉及到李白的一些名句，那么大家呢能不能够把这些名句先记下来呢？在这些名句当中呢，有哪些包含知痴诗、滋滋思以及鸡栖兮的声母呢？
4: 李白在《上长安陪长史书》当中呢，是自己讲到话：五岁中六甲，十岁官百家。咁李白呢系喺哪里读书学习嘅呢？今日嘅颂游中国，我哋嚟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嘅申晓娟一齐嚟了解下。
5: 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这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4: 小康山位于四川江油市太平镇北，距离市区有10公里。因为李白呢细个的时候在这里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之茂盛，李白读书台呢就是建立在山顶之上的。
5: 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看吧。
3: 好，在小匡山顶呢，大家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的匾额。那么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是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不辞辛苦的来到这里读书呢？
5: 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

0: 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1: 五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之后咧，写低咗《山中犹有读书台，风素晴岚画帐开，华月冰湖依旧在，青年居士几时来》嘅诗句。咁啊，跟随新老师，我哋已经了解到咗唐朝文人山中读书嘅习惯。咁关于话李白同读书台，以及咧系上安州裴翔史书，古人咧系点样读书嘅咧？
0: 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
2: 院落之中有一个塔形的建筑，这是什么塔？它的洞口有着非常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那为什么会在读书台上有着这样一座奇怪的塔？这座塔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0: 这个啊，建筑有个名字叫做字库塔。所谓字库塔啊，就是我们会把有字的纸集中在这里，放到这个塔里去焚烧，所以才叫字库塔。这是为了表达对文字的一种尊重啊。我们当地有一个风俗啊，我小时候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说一张纸如果是白纸，那你可以随便的抛弃它，但如果上面一旦写了字，这个字它是从仓颉造字以来啊，那么多的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了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2: 好，相关的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来巩固一下有关于今天的语音知识点，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一个分辨哈。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知吃诗啊，它是翘舌音，那滋思思呢是平舌音，舌面音呢是鸡栖栖，这是他们三个的一个最大的区分。那从发音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读知吃诗啊，这个舌尖呢是要接触或者是接近硬腭的前端的。那另外呢，滋思思呢发音的时候啊，这舌尖是平伸的，是抵住上齿背或者是下齿背，控制舌尖不要抬起。那读鸡栖栖的时候啊，舌面的前端要隆起，舌尖要深深的垂到下门齿的背后，这就是他们发音的一个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送游中国的旅程。那大家呢，在送游的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可以去巩固一下有关知吃诗、滋思思以及鸡栖栖的发音和他们的对比。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四川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的时候胸怀大志，心中呢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到底是何物？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到了四川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大鹏的意象啊，是

0: 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个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鹏鸟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就这个大鹏啊，它的这个背脊啊，也不只有几千里，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不仅是庞大呀，这个大鹏呢还会迁徙，它有的时候啊会从北冥迁徙到南冥，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壮观了。水击三千里，湍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这样的一个伟岸的生物振翅而飞，直冲云霄，带起这种惊涛骇浪，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画面的壮观与归期。
1: 大鹏不单只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且还代表了浪漫、自由和对理想的追求。
0: 李白青年时期的一篇名作《上李邕》里边说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啊比作大鹏鸟，希望有一天能够青云直上。而到了李白的暮年，那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啊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矣，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2: 确实李白的一生呢，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也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五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经由此山题下了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我们一块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1: 窦垂山山顶是有三座的石峰拔地而起，就好像顶足朝天，高有70多米，相距大概有30米，四面都是峭壁，就好像是刀斩斧劈那样无路可通的。千年过去，李白所见的奇峰峭壁仍然屹立在山间。
0: 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飘渺，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2: 李白的一生一直是在路上的人生，从他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有着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也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一篇介绍当中呢，李白的诗句有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鹏飞兮振巴矣，中天摧兮力不济，以及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那我们会发现呀，在诗词当中呢，有关于知吃诗还有滋呲丝以及鸡兮兮的声母是非常多的哈。简单的梳理了一下，其中有岁、宋、贾、

家起直上九镇中崔西季桥者出和平。

0: 好了，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啊，我们继续来听哪吒传奇当中镜中魔影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 zh、sh、z、c、s 以及 ji、qi、xi 的声母分辨。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故事当中，有哪些故事人物的名字作为 ji、qi、xi、zh、sh 以及 z、c、s 的声母呢？他们连读时又应该如何进行区分呢？
1: 45集《镜中魔影》，
2: 这就是三仙塔了。我们要请的那位高人，他就住在这儿。嗯，
3: 请了这么多高人，一个顶用的都没有。
2: 高人呢？你胡说什么呢？
3: 哎，哪吒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这到头来就苦了我申公豹。
2: 住嘴！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3: 哎，这是怎么了？
2: 这就是五色神光。
3: 啊，这什么五色神光。
2: 哎，这么看来，这个光明跟五色神光是炼成的。
3: 娘娘，这赵高人的脾气一定不小啊。
2: 是的，待会儿你见了他，你可得多费点心思，一定要说服他去跟哪吒决一死战。
3: 啊，可是
2: 废话了，你快去，听见了吗？
3: 来了来了，我这浑身湿乎乎的，怎么见人？
2: 笨蛋，快去！
3: 让我看看。
4: 太好了，哥哥，你的五色神光终于练成了。
5: 是啊，这下我就可以称霸天下了。
3: 啊，哎呀，不得了，这太厉害了，
2: 快去。
3: 哎呀，娘娘救命啊。
4: 你说什么？
3: 我说那个可不一定。
4: 你是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在下申公豹，大商朝国师也。
4: 国师？
3: 特地慕名来寻世外高人呢。
5: 你刚才说什么不一定来着？
3: 我是说，赵先生说自己称霸天下，恐怕为时过早啊。我倒知道一个自称天下无敌的人，此人天赋秉异，在西岐武王帐前一路过关斩将，眼看就要打得朝歌城下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呢。
4: 原来你是打不过人家来搬救兵的，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呢。
3: 是，这个我早就想到了，让您去挑战是有点为难先生，哪有在这里称王称霸自在呀。怎么又来了？
5: 一派胡言。

0: 报那个险呢？这万一，这万一……
1: 我真有如此高手？
2: 哥哥，我们是修炼之人，不要参与这些世俗的争斗。
3: 哎，可惜了捕周山四兄弟呀、啊！
1: 捕周山四兄弟怎么了？他们怎么了？
3: 惨遭毒手啊！
1: 什么？
3: 东晋废苦不堪言呐！
1: 果真如此？
3: 哎，可不是嘛！
1: 他到底是谁？
3: 此人名叫哪吒。
1: 哪吒！
3: 还告诉。
2: 哥哥，别听他胡说！你去哪儿？哥哥，
1: 去找云霄。

0: 话。
1: 要问我的话，我不同意你去。
0: 为什么？
1: 你不要凭一时意气用事，中了那申公豹的激将法。据说武王乃仁义之士，跟我们素无恩怨。
0: 可，
1: 你这一去，不就无端的与人家为敌吗？
0: 可那个哪吒打伤了不住山四兄弟呀。
1: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可是，
1: 别再说了，反正我不同意你去。

0: 看样子来者不善呐、啊。再加上哪吒、杨戬他们，要是万一我们守不住，那该如何？
1: 守不住？哼，守不住，那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归置归置，搬到我那儿去，我就放你一马，饶你不死。嗯、啊，没用的东西，能指望你们什么？娘娘，周郡陈丁关外来势汹汹啊，
2: 你紧张什么？自有人会对付他们的。可那位赵高人到底会不会来呢？赵公明是个义气用事的人，他肯定会来的。
1: 哦，这我就放心了。
3: 是我，
4: 李潇。
5: 哥哥，你偷偷摸摸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4: 这个不用你管。
5: 我知道，不打败那个哪吒，你是绝对不会甘心的。嗯，拿着。
4: 这
5: 是金蛟剪。
4: 是金蛟剪？怎么会在你这儿？
5: 这是我从姐姐那儿偷来的。
4: 啊，这不太好吧？
5: 别担心，以防万一嘛。
4: 那好吧。
5: 哦，再带上这条金丝腰带，早去早回。
4: 真好看。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5: 一路小心。

0: 到底是怎么了？外面怎么了？
1: 启禀将军，外面有人叫阵，点名要哪吒出战。
2: 啊！

0: 长，快给我出来！
1: 呆，何家在此，是你要找我？
0: 原来是个小毛孩子。
2: 哎，赵先生果然是真英雄，深谋，佩服佩服啊！
1: 呆，到底是什么人？
0: 你叔叔我是三仙岛五色神光赵公明。
3: 好，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故事当中的人物名字当中有哪些吱吱吱、滋滋滋以及叽叽叽作为声母啊，而且他们连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举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姜子牙和赵先生。哎，今天这个赵先生出现的频率很高哈。首先说姜子牙，这个姜的声母是鸡，子的声母是滋，那么鸡和滋连读啊，先发鸡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下门齿，舌面要紧贴硬腭，气流冲出发声。再发滋，舌尖要向前平伸，抵住上齿背，然后气流啊从窄缝当中挤出发声。它这个从姜子，大家能感受到舌面的变化。那赵先生呢，这个赵啊是知，所以发音的时候舌尖是上翘的，顶住硬腭前部，知。而仙呢，声母是西，那么发音的时候舌尖要抵住下齿背啊，这个舌面的前部要抬高，仙形成一个窄缝，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气流从缝中挤出去了。然后再回来读声，哎，这个声呢，舌尖同样要上翘，因为声母是诗，所以呢它让舌尖靠近硬腭前部啊，又留出了窄缝了，所以读声，赵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朝三暮四。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啊，朝三暮四这个四字成语，它的声母在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4: 朝三暮四，战国时期，宋国有位老人非常喜欢猴子，他在家里饲养了一大群猴子，成天逗弄这些猴子，与猴子们厮混在一起，邻居们都称他鞠躬。鞠在古书里是指猕猴。鞠躬和猴子们相处久了，慢慢地摸清了猴子的性情，懂得了猴子的动作、叫嚷的意思。猴子们日久天长的，也逐渐地明白了鞠躬说话的意思。鞠躬的家境并不很宽裕，因为他养的猴子太多，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瓜、菜和粮食。可他宁愿节省家里的口粮，也要满足猴子们的食量。几年以后，鞠躬家里更穷了，实在供不起这么一大群猴子的吃食了。可他又舍不得卖掉这群朝夕相处的猴子，所以他不得不减少了对这群猴子的食物供应。再到后来，就连猴子们最基本的食料也供应不起了。这群猴子们呢，他们可不管那些，只知道吃不饱、饿了吵着要吃的。怎么办呢？既然没有条件让猴子们吃饱，又不能让他们捣乱，鞠躬只好想主意去安抚他们。在鞠躬家的村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栗树，每到夏天，栗树上长出密密麻麻的长圆形树叶，这棵树下成了人们休息纳凉的地方。到了秋天，栗树上结满了一种猴子们爱吃的球形坚果橡子。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鞠躬用橡子去给猴子们解馋充饥，也是个好办法。 这天一大早，他把猴子们招呼到一起，对他们说，从今往后，每天早上给你们三粒橡子吃，晚上给四粒橡子吃，怎么样啊？这群猴子一听，立刻嗷嗷直叫，乱蹦乱跳，龇牙咧嘴，乱吵乱闹。鞠躬见这情景并不着急，他停了一会儿，连连摆手，让猴子们安静下来，又说，你们是不是嫌少啊？猴子们一起嗷嗷地叫起来，表示对。鞠躬又连连摆手，让猴子们静下来，他又说，既然你们嫌少，那这样吧，给你们的橡子树改为每天早上四粒，晚上三粒，这总该够了吧。猴子毕竟是猴子，他们一听早上四粒，晚上三粒，都觉得数多了，高兴起来，嗷嗷地表示满意，争着来领橡子。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玩弄手法欺骗人，又引申为形容常常变卦，反复无常。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典故告诉人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看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应该看到问题的本质。
3: 好了，那朝三暮四的成语故事我们也听完了啊。那么朝三暮四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朝三暮四在四个字当中有三个都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重点声母。朝的声母是之，三和四的声母是思。那么在连读卷舌音和平舌音的时候呢，要注意区分一下舌位。比如啊，发之的时候，舌尖是上翘的，是抵住了硬腭前部，之；而读发思的时候呢，舌尖是接近上齿背，这个气流是从窄缝当中挤出的，思，之，思。哎，这个舌尖的位置啊是有变化的。那发音的过程当中呢，也提醒大家，舌尖呢要灵活一些啊，这气流呢也要连贯。比如说像读朝三，那我们就要准确的先发出之，然后再平稳过渡到思。朝三暮四，
5: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6: 鉴赏，
5: 倾听
6: 倾听。
3: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7: 我是主持人唐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一下余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3: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酣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 问嗰个正在卷帘嘅侍女，庭院里边嘅海棠花而家点样样呢？佢话海棠花仍然咧同琴日一样。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这个时节应该系绿叶繁茂，红花凋零啦？
3: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7: 这一首的小词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又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3: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给大姨听。加他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

0: 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好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吓，考下大家先，有一个字咧，唔知道你识唔识吓，就系、是、自觉嘅觉字，然之后唔要下边个见换成一个语字，呢、这个字你识唔识咧？系啦，呢、这个字咧就系独后啊，系一种化石级嘅生物吓。咁我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咧？因为咧今期节目啊，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就会带大家去到湛江嘅挠洲岛，咁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邓建薇咧，就系同我哋一齐倾下佢点样通过做民宿咧嚟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咁同埋咧，亦都系点样去探索一个关于环保、研学家社区运营嘅一个模式。咁而且咧，仲会同佢咧一齐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人性建设呢两个话题咧，就系展开一啲交流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将个麦咧交俾晓露吓。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0: 江嘅瀛洲岛呢一度嘅一次探访之旅，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喺当地创业嘅一位公益人士邓建薇。咁啊，今次嘅探访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嘅社区营造咁样嘅一个话题去展开啦。首先咧，我哋请出今次嘅嘉宾邓建薇。你好，建薇。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为什么你会选择回到瀛洲岛这里来做这个社区营造和这个生物的保护呢？
1: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是我老家，这个房子也是我父母的房子，但是我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只有我自己回来这里生活了。我大概是三四年级我就离开这个岛去别的地方生活，后来读书工作也都在外面，也之前也在广州工作过三年，我就发现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大城市，我就回来之后就很想做一些跟孩子们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回来其实是做民宿，是我的营生。在做这个的同时，我就想着说我怎么可以带小朋友玩，因为我之前在广州是做研学的，我回来这里之后我就发现我对家乡其实很陌生，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比如说游客问我一些东西，我就发现我答不上来，慢慢的就去不断的去有一些探索，同时我就带村里面的孩子一起来去探索，一起去玩一些东西，后面就有做了一些公益的项目。到现在我的伙伴小庄，对，他是隔壁岛的，但他小时候在广州长大的，回来之后他后面我们刚好就认识了，因为一些活动认识了，我们就一起来去做一些社区的事情，还有一些海洋保护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瀛洲岛，它的一个整体的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村叫西部村，让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村子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今天大家我们就从站在市区，我们就坐车到了叫东海岛，在这里坐船再上到我们瀛洲岛这个岛上的。瀛洲岛是中国的最大的一个火山岛，它是曾经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一个海岛，所以我们等一下去海边就会看到海边有很多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礁石，它就不是一个很平的只有沙子的一个海滩，岛上基本上每一个海滩上都会有这些不一样形态的一些石头。那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会除了赶海，还有我们村里面的渔民，他们主要是捕捞梭子蟹为主的，蟹老板把螃蟹收购走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处理渔网上一些不要的一些海洋生物。像这里很多标本，我们就是去捡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些海洋生物，我们叫做富渔货物，它出海就是为了要去抓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就比如说像梭子蟹就是他们的目标渔货物。那些不要的，就比如说这些捡下来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螃蟹，一些鱼啊，一些虾，可能不是他们要卖钱的东西，这些就是富渔货物，那他们就在这里去处理掉这些以及一些海洋垃圾，因为他们的渔网上会挂着。那我们自己跟孩子们的很多活动也会在一些海边的区域去进行。我们有一个谚语叫前是海后是田，比如说大潮的时候海水会涨到这边来的，会涨到非常高的地方来，它会倒灌到盐碱地，等退潮的时候这个盐碱地里面的又会流到海里边，所以会有特别的一些生物，就比如说像这一只，这个是叫凶狠圆轴蟹，像这一只螃蟹它会在这个盐碱地这样的一个区域生活，但是比如说它要生宝宝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从陆地上爬到海里边，它要把卵要释放在海里边，它等把这卵放完之后，这个螃蟹又爬回到这一片盐碱地里面生活，它基本上就只有试卵，有时候要一些海水的时候它就会去到海里边。所以在我们前几年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比如说我们出门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只螃蟹，在我们的屋子周围我们就经常能够见到这种螃蟹。
0: 其实我也是这一次过来之后才了解到说你们会在当地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保护哈，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当中的故事吧。
1: 有些物种可能它消失了，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小朋友画的那个后，对，我很喜欢他画的这个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分享一下他，就很可爱。我不知道大家对后有没有了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目前是，对，在不同的地区对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叫法。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叫后，但雷州话里面我们就叫做蚝，有些地方会把它叫做马蹄蟹，因为后它头胸甲就很像一个马蹄，有些地区的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因为它是很多渔民捕捞到它们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成双成对的，一公一母会抱在一起，它在海里边也会有这种形态，一公一母抱在一起，那所以有一些渔民就会把它们叫做夫妻鱼。你看有些地方叫蟹，有些人把它叫鱼，但其实它既不是蟹也不是鱼，它其实跟蜘蛛和蝎子是有更亲缘的关系的。 对，我们说后它其实是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像就你看它有一副很硬的外骨骼，还有一些分段的身体，你看这里是一段，

0: 两段、三段，有分段身体，它活着的时候是可以动的，它可以翻动起来。还有就是它的腿，大家看它的腿是有很多小的关节在里边的，最后的嘴巴其实是长在这里的这个位置，就你看，对，很多这些小硬的刺。那你看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牙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可以吃相对硬一点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猜测，它基本上就是能吃一些比较软的东西，因为它咬不断那个很硬的壳，它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坚固的一个牙齿。对，它只能是磨，它长大的过程中要蜕很多次壳，所以这个是它蜕下来的壳。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对，尾巴非常长，有一把像剑一样的尾巴，所以叫做剑尾。对，这个后大家可能在很多科普文或者是大家看得到一些文章里面基本上都会去讲到它是一个海洋活化石。对，因为它确实是大概是2亿多年前的一个化石，到现在都能够适应现在的地球环境，所以真的是比我们人类也厉害，我觉得。对，我们后目前是只有四种，一个是中国后，我们手上拿这个壳的就是中国后。对，还有一种叫圆尾后，在我们这边渔民的渔网上我们救助到的主要就是中国后跟圆尾后。那圆尾后它其实是有毒的，它体内含有河豚毒素，它的寿命目前的一些记录，对，可能它大概能够长个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数据大概有多久。对，因为在海里边也没有有
1: 没有人能吃它。
0: 对，之前的一些数据的了解是，比如说它能够长到的个体，比如说有大概50多厘米的宽度，它的头胸甲这里大概像脸盆那么大。对，确实我们就有见过很大个的。我们之前比如说跟小朋友去渔网上把那个后救下来的时候，因为尾巴特别方便拎，那小朋友就拎着就往海边走了。如果你甩的用力，它可能的尾巴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或者断掉，所以可能对它的生活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后它有一个行为，很喜欢钻到那个沙子里面，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行为。后它是一个特别，就你们越往后了解，你们可能就会越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真的很宅，又很佛系，然后又很喜欢躺平，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去觅食就不去觅食，然后能怎么样减少我自己的能量消耗，我就想办法减少我的能量消耗。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自己的猜测，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就在这个地球上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对，它其实在海底的时候它就会这样爬，但是如果它要游泳，它就是要仰泳。它为什么要仰泳？你看它就很像一个盆一样，是不是？它本来这个腹甲，它的自己的身体的构造就这样，很像盆。它在海里边的时候它游泳，其实它又可以减少它能量的消耗。对，所以对它也要躺着游。对，所以就很厉害。还有它的这个鳃，这个叫舒鳃，它的鳃是帮助它呼吸还有游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刚刚游泳的时候一直在吧嗒这个鳃，它的尾巴其实有点像一个舵一样，可以帮助它掌握这个方向。对，其实大家来猜猜看，鹤的眼睛在哪里？鹤的眼睛在哪里？两边。对，没错，这两边是它的眼睛，这两个是它的复眼。对，它前面还有一个单眼，其实它前面这里还有一个我们叫腹部，肚子那里的眼睛，就这里还有一个复眼。可能比如说它翻过来游泳的时候，这个复眼就可以帮助它去感受一下周围的一个环境。很厉害的，羡慕的很。对，后真的进化的很厉害，所以很多功能

0: 说救后这个事情跟我们村的渔民捕捞梭子蟹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他们去海里面去捕捞梭子蟹的时候，刚好梭子蟹生活的那些区域跟这个后生活的区域就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在捕蟹的时候就会误捕到或者是兼捕到这个后，先捕到这个后上岸。但是因为渔民的工作非常的忙，他们后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保护动物，但是又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做其他的富余货物一样丢掉，就可能丢垃圾桶里边啊，或者是直接丢在海滩上。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带小朋友去捡，去从渔民的渔网上捡下来。比如说他要产卵的，是要生宝宝了，他要爬到沙滩上来生宝宝，把那个卵产在沙滩上。比如说他会在前面母后就挖一个洞，把卵产下去之后，对，公后的精子进去了，他就把埋起来，再往前再挖个洞，再长一点，会把它盖起来。但是你们猜沙滩上的卵会有谁可能会吃掉它？蟹，对，还有一些鸟，一些水在海边的鸟，它们的嘴巴很长，它可以戳戳下去，可能可以把它们的卵给吃掉了。对，那这些后妈妈跟后爸爸，他生完崽崽产完卵之后，他其实是不会在那里去保护它长大的。他其实他们生完宝宝，他就回到海里面去了。那些宝宝就要靠自己，对，靠自己长大出来。对，他们在小的时候不会去到很深的水域生活的，他们主要可能比如说像一些浅滩，比如像红树林的一些区域，可能因为那里对他们来讲有更多的一些保护，所以他们就会在这样的一些浅滩生活。等他稍微慢慢长大一点，再慢慢的去到更深的一些海域生活的。等它要产卵的时候，它就又上到，基本上就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它们的产卵季基本上就在夏天的时候。那等到夏天的时候，它们可能又上岸产卵了。
1: 我看到就在你们的民宿里面，你们也会去制作一些像视频啊，或者一些物料去跟大家科普这个后。那我很好奇，就小朋友们看到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然后一般你们还会拿什么样的物料去让他们对后这个生物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呢？
0: 这个像这个还是20的，它这个是退出来之后，从卵里面出来之后退过一次壳的，这个叫20的后，他们不断的退壳，慢慢的长大。对，这个就是他们退下来的壳，一年可以长多大？它可能现在养殖的环境里边，它不同的水温那些会影响它退壳的一些次数啊，这些也都会有影响。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它几十天，比如说像它的卵，它可能大概50多天，它就可以从卵里面出来了。可能再过一个月左右，20多天，它要看水温跟它整体的环境，这个就大概在20多到30度左右。因为像现在大家在海里边研究的数据还比较不是很多，但是在养殖池里边的那些它又很瘦，像我们目前在海龟城那边他们的那些养殖的环境它也很难去做一些对比。对，我们比如说问他们，他们也只能是大概的一个估算。这是给大家看后卵，对，这个是已经是快要孵出来的一个状态的卵，就已经变透明了。它刚刚那个卵是刚刚孵下来，下那个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点像蛋黄一样的，比较黄。这个是快出来了，所以它会在里面动的比较频繁。对，它卵它可以给它提供营养物质，一直给它可以提供到它出来。对，它的蛋黄就已经携带了，足够它去蜕壳的。这个就是它从卵里面出来的第一次的样子，那个时候尾巴还很小，对，基本上还没有出来。对，脚有了，但是是在眼睛是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个蜕了，这个是又从这个蜕了一次壳，就变得这么大了。这个你看尾巴就已经又明显了很多，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它几岁，我们一般是说它几龄，就是我们说几龄的话，就是刚从那个卵里面出来的后，我们叫10后。它蜕了一次壳之后，我们就叫20后。再蜕一次壳就叫30后。所以是以它蜕壳的来去说它是几龄的。它蜕壳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受到一些影响，蜕不出来，它卡在那里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在蜕壳的时候是很消耗它的能量的，它肯定是要吃得饱饱的，它才要去做蜕壳的这个动作。当它蜕壳的时候，它又消耗掉很多能量。到最后它都没有能量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蜕壳，有可能就会卡死在这里边。所以像海龟在我们其实也是我们在海龟城拍的，你看它在蜕已经出来了这么多了，还有一些在那个身体还有在壳里边。但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为的影响，对，刚出来是软的，如果有一些人为的影响，那就会导致它蜕到一半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蜕，就有可能会死掉。
1: 听完你的讲述，我真的觉得它的整个生存生活好像还蛮脆弱的，因为它产卵了之后，它的爸爸妈妈也不会说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会去孵化它，而是

0: 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像我们在渔民的一个打鱼的过程当中也会就是不小心会抓到它等等，所以就感觉咱们做的这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去做它的一个保护。
1: 生的少抓的又多，刚刚我们小朋友也有提到，一个是它现在我们人类其实会去侵占它的产卵场，所以它的一个是它的产卵场也变少了，那其实还有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它也导致它没有办法再上岸产卵，比如说我们如果养生蚝，你在海里打了很多桩，然后可能也会影响它在上来的路上各方面也会影响它对产卵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有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草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深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最存活的。
0: 那我还好奇一个点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哈，有没有去就是也考察过跟踪过你们去保护过的放生过的这些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1: 我们有一年就是在附近的一个岛上我们去做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里去做后的调查，就是在那一年是调查到了有40多只对，好几年之后有测到了40多只后，但是往年的话我们在那片地方就只有看到过6-7只多的时候只有6-7只，所以我们自己猜测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的影响我们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去做很长期的一个跟踪。
0: 那你像今天并没有说一个渔民去打鱼的时间，那我们能够在这个潮间带或者在沙滩上面看到他们吗？
1: 那这个就是后的一个深境，就是我们做后调查的一个深境。你看退潮之后，这是退潮之后的状态，它就会在一些浅滩的地方，然后像这种地方就会有后。后的话，我们一般做后调查，我们是怎么发现后的呢？后它会在海滩上爬来爬去，因为它是这边这两边。就爬过之后这两边会有一个痕迹，以及它的尾巴也会有，所以它爬过之后是一个川字形，就是三条是一个川字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后道，后走过的道路叫后道。对，然后我们一般在海滩上去找后呢，就通过这个后道，因为你就它有很明显的痕迹，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找它到底在哪里，因为它有时候会把自己埋在那个沙子里边，就如果没有后道你很难发现它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后道来去发现它。
0: 那发现了之后呢，一般的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跟小朋友们救后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说有些后从渔网上解下来，它已经被这个渔网就是割的有些地方流 血了，或者是他状态很不好了，那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直接把它放到海里边去，因为海边会有很多小池子，有很多小水池，那我们就会先把它放到这个小水池里边让它缓一缓。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火山石有很多嘛，火山石上附着很多的生蚝，那我们就会跟小朋友去拿一些小石头来敲这个生蚝，然后就拿那个生蚝出来给它挤一些蚝汁给它吃，它就会慢慢慢慢的状态就会好一些。然后等它状态好一些了之后，我们再把它们放到海里边去，或者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哎，可能晚一点就会涨潮了，那就会让它在潮池里边，等涨潮了之后，它自己就会回到那个海里边去。嗯，就是我们有记录到，就是有救了1000多只后。
0: 那在做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所在的这个社区啊，或者说整个岛上的一些渔民啊，对你们或者对中国后这个生物的一个态度上面的一个转变呢？
1: 就我们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去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嗯，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后，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后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着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啊，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8: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7: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五，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关注一个可持续嘅生活方式啊嘛。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跳出湾区去到湛江吓，咁啊一齐咧就系揾到一位返乡创业嘅女仔啦，就系邓建薇啦，就系倾下佢喺当地点样开民宿，点样用呢一个民宿经济带动社区嘅发展啦，同埋咧就系做一个中国后。保护的项目啦，咁同埋咧就系海龟嘅栖息地啊、孵化地啦等等呢一啲嘅工作吓，呢啲公益嘅环保工作。好啦，咁啊即刻跟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继续去到湛江嘅娄洲岛啊。
1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2: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1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娄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建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建薇对于娄洲岛嘅一个大概嘅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一座海岛上边会有好多嘅沙滩。

0: 的漁民他們在打魚的時候呢亦都會誤捕到一些海龜，咁海龟城呢度咧就系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嘅海龟同埋后嘅一个庇护所啦。我哋一齐嚟到海龟城去听下呢度嘅故事。
1: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脑洲岛的海龟城，这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这里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出海去捕鱼的时候，或者是就出海作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误捕到一些海龟，因为它会误到那个渔民的渔网上。有些渔民就是有些状态好的，他们可能就会当下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了。但有一些如果状态不是很好的，有时候他们就会直接送到海龟城这边来，就是海龟城这边就会给这些海龟做一些处理。就比如说看受伤的情况，如果受伤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给他一些碘伏啊什么的。但像我们刚刚在池子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是你看他的基本上他整个身体已经失去平衡了。
1: 对，
2: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像刚刚小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可能是吃了一些塑料在他的胃里边啊，然后可能就导致他的影响到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系统，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一些正常的海龟在大海里面去生存去游泳。对，因为他屁股就翘起来了，然后就基本上就是像有一些海龟，他救助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把它真正的去野放，所以有些就只能就在这里圈养着。对。
1: 那谁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啊、救助啊，跟那些给他治疗、观察、喂养这些？
2: 目前就是海龟城这边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海龟城的老板之前有做养殖，然后后面的话他就有开始在做海龟的一些救助，其实也有一些项目在支持他们有做一些事情。对，就是也有公益组织，也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就是不同的多方吧，就是对多方有一起参与这个事情。然后现在的话他们也有在去做这个中国后的一个增殖放流这个事情。
1: 做了这么些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有哪一些海龟在我们这里？
2: 目前的海龟主要就是有红海龟，然后太平洋丽龟，还有玳瑁，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后，就其他的就是平时就是可能养一些小鱼啊这些给大家观赏一下，但是主要救助的就是去做海龟救助。其实你看他们那边模拟了一个就是一个沙地嘛，其实之前有模拟过，然后看看就是说他会不会对上去繁殖，好像就因为这个还是不太能够达到他自己的一个就是对条件，所以目前就没有，好像就是目前有做的话就是惠州那边是有做。
1: 这里也是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吗？
2: 它也不算是景点，它其实就是可能比如说大家给那个费用，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你买那个冬瓜来可以给一些就是稍微喂养一下海龟，因为他们去维护的成本还挺高的，所以可能项目的钱也不太能够完全支撑他们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会收一些那个，反正就收那个
1: 体验费，
2: 对，体验费，然后就可以稍微的支持一部分这样子。他就收5块钱一个人，就也不贵。
1: 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些海龟特别的大，是救助上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巨大，还是说在这里养了很多年？
3: 喂完了。
2: 它有一些是在这里可能喂完了，它有一些是在这里也养了一些年了的。
1: 你像这只。
2: 然后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可能已经习惯了在这，然后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试过做过去放龟。之前我有去参与过他们做放龟的一些项目，他们主要是会给海龟装那个定位器，然后可能就是想看它就是会不会回游到一些地方来，就是大概生活的区域啊这些，所以他们一些放龟的海龟就会给它装定位器在上面，去看它的数据去做一些研究。海龟不会缩头的。对，缩头乌龟缩的是陆龟。对，它头是没有办法缩进去，没有，那里缩不进去，就是那边就有陆龟，等一下就可以去看一下，它两个壳之间它是有很多的空间给它缩进去，但是你看它这个就没有这种。对，你看它那个脖子那
1: 就好像，它只是软，
2: 对，只是软，它富贵宝，
1: 它只是软，它好像缩不进去。
2: 对，
1: 它手脚，
2: 对它，因为它在海里面的那个生活，它主要是游动，它靠游的速度可能来避免一些天敌啊，
1: 所以
2: 通过其他的方式，对。
1: 我们怎么去分辨龟的不同的品类？
2: 我们一般会通过一个颜色，也是其中一个，比如说像红海龟，然后它可能就会比其他的。

0: 海龟可能你感觉它会偏红一点，然后一个是颜色，一个是背甲上的这些锥盾，然后它的那个内盾，然后会有不同的数量，不同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组合，还有就是它头前面的这个前额鳞也会有不同的数量，就会根据这些来去判断它是哪一种海龟。
1: 其实我现在看它这头跟蛇的头还是有点像，
2: 对，
0: 是啊，挺像的其实。
1: 对，
2: 而且你刚刚说到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海龟，它的那个背甲它是就平铺的，那个是覆盖的，是个
0: 说那个覆盖就是像那个瓦片一叠在一起的那种，它就是像瓦叠状的。然后那种的话主要指的是那个玳瑁，就是十三鳞，我们俗称十三鳞。然后其实像绿海龟它也是十三片鳞片的，
2: 我现在看到好像每个都是
0: 13。对，因为这里的基本上都是绿海龟，然后我们在那边能够看到像太平洋丽龟啊，还有红海龟啊，会有其他不同的，在这里的话主要是这一种类。然后
2: 那可是你看它们背面的样子长得都很不一样，它们都你看像这个
0: 就很颜色不一样，
2: 对啊，它都一点都

0: 会把那个水抽掉，然后可能就会他们也可以在那个池子里面没有水的状态下，他们也是 OK 的。然后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刷一刷，刷完刷干净，有时候刷池子啊，刷他们的这个背甲呀。
1: 它敷的好均匀啊，你看。
0: 对，其实好漂亮的这个颜色。
1: 就像它自己长的。
2: 它吃东西的时候，打开嘴巴的时候，它鼻子就会喷出
1: 来。因为它呼吸。
0: 对，它要呼吸。你看这个好老的，那个尾巴多粗。
1: 对，他们会像后一样断尾了又再生吗？
0: 这个应该不太行，它不是像后一样是退，就是不是退壳然后又可以继续长的那种。
1: 海龟是吃素的是吧？
0: 绿海龟，像这种绿海龟主要是吃素的。
1: 那它在海里吃海藻？
0: 对，海藻之类的。所以就它叫绿海龟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吃素比较多，然后会那个它的脂肪是吧，然后它的颜色是淡绿色的。对，
1: 在哪里看到它的脂肪呢？
0: 就是得剖开才能看得到。对，就是我们暂时看不到。
1: 你们都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绿海龟啊？
0: 也是通过它的，就是它的特征，然后比如说它背甲呀，它的头的前额鳞啊，然后它的前面的罩，就是比如说它跟那个玳瑁十三鳞是最容易混的，然后它跟十三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对，十三鳞的嘴它比较像鹰嘴，然后绿海龟的话就没有，不像鹰嘴那么明显，所以的话这是其中一个。
3: 有点凶的眼神。
0: 还有它们的前对，就其他的反正就是前额鳞跟这个都可以去判断。
1: 为什么它们这些会被列为保护动物？也是数量稀少，
0: 还是因为数量少，而且产也是产卵场变得很少了。其实我们村前面，其实我们昨天玩那片海滩之前是有海龟上岸产卵的。就那片之前还有白沙滩，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白沙滩就沙子都被就是都已经没有了，然后所以就是也不太适合它上岸产卵了。就我爷爷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之前在那边海龟是有上岸产卵的。
1: 所以以前那它会跟后一样，就产完了之后它也不管它的卵就走了。
0: 对，它会埋在那个，也是埋在那个沙子里边，
1: 然后就走了。
0: 对，
1: 那小海龟怎么活下去呢？
0: 它自己，对，自己它脱壳了之后，它小海龟特别小的，也是很小个的。
1: 吃什么呢？
0: 然后它自己就会，它其实前面也是在那个卵里边，那个蛋其实能够给它提供营养嘛。然
1: 后
0: 它脱了壳之后，就是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之后，它就往海里面跑了，去海里面觅食了。
4: 把对方的咬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海龟就踹了旁边那个一脚。
0: 他们也就是会喂它，就其实游客喂它这些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就是那个。像吃肉类的，如果有肉食性的话，会给他们喂鱼，然后会喂一些，他们会买鱼啊，买那些其他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海洋动物来给他们吃。因为他本来就是吃素的，他吃海藻这些。对，倒是没有确定过他们有没有买过海藻喂他，因为平时他们游客喂瓜就已经喂得挺多的了。
1: 但是游客喂的话，你不知道哪只龟吃了多少，会发现有一些龟撑死了，有些龟饿死了。
0: 可以问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海龟城的工作人员在不在，可以问一下他们，应该不至于
3: 饱了也不像小孩一样饱了也不会吃。
1: 但我们家狗饱了还吃啊。
0: 看一下他把那个小后准备好没有，去看那个小后了。对，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

0: 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2: 我係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的時間，回到嚟內地咧已經8年啦，擁有了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3: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侧行走。
2: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4: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2: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5: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6: 香港青年賽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7: 我們在20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5: 呢个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訪程搭建咗電商平台。
8: 兄弟們，10點了嗎？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
9: 我等一下發出來。
8: 選品會那個橙子樣品
6: 到。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7: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6: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7: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3: 休息翻嚟都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我哋记者晓露对一位翻到去湛江进行创业嘅返乡创业青年吓，亦都一位女仔吓，邓剑薇嘅采访嘅。咁佢咧就喺当地开民宿啦，咁然之后咧亦都系进行咗一啲关于中国后嘅保护啦、海龟嘅保护啦等等呢一啲嘅环保公益行动。咁啊，结合埋呢、这个研学咧，咁一齐咧就系希望引起更加多人嘅一啲关注嘅。咁啊，事不宜迟，继续咧，请阿晓露带住我哋咧了解一下呢两样海洋生物嘅。
14: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5: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6: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啦，我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去到湛江闹洲岛呢一度啦，亦都系同一位返乡创业青年邓剑薇，我哋之间嘅一个倾偈啦，主要系围绕住中国后保护同埋海岛社区营造方面嘅一个模式嘅。咁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我哋已经听到邓剑薇对于闹洲岛嘅

0: 一个大概的介绍啦。咁亦都知道喺呢座海岛上面会有好多嘅沙滩。咁啊，沙滩上面嘅潮间带上面咧就会有我哋嘅中国后啦。咁今日我哋亦都会引进另外嘅一个生物，就系我哋嘅海龟啦。因为在邓建美的介绍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其实会有很多的渔民，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亦都会误捕到一些海龟。那海龟城这里就是岛民渔民自发去救助受伤的海龟和后的一个庇护所。首先我们请出今次的嘉宾邓建美。
1: 你好，建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龟城哈，因为刚刚已经去看到了海龟，我们也知道这里同时也在做一些中国后的增殖繁育，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这两盘，就是很小像小绿豆一样的后吗？
2: 这里有二零的，有一零的，有二零的，有三零的。
3: 你看这个尾巴好长。
4: 这个就是二月龄的了，对吗？
3: 没有，这个应该是三零的了。
4: 三零的了。
5: 这个是了。
3: 对，这个你看二零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对对，然后一零的是像这些。
4: 一零还没有怎么看得到尾巴的。
3: 这里，你看这里就是这个是那正游泳的、这个。
4: 但是一零还是个透明的状态。
3: 嗯。
4: 跟他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跟他们的卵差不多哈。
3: 而且他们的梳鳃也会跟一零的时候，他的梳鳃也没有长得完全像成年的时候那么多片，它是慢慢的，然后就是长齐的。
4: 它有个三零，
3: 这里有个三零，有个二零。如果你们有微距，你们有微距可以录个微距，比较活跃，不怕的。我跟你讲，后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个动物了。

0: 它没有成年，它其实公的母的都是这么多，然后它的这个钳子也是没有变成钩子，前面也不会变化。
1: 那它成年之后这些会退掉是吗？
0: 对对对对，它成年之后才会有这些变化，没有成年的话就是不会有这些变化。
1: 那它的头也是吗？
0: 对，头也是，头都是等成年之后它才会有这些特征。
2: 这是它的嘴巴吗？
0: 对，这个就是它的嘴巴。
3: 这个还有什么保护？
0: 对，它之前断过，它的那个尾巴是断过的。
4: 挺硬的。
0: 你看它这里这个这一个部组这里有，就像花朵一样。你看这里像花朵一样，就是我们昨天不是看了个视频，它一直在扒那个沙子吗？然后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扫把一样，你看，就因为它像一个花嘛，就可以这样子快速的，就是搞一些出来。当然它其他的部位帮也有帮忙。这个是舒鳃，就是它来游泳、游泳还有呼吸，都对它的鳃，对。然后所以没有成年的，我们其实是要看它的性腺这里的，这是一只母的。这是一只母的，它现在好活跃，
4: 感觉像蟑螂一样。
0: 这是很硬的，就是它蜕壳的时候就会很软。
3: 那蜕壳的，
0: 对，它会蜕壳。
1: 会粘人吗？
0: 不会。就你看，它基本上就是，它就是张牙舞爪，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
1: 是，
0: 对，你看它不夹人的，不会说为了夹痛你，然后吓跑你那种。其实它吃东西是要靠前面这两个，它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的，断了一个。它前面有个就是小小的，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帮助它吃饭的，它夹食物可能就放在它嘴里边嘛。但一只也行，应该一只也行。这个吗？前面这里这个复眼，这两边是复眼，然后这里其实还有个单眼，这里还有一个复眼，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对，就黄色的这个部分。
1: 它不夹我，
0: 对，它不夹的，它就不攻击人。
3: 特别是你拿这么久，它摆平了。
2: 只有一个。
0: 对，这边还有，
3: 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4: 它今年多大了？
0: 这个大概反正是不到十龄的，吧，可能也差不多，对，也差不多有十多龄，因为它其实十多龄它就要成年了，
3: 十多龄就十来年啊？
0: 不是，
2: 退化叫次数，
0: 对。
5: 扎手
0: 有点扎手是吧？
2: 有点吓人，
0: 因为它其实是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受到就是惊吓的那种状态。
3: 如果不惊吓就是躺平的状态。
0: 然后它就要一直在沙子里边。我们一般说它的血是蓝色的，对不对？其实它的血是透明的，但是遇到空气之后，它氧化了才变成蓝色。那我们说它的，因为里面含有铜离子，它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比如制成的，我们叫做后试剂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剂制药，它可以用来干嘛呢？就在我们医药行业里边，比如说打了疫苗，它可能我们要检测我们的疫苗有没有被一些细菌感染，那我们可能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去检测。它就可以立马的有一些反应，那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知道，快速的检测出来。我觉得都有影响，跟海水现在的一些环境啊污染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它数量减少还是多方面的一些原因。除了我们在村里面有做像这样的一个带小朋友们去救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也会鼓励，比如说像大家过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科普，还有这些游客，我们也鼓励大家认识这个动物，以及我们遇到它被渔网缠绕，或者是遇到它在海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的把它放回到海里边去。那还有就是像海龟城的话，他们会做增殖放流。做增殖放流的话呢，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养着一些成后，这些后放了卵之后，就成年的后，它放了卵之后呢，就会把那个卵就是大概养到大概20-30这样子，就是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然后我不知道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未来也可能会接触到就是像做增殖放流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家会把那个卵直接，就是我们坐一艘船，然后就直接把它倒在那个海里边，因为它那时候还很小，它其实那个不是它的生境，不是它生活的适合的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在船上，然后就把它倒到海里边去了。但是我们自己是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去找到适合它的，比如说像一些红树林这样的一个潮间带，然后有一些潜水的地方，如果有这些海草更好。就有海小船的地方就更好。那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如果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小后直接放到这些深境里边去，那这样子它其实是更有可能是得到存活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渔民经常会说整天做这些没用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整天说，就是哎呀 整天就做，就反正就看我们也很好像没事干一样，整天就那干这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也带孩子们去救嘛，可能后面他们就发现，哦，就孩子想救这个东西，我也帮助孩子来去救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他们就会也会帮忙去，就从渔网上解下来。

0: 有时候也会帮忙去那个垃圾桶里面把它捞出来，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变化，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做好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慢慢的一些鱼少，然后一些女性，我觉得女性还是相对关注的多一点，就是一些鱼少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就比如说，哎，他们有时候自己去海边拎水的时候，拎海水的时候，他渔网上有时候有厚，他也会自己拿一两只去海边放了，然后有时候他们运垃圾到垃圾池那边去倒的时候，他也会把那个货单独拎出来就放到海滩上去，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的变化，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直接去，哎，让他们来去做，然后我们就是陪着孩子们去做这个事情，有时候陪着游客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大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好像他们觉得好像，哎，参与一下，好像渔民从大家的一些跟大家交流里边也获得了一些认可，对，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变化，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挺欣慰这个事情的。
1: How to spell LOHAS?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咧，就系邓健薇吓，咁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啦。咁相信咧，亦都令大家咧更加了解中国后以及咧就系海龟呢两样嘅海洋生物吓。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可以自己再做多啲 research 咧，就即系亲自去到湛江潮州岛嗰边睇睇吓。而家由大湾区嘅各个城市去湛江咧，由于呢一个高铁嘅日益发达吓，都系好快嘅。咁大家可以自己查下，可以 check 下咧，从自己嘅所在地过去湛江咧要几耐吓？咁相信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适合一啲短假期嘅目的地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啊，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6: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4: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3: 眼下世界杯嘅激情延遍全球，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带你走入淄博林芝足球博物馆，循住国际足联官方认证嘅蹴鞠起源脉络，探寻足球深藏千年嘅文化根脉。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3: 传承有我嚟听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以及佢嘅仔，徽墨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健解锁徽墨里边嘅匠心密码。
4: 拜亚会馆邀请你行入传世名作。

0: 脉管。当代世界杯激情席卷全球，录音场上的角逐牵动英万目光。然而，现代足球的血脉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中国。2004年，经国际足联确认并公开宣布，足球的起源地是中国，其最初的形态正是中国古代的蹴鞠活动。在两宋时期，即是960至1279年，蹴鞠发展至顶峰，形成了完备的规则、精湛的制球工艺，出现了好似齐云社咁样的专业体育行会，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参与广泛，盛极一时。
1: 咁呢段历史被系统收藏喺山东淄博嘅林志足球博物馆，呢度亦系国际足联认证嘅世界足球起源地纪念性场馆。馆里边珍藏有蹴鞠图谱等编纂于明代、记录宋元时期蹴鞠技艺同规则嘅珍贵典籍，以及各式的蹴鞠鞋履，它的形制和功能已显现代足球鞋的雏形。博物馆完整梳理了从古代齐地蹴鞠萌芽到唐宋兴盛，乃至其文化元素向世界传播的清晰脉络。
0: 下面等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入到这座连接古今的足球文化殿堂，回溯一颗小小谷球所承载的古老智慧和全民记忆，探寻这项运动如何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跨越时空的人类共同语言。
2: 我曾经走遍中华大地，触摸生机勃勃的中华文明，而通过博物馆让我可以跨越古今，探索文明之根。今天我的旅程从古齐国的都城临淄开始。
3: 刚才跟着导航走，显示已经到足球博物馆了，但是后面写的是齐文化博物馆，有点迷路了。没关系，找位当地人问一下。您好，您好，大哥，打扰一下，请问足球博物馆怎么走呀？
4: 我带你走一圈。
3: 往前面走。
4: 往前面走。
3: 哦，它被单独划分出来了。
4: 啊，对呀。
3: 哦。
2: 原来足球博物馆是齐文化博物院单独另设的一个场馆，这么看来，足球在这里的地位肯定不一般。
3: 足球起源地的确认。哦，这里有这么多的证据，铁证如山。看这句话，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那这馆里一定有蹴鞠最古老的模样。
2: 走进第一个展厅，能看到战国策齐策上关于蹴鞠最早的记载。临淄顺父而食，其名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就有蹴鞠了。可是怎么证明齐国的蹴鞠就是足球呢？我们得找到关键证物球。
3: 不会是这个球吧？那这个石球难道就是蹴鞠最初的样子吗？这也太沉了吧。
2: 这倒是个古老的球，可是肯定不能用来踢。
3: 哎，这个叫做毛丸。
2: 这个球显得有点小。博物馆里逛了一圈，我看到了壁画上的球，画像砖上的球，器皿上的球，可是正经的足球还真没找到。
3: 哎，这两个有意思。
2: 朱虽囊，朱虽囊和足球有什么关系呢？走，跟我一起去看看。
3: 卞老师，您这是要给我做道菜吗？
5: 不是，这是今天早上刚杀的猪。
3: 这是新鲜的，还冒着热气儿呢吗？
2: 卞老师是足球博物馆中朱虽囊展品的制作者，可是现在卞老师手中的朱虽囊和刚才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3: 这个手感太像橡胶了，又像这种水果，软绵绵的。它有口吗？
5: 有，你把它
3: 看到了，看到了，特别小的一个口，在这儿呢。
2: 看到这个小孔，您是不是已经有了猜想？唐代学者徐坚撰写的《初学记》中描述了鞠的做法， 金用皮包围里。

0: 气避而促之。包指的就是动物的膀胱，吹起动物的膀胱作为居的内胆。皮革和膀胱都是有机质，很难长期保存，所以我们并没有找到古代居的实物。为了验证这古籍上的寥寥几笔，博物馆里的专家团队必须进行实验，
1: 极其的小心，我怕把旁边捅破，别吹了。您别说啊，这吹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0: 事实上，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会利用叫驼的工具给居充气。驼是一种古风皮囊，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现，它可以提供非常稳定便捷的气流，在古人进行炊事、冶金等活动中都可以大展身手。根据古籍记载，还要把猪髓囊塞进皮革里。于建老师是临淄蹴鞠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通过他的一番穿针走线，总算让我看到了鞠的全貌。像这样的空心鞠代表蹴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通过博物馆的展陈可以知道，最早的鞠其实是用布条包裹而成的实心球，踢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它最早是用于军事训练。随着皮革鞣制等工艺的发展，空心鞠出现了，蹴鞠越来越轻松，也逐渐在民间流传起来。来看乾顺举蹴鞠图真迹，滇球之人，头戴金帽，身材略胖，此人正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背后这位是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的石守信，此图描绘的正是宋太祖和几位开国功勋玩蹴鞠的情景。连天子也是球迷，唐宋时期蹴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法让这个游戏可以风靡一时呢？蹴鞠图谱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武林秘籍的架势？齐文化博物院原院长马国庆对这本古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 带着岁月的痕迹啊，
1: 对，
2: 这书啊是宋元时期一个叫汪云成的，他整理过宋代的蹴鞠的相关的著作，就形成了蹴鞠图谱，还有蹴鞠谱，在国内目前是仅见这一本，我没见过其他的。
1: 咱们有幸见到这本书，应该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足球专业的书籍了。
2: 嗯，对。
0: 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我有幸翻阅了蹴鞠图谱的复印件，研读这本蹴鞠秘籍。
1: 哎，这样的图您看看
2: 啊，
1: 一人场户
2: 啊，
1: 场户我知道，大概是表演的展示的意思。
2: 对，场户啊，
1: 嗯，
2: 就是古人踢球的踢法。
1: 哦，
2: 这种踢法是什么踢法呢？摆打，就是不借助于工具，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的踢球的方法。这个叫什么呢？在宋代也有一种说法叫解数。
1: 解数
2: 哎，咱现在有个成语叫什么？
1: 用尽浑身解数。
2: 对，
1: 哦，
2: 它就是蹴鞠来的。
1: 嗯，
2: 什么叫解数啊？踢球的动作和花样叫解数。
0: 蹴鞠图谱上记载了40多种解数，也就是40多种蹴鞠花样。比如说这里的脚面柱就是用脚停球的招式，此外对抗的玩法叫做球门式。蹴鞠图谱记载了球场的详细布置，
2: 就是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球门叫啥？叫风流眼。
1: 风流眼，
2: 风流眼尺就是1尺2寸，多高呢？3丈2尺。
1: 记载的好清楚。
2: 对对，很清楚啊。
0: 不仅仅是球门尺寸，还有队员职务、位置，甚至记载了和蹴鞠有关的诗和蹴鞠相关的名词注解。可以说蹴鞠图谱是一本关于宋代蹴鞠的百科全书。蹴鞠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火爆到什么程度呢？史记扁鹊参公列传记载，名医淳于意为相楚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是相楚是个球迷，3天不踢球就脚痒痒，结果不遵医嘱继续蹴鞠，终至呕血身亡。这也使得相楚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 而历史上还有一个知名的蹴鞠爱好者，汉武帝。汉武帝出征西域时，在一杆战斧中相中了身体健康、活泼乱跳的蹴鞠高手，带回宫中好好学习他们的蹴鞠技能。这个小故事不仅仅记录下了汉武帝的爱好，还说明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由中原流传到了西域。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曾赠予临淄足球博物馆签名足球，他说足球起源于中国，并从那里传到了埃及，而后又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法国，最后才传到英国。杜少侠是淄博首秀鞠技艺非遗传承人，他用家传的手艺还原出古代女子蹴鞠使用的绣球。
3: 您学这个大概学了多少年？
4: 我从小就学，喜欢做。
3: 跟谁学的呢？
4: 那跟是跟老的学的。
3: 跟老的学的？
4: 跟母亲学的。
3: 就是姥姥是不是？啊，都是您教的。
2: 嗯。
3: 您真厉害。那您是跟谁学的呢？
5: 我跟俺的老奶奶。
3: 哦，你也跟
5: 俺的娘的。
3: 啊，您的母亲学的，就这样一代
5: 一代一代的
3: 教下来了。
5: 嗯。
3: 这里边有没有姥姥做的作品呢？
4: 有，她小时候很喜欢有些的这个。
3: 哦。
5: 嗯。
3: 您踢过吗？
5: 踢。
3: 也踢。
5: 也踢也关也打也赔。
3: 哦。
5: 嗯。
3: 所以，这个耳濡目染，你也会了。
0: 杜家人会做绣球，是因为在当地，女孩子踢绣球是如今依然存在的一种游戏。一家人的传承守住着临淄的蹴鞠技艺，这份技艺在足球博物馆向世人分享。逛完临淄足球博物馆，会发现这里看似聚焦足球，又收藏了太多。科技发展，朝代更迭，中西交融，一切都在这一颗小圆球之中。而这也是我们爱上博物馆的原因，在一方天地之内和历史对话，和万物共鸣。
6: 当我哋为世界杯嘅赛场瞬间屏息凝神嘅时候，可能好少有人会将脚下边呢房现代足球同千里之外淄博临淄嘅一座专题博物馆联系起身。从古人利用动物膀胱制作充气谷内胆的生活考诗，到记录宋元蹴鞠各式技法的蹴鞠图谱，再到宋代齐云社这个功能完备的民间体育行会，我们如今熟悉的诸多足球文化特征，早在千年前的中国就已萌芽生长。
7: 那这趟博物馆之旅，等我们终摸到了世界第一运动的东方文化脉络。如今风靡全球的现代足球，它的文化根脉早就已在这片齐地沃土深深扎根。那这个就是这座博物馆给出的关于足球运动起源的平实答案。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呢度系今日中华节目，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2: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嘅盐田。呢个系浙江现存少有嘅海盐手工晒制基地。
2: 咁宁波月湖西岸嘅芙蓉洲上，天一阁已经矗立咗四百几年。佢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系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嘅私家藏书楼。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嚟听到浙江宁波下集。
3: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卢胜贵要在这里找到最鲜美的鱼货，鳞片得是完整的，鱼身得是挺阔的。这些鱼他不吃，而是拿来作画。鱼拓是一种将鱼身转印于纸上的技艺，鱼形、鳞纹乃至每一寸曲线都可以一比一拓印下来，分毫不差。如此风雅的艺术起源却朴素的令人意外。
4: 传说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古代的渔民他捕到一个比较珍贵的鱼，就是什么，我们没法记录下。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就把墨鱼汁涂在鱼身上，要一比一这样拓印出来，会作为一个史料在记载。
3: 后来，文人受金石传拓技艺启发，墨汁换成彩料，糙纸换成宣纸。鱼塔也从船舱走进了书斋，从实用

0: 道审美。促成于它蜕变的，正是宁波商贸通达、百业俱兴的盛况。繁荣催生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把日子过成诗的底气。在宁波，元宵节来月湖放完河灯，这个年才算真正过完。人们齐聚月湖，把心愿写在蜡光纸上，折成河灯放入湖水，河灯点点映着月湖的水色。而月湖本身则要追溯到更早的唐朝，那时托山堰横空出世，引托山之水奔流入城，续为日月二湖，形似弯月的那一个便是月湖。一湖清水从此养了城中数万户人家。到了宋代，宁波已是东南港埠，商船往来人口聚集，城心的月湖就成了百姓休闲的好去处。
1: 宁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司玉梅，
2: 我们今天看到超然阁前边有一副楹联，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其实大家如果来月湖游览，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月湖的主人。
0: 900多年前，一位年轻人踏着月湖的水声走来，他叫王安石，刚到此地上任，便在月湖东北边办起了县学。他请来五位名儒讲学，书生一起，宁波的文脉从此扎下了根。
2: 到了南宋的时候，月湖诞生了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四明学派，洞墨源出我们特别熟悉的《三字经》的作者南宋鸿儒王英龄。他在月湖东边讲学，又到了明末清初全国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他在月湖周边还有白云庄讲学。所以这么一路传承下来，我们说月湖它是浙东学术文化的摇篮。
0: 北宋年间，地方官率众疏浚月湖，淤泥堆积之处建成十座小岛，这便是月湖十洲的由来。古人把四季的风物、晨昏的景致都凝固在十洲胜景的名字里，如今来月湖的游客依然能循着这些名字看见当年的竹影柳色，还有那烟雨朦胧中的一舟一语。
2: 中国人呢，善于在生活的基石上构筑精神的殿堂，让我们由衷的感觉到月湖是一个真正的众乐之湖。而今天呢，特别闻名的是它的藏书之湖。
0: 月湖西岸的芙蓉洲上，一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已经在那里矗立了400多年。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多年来，古籍修复师王金玉一直在做一件事，让这些古籍慢点变老。
3: 从会造成虫蛀啊，特别是潮湿的，它的纸张会容易发霉虚化。在补的过程当中，就树叶跟补纸的搭口一定要保留在2毫米以内，如果超过2毫米以外的话，会造成它整体的一个书页的不平整，厚度也增加了。
0: 如此耗费心力的修复，是为了守住这世间的仅此一份。天一阁所藏270余种明代方志，多半是海内孤本。370余种科举录，海内孤本更是高达90%以上。世人皆知天一阁藏书之珍，却少有人知它还藏着许多实用类书籍。

0: 这本《雍正全书》，这是其中的一本，是清代的课本。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医药类的书、建筑类的，包括那个农业类的书。
1: 从日用百科到针灸医书，从营造法式到琴谱墨谱，天一阁藏着的不是冰冷的典籍，而是中国人如何过好每一天的方法。而这恰恰暗合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问要落地，要管用。
2: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从精神上来讲，经世致用和宁波的这个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积淀。刚开始是人和水的关系，理水营城这样的一些理念，到后来稻作文化、商帮文化，利用港口经商走向全世界，强调务实创新，重视实践功效，这也深刻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务实的精神气质。
1: 冬瓜切大块，以盐揉搓，静置半晌之后，便请君入瓮，浇入一盆关键的陈年老卤，盘口一封，放于墙角，少则半月便可出关。这是宁波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臭冬瓜。它与臭苋菜梗、臭芋奶翁一道，并称为宁波三臭。有人爱它甘之如饴，有人怕它避之不及。可就是这口让人爱憎分明的臭味，藏着宁波人的生存法则。
2: 宁波市宁波菜研究会秘书长李阳辉：
4: 宁波靠海，我们就以出海谋生很多。在漫长的航海过程当中，不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啊、食物啊，所以呢，就会把这些三臭带上船。那些出海经商的商人们，在世界各地吃遍了山珍海味，但是忘不掉的还是这口家乡的味道。
1: 这份对至味的执着眷恋，正是宁波人刻在骨子里的初心。他曾在风浪中滋养远行的孤勇，又在攻城后牵引游子归航。宁波市的东北方向是甬江，这条流淌千年的大江见过最多的是离别。无数宁波人从这里出发，背对故乡，闯进风浪。江水送走了一代代远航者，也见证了一个商帮的诞生。他们把生意做遍了全球，创造了百余项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华人证券交易所，第一艘商用轮船，从金融到航运，从工业到文化，宁波商帮的身影几乎嵌入了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条江，既是离别的起点，也是归来的答案。如今，甬江畔矗立着两所大学，一所是宁波大学，由从这里走出的船王包玉刚带头捐建；另一所是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由新一代宁波商人于仁荣捐资创办。一幢幢以宁波商人命名的楼宇在江边生长，每一幢都是宁波帮赤子之心的见证。这份向乡而行的捐赠文化，已化作宁波人血脉里的传承，一代代接续托举，终使宁波英才辈出。于是，宁波成了院士之乡。从这里走出的122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国之首。他们有人破译生命密码，有人探寻宇宙星辰，有人筑起大国工程，有人叩开深海之门。
2: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3: 在一个重商的这个环境里，也一直重视文化，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产业背后的文化的这个根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个关系和作用。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城市长期持续，一方面创造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精神文明，有很大的作用。
1: 三江口渔轮厂曾是浙江省第一座千吨级船坞的诞生地，如今它成为工业遗存上长出的文艺秀场。渔轮厂的船坞里不再有巨轮进出，但另一种征程正在起航。三江口顺流而下数十公里，是宁波舟山港。这座世界一流港口，年吞吐量达14亿吨货物，连续17年全球第一。舟山港所拥有的300多条航线，连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700多个港口，把一座城与整个世界织进了同一张网。千年之前，宁波从这里遥望世界；千年之后，世界在这里看见中国。
5: 宁波孕育了独特的鱼塔技艺，这项起源于渔民记录需求的实用技术，在商贸兴盛、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演变为一门精雅的艺术。
6: 矗立宁波月湖西岸400多年的天一阁，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不单止保存着大量海内孤本的明代方志与科举录，其藏书更涵盖从日用百科到医药建筑的各类实用典籍，记录了中国人过往的生活智慧。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望。

0: 呢度系今日中华，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林千。当现实题材剧《家业》嘅镜头对准徽州老巷里边嘅制墨工坊，好多人先至第一次发现，我哋笔下边流淌咗千年嘅墨香，从来都唔系书本里边遥远嘅文字符号。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嗰阵时开始，呢项千年技艺嘅传承就唔单止系老匠人嘅独自坚守。
0: 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带你走入一家扎根徽州嘅老牌徽墨厂，跟住墨三代周健嘅脚步，了解一块徽墨从灯盏烟里边诞生嘅完整过程，读懂两代手艺人将千年技艺接喺手里边，传向当下嘅真实故事。
2: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入玉械社乡，
4: 你都可以的，再来。莫长，
2: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0: 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1: 柔软的干脆好像年糕一样，
0: 从上面。
2: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灰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3: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2: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4: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2: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5: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2: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灰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4: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这灰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0: 墨三代。
2: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灰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4: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灰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灰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2: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4: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形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啊，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啊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灰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灰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灰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4: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从唐末重烟的第一缕微光，到今日瓷碗底依旧按时扫低的灯盏油烟。

0: 废物走过嘅千年，从来都唔系靠某一个人嘅坚持就可以行完。废物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红，守咗成世嘅工坊，最终交到咗自细喺墨香里边长大嘅周健手里边。佢哋守住咗宋代点样取烟，而家就点样取嘅古法底线。亦都用卡通物品、互联网传播等等嘅新方式，令更多嘅后生仔愿意行入呢门老手艺。
1: 呢个正系传承有我最生动嘅主角。所谓传承，从来唔系将老技艺封存喺玻璃展柜入边，而系一代又一代人接过手入边嘅锤，令千年嘅墨香能够一直飘入我哋当下嘅生活里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今麦中华，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喺古画嘅笔墨晕染里边，消夏系最富闲情嘅题材。冇空调同风扇嘅漫长夏日，古人却将酷暑过成咗诗。赴河风满袖嘅水亭里对弈，匿喺柳丝垂岸嘅浓荫下垂钓，更有甚者乜嘢都唔做，就斜卧喺凉润嘅竹席上边，摇住蒲扇，接住满袖清风，将盛夏嘅燥热都摇成咗慢悠悠嘅时光。
1: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总台艺术类的奥林匹克》节目，邀你一齐行入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孙湛宁，走入传世名作《河亭驿钓侍女图》，感受画里边嘅人系点样将夏天过得好似一首慢诗咁样，优雅又自在。
2: 这幅古画里，满堂荷花开得正盛，碧绿四垂的水亭内外，纳凉的侍女携孩童，或对弈赏荷，或钓鱼休闲。古人的夏日活动有着怎样的风雅韵致？这样富丽工整的画面中，又蕴含着画家怎样的巧思呢？
3: 《河亭驿钓侍女图》传为五代南唐时期的画家周文举所绘，卷本设色，纵195.1厘米，横98厘米。此画描绘了在炎炎夏日，河亭驿角，一众侍女携儿童对弈、钓鱼、赏荷的情景，笔墨工细，设色典雅，造型温婉。
2: 鞠老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这幅画作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
4: 这幅画扑面而来一种清爽宜人的气息，让人呢在炎炎夏日里呢有一种清新和平静的感觉。是一幅消夏图，上边呢是茂盛的柳树垂下来，下边的荷叶呢它沿着之字形建筑的结构一路盛开，近处的蜀葵花呢红白相间，就像我们生活中某一角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生长的状态。中间的凉亭内外有12位侍女孩童，他们有人下棋对弈，有人观荷赏花，有人凭栏垂钓，将众人消暑纳凉的日常记录下来，充满了生活情趣。整幅画面呢构图很饱满，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展现出一派夏日悠然的景致。
5: 这幅画作画面中呢是对弈和垂钓，虽然下围棋呢有竞技博弈的成分在，但在画面中下棋和观棋的人是侍女和儿童，大家都是这种神情悠闲的姿态。同时呢，由于垂钓是一种静中取动的活动，也深受着女性的喜爱。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那么根据不同的内容呢可以分为竞技类、休闲类、养生健体类等不同的类别，那么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季节性，人们按照不同的节气时令来进行不同的活动。炎炎夏日呢他们多进行的是休闲活动。
4: 这件作品据传是南唐画家周文举所画，周文举呢是南唐时期很著名的宫廷画师，由于他的作品多数未能保存下来，所以现存的画作多为后世摹本，但依然能从中得以窥见周文举的绘画风貌。
3: 周文举善画人物侍女，兼工山水界画，他的侍女画风格接近唐代画家周昉的周家样，但有别于唐代侍女造型体态丰腴的特色，他笔下的人物修长清秀，更具仙丽之态，并独创蘸笔描法，线条挺健又略带抖动和顿挫，用笔极有韵味深远。周文举注重构图立意上的创新，笔墨生动老练，他善于表现富丽繁华的生活场景，通过人物形态与神韵的刻画来实现内心的表达，格调清新脱俗。
2: 孙老师，我们再来看画面当中垂钓的这个情景。那画面当中的垂钓反映出当时垂钓运动的哪些特点？
5: 我们看到的这组钓鱼的场景也是非常写实的。那么侍女和儿童呢，一共5人，2名垂钓者，中间的是正在准备穿鱼饵的侍女，而旁边的一位呢是一个垂钓的侍女，她单手持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那么从鱼竿和鱼线的走向中，似乎鱼已经咬钩，这名女子正在准备蓄力提竿。 钓鱼呢也是女子夏日休闲的一种常见的活动。五代南唐时期的女子垂钓也有相关的记载，最有名的两位钓鱼爱好者，有一位呢同样是华蕊夫人，而另外一位呢为五代十国时期四川的才女李顺贤，她所做的钓鱼不得记录了自己钓鱼的趣事。近日池边钓景林，寄荷香里暗销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诗中的场景呢正与我们画中相仿，女子伴着荷香依兰垂钓，花影与人影相映照，也是夏日的一个亮丽的风景。
6: 徐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幅画作呢是一幅肖夏图，在画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肖夏图呢？那画面当中表现出了肖夏图的哪些重要的元素？
4: 其实肖夏图呢在我们中国绘画史上呢是自古有之，比如说五代的董源、巨然他们都有下山图，宋代马林的荷香清夏图，元代刘冠道的肖夏图等，这些肖夏题材作品反映在具体的内容上，多表现为文人隐士静坐于山间或沉迷于书卷、半卧床榻等姿态。而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在文人绘画理想主义情调之外，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首先我们看这幅画中柳树、荷塘、蜀葵花都是肖夏图中常常出现的元素。另外在服饰上，仕女头上戴着轻盈通透的白色夏花和夏冠，伴随着清凉的花香，能驱散表热，提神醒脑。仕女穿的是短被子，薄纱既遮阳又透气。再有古人主要驱暑工具就是扇子，多是用竹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梁友。这幅画中有折扇、团扇，而且扇面上都绘制有花卉图案。无论景物气氛烘托还是人物细节刻画，都展现出夏日风采，表达了古人生活的积极态度。
6: 孙老师，除了画面当中的对弈垂钓，在古代适合女性肖夏的运动还有哪些呢？
5: 古代女子呢因为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但是同样呢也有多种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比如当时在夏日的宫中有类似射箭的娱乐活动，叫射鸭，用木头制成鸭子的形状，让它飘在水面上，宫女们呢轮流用弓箭射，看谁射中。另外宫中女子也会组织龙舟定渡，而在夏天平日里，人们也会乘舟在园林里采莲戏水，享受水上清凉的时光。古代女性的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已经渗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女性参与其中往往姿态雅观优美，更具观赏性，多强调天地人和的顺应，这对于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启发。
4: 这幅《荷亭驿钓仕女图》运用工笔设色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夏日时节人们的悠闲生活，这种情景更反映着古人乐观积极的生活观和融于造化的自然观。
2: 凉风习习，荷香满庭，可一齐神思静观局中乾坤，又或凭栏垂钓尽享莲花塘畔的妙趣。画家笔下的肖夏景致恬淡惬意，让观者也沉浸在一片醉人熏风中，心旷神怡。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谈论，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阴相约》，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新昌之江。
5: 多巴黎残奥会，我哋共有两座 B C 四级高级金牌赛事。咱家己人今年加个林水妹，以五比一个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通过我的公球队到残奥会来射箭，取得个同一枚金牌，进行了两个突破。
6: 本期打了赛，那就来了解林水梅新昌之江勇往向追的故事。
5: 大巴黎残奥会男子跳远 T 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丹丹既当家残奥会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6: 本期创建纪录，那来了解黑岩当跳跃的不易，感受残疾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5: 今次介绍晚，还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别叠双红情话，先好英雄版甲叠加强登宣挂。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罗家上开始今次介温酷听别。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有本。国家能源局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进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海建黄电基地、核电基地、沙科黄新能源基地等，即批动态能源港厅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核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时，是14号初期的1.8倍，13号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的每个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核电装机容量到全部装机当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22年提供约30%。国家能源局核电规划师副市长郭哥介绍。

0: 年后，甲南兴机器人年后，新设经验同比增长24.9%，甲13.3%，创新活力提速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当世界当局国际经应联促进柏林会进入公正开放节，另一来多个主推密相机达成多项合作。多健康生活亮点区，深入蒙地岭助听器顶台吸引媒体东楼女观众驻足。今日陈思能等会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让咱的声音更加清晰，其避免就更多地岭新品来播。
2: 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 电拍火箭多点消费活动精彩红听，多个建业行业密集签约。东车大连公司汽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双介绍的。
3: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 当世界联拍会吸引了676家建业家行业机构参展，超900家经过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接摊。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蒙雷文公司首席执行官杜忠平表示，去年伊是大人参加，今年伊带来了十多个新能源研发的伙伴。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1: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手魏刚哦。
0: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25号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及内地企业到港开设或拓展业务，而该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1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获得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获得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甲去年同期比较，今年5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嘅整体出口获得落地升百，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价因股及零件增长直冲113亿港元，上升56.7%。本公司机器价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信录音及影像设备行仪器增长直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在外国，商品整体出口获得价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会员表示，五月份商品出口提速强劲扩张，主要市场陆续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0: 黑尔加柏南2026年25号到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当时多元化的创新加黑文化和科技应用措施，为参加者提供平台交流并探讨未来加黑文化，特别是将南港地岭及加育科技融入北端黑区的加黑。
1: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了解到，从16号起，澳门前门口外及港珠澳大街口外珠澳大厅的狭窄产业制造通道正式营运，率领地岭通关。2025年11月5号，环钦口外就算营运，率领地岭通关。截至今年6月14号，该口外率领通关登记人数达31万人，累计通关量超过610万人次。澳门财门口外及港珠澳大街口外珠澳大厅正式营业，率领地岭通关之后，澳门所有狭窄产业口外界904条狭窄产业制造通道全面实行率领通关。
0: 更当金融监管局25号宣布，该局牵头联合更当社福电国际会、更当省市场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计划更当省高铁工商号推动实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为全省高铁工商号发展壮大。

0: 应陈焕伟多层次嘅推动食兼用培育展贴。焕华明确提出强势职业职业 M 兼用服务体系，即一个装对小脚口，一个低龄服务账户，因类兼用产品，以收集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能力，推动兼用服务从大水漫广向正宗地广转变。但是焕华提出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力求对各铁钢线口嘅兼用需求实现明确平衡。其中包括建立线上快速对接机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组建专业化金融服务团队，建立强强金融纾困机制等。
1: 在广东省广东红树入银行汇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广东城内总客博税库净出口直冲922.2亿元，同比增长64%，占广东省净出口总额12.9%，对广东国贸增长贡献率达19.2%，拉动全省国贸增长5.9%的%。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了解为了上进的事，听一点经，大乐在。
3: 大水 TS 听来少咯，
4: 回咪该呀，
3: 听一点经，大乐在。
2: 2024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0: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国家队第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2: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累计夺冠，到连续荣登残奥会金牌榜及奖牌榜首位，咱国嘅多国籍残疾人体育社会等榜应届杰士如来逐渐动摇，印度推动了酷酷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事业嘅蜕变。到巴黎残奥会，外地公交能者历史四级个人金牌赛前，咱嘅家己人竟然加嘅林水梅以五比一嘅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公交队到残奥会来设计处理的同一国的金牌，实行了两个突破。
5: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两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0: 外地公交是希望以高希腊的这项游戏，到1984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2: 到比赛现场，林水梅呢是50打50，到中三十拍出了5比0的成绩。其他中三十连切3分，最后一十对手呢是对回一分。随后林水梅呢是金笔高呼，但我创造历史了。
0: 林水梅夺冠的时候，多吉扬起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兴奋。
6: 已经训练了10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这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场然后会两两美回家了。
2: 林水梅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届年历啊，起名叫做水梅，是因为伊是后来上水的一个早镜。
0: 我走路的时候，水梅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是给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求位之后，水梅最终克奖狂舞，所以天生肌无力。
2: 林水梅呾一把对镜底呾特别严格，并无因地伊是残疾人就特别照顾伊。一时间呾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0: 1994年90年代嘅潮汕农村花比较落后，村里几乎无抬着肌无力嘅老人，村里人也好惊自己病会团结，就唔好家己嘅那个小朋友甲林水梅做一生。
2: 林水梅呢，直到过这辈也非常惊异异眼眼光。
0: 2012年，林水梅大家台湾同学，跟当外地公交队家良谭桂林到各地青岛外地公交运动会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梅。
2: 那报纸过后呢，啊，谭家良就甲伊男孩来拍电话，啊，邀请林水梅呢去广州基地参加外地公交的启航。
0: 林水梅介绍答。爷爸爷妈想爱一个读书，伊能够得伊无面力，照顾家己还好哦，做牛鞭做运动员呢。
2: 但是啊，林水梅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个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伊蛮开始个地方。
0: 终于走出第三个小村镇了。怀抱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林山梅兴奋地投入到艳地公鸡的风铃当。但是这个大公鸡却甲当初想的唔一样。
2: 林山梅呐，一开始呢，伊家的呾研究艳红是过好生，后来才知呾其实啊未简单，伊甚至呢还未适应容易。
0: 大风铃基地，林山梅每日做来想做的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鸡，将鸡抖出去，将鸡引到地板滚动高跟目标鸡。这个项目对健壮人来讲好简单，不需要太大的体力。但对于患有动静肌无力的伊来讲，必须经过身材上万次的锻炼，才有办法做到。
4: 别看我这样子，什么都行，打球也行，但是就是比如我跟你握手的话，基本你感觉不到我是有很大的握力的。像我们肌肉力退化很快，如果你有训练的话，它不会那么快退化。
2: 林瑞梅伊的那有一次啊，一七次未达标，本人会去参加第一个零元宴，真正零有十三块，但目前在个十点，一定来能够挨过两点过。
0: 林瑞梅打伊上个班去，个的就是好恶，但是好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算个，老麦杂也着惊落去。
2: 可是客啊，林瑞梅发现交流一把对伊个教解，但做什么事啊，莫半途而废，然后的警惕交代，的尽量来世界技能成为一个有缘的人。
0: 火速做有汇报，风凉一年之后，林瑞梅就进入了艳地公鸡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赢出了三冠，也去到了国外，获了好在奖项。
2: 2023年十月，林瑞梅携手来迎接夺得杭州亚残运会艳地公鸡 VC 四级三大冠军，个人夺得了 VC 四级单打亚军。
0: 大背过后，香港举行个艳地公鸡亚大区锦标赛当。林瑞梅搭档陈阳湘再次夺冠，提高了巴黎残奥会的入场券。
2: 巴黎残奥会艾迪公鸠能者个人美式四级决赛夺冠，林瑞梅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点温我比即获胜，接下来中国艾迪公鸠来射箭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奖牌。
0: 十二年的风度，那个今日林瑞梅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2: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个艾迪公鸠成艾，林瑞梅一打，但艾迪公鸠呢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行出了家门、国门，见识了国本的世界，我获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人的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这个家己。
4: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0: 祝贺林瑞梅！回来关于浙江东黑老师孔红色的评价，也道出人感动的心声。
6: 林瑞梅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学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瑞梅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大巴里插二花，蓝色跳岩梯十一级别界过石头门，低当当个只跳以6.85米个成绩，突破了丁洪流十年之久个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陈奥辉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的长径纪录，咱来了解黑岩洞跳跃的不易，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2: 低当当夺冠的古天当，伊个兴林界配合是东南的节目，伊能参加个 T11 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的项目。运动员为全面和接近全面，将风流最佳直领全动作队伴，使自己队伍冲破黑暗的意志和决心。团队当林家家的角色是廿跑员，伊个任务是到低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把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的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正
4: 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3: 哦，
4: 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的。
2: 通过天线变位，李当当向中起跑，肯定得寻到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升高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嗯，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才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跟兴林界之争灭开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被选入辽宁省残疾人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当合格时阵开始，兴林就担任低当当的领跑员。赛点前，领跑员和市长运动员通过抗引性项链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和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的眼睛。之后，到兴林的领跑员低当当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短跑项目的冠军。2017年，低当当开始加练跳远。在兴林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员。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跑的，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
3: 嗯，
5: 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的东西挡住你。
3: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5: 每一次都会。
2: 兴林在挂件硬走，亲身体会跳远和低当当多来改穷骨干。
3: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6: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之后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2米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一系列动作。 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打轻柔过个，但对于时常运动员来打每一个动作都是更高的挑战。
3: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6: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五年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2: 在流动作之外，听声辨位是时尚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向，兴林和李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6: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3: 尝试过什么字？
6: 啊，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的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这么来的。
2: 今日就算找到了合适的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自然有八年亚残运会的比赛当，李当当就因地跑偏跳到了沙坑滑板角去。到全力直跳当跳到沙坑滑板，轻则会崴跌卡，当真呢直跳或者是崴骨会受伤，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拢做爱个轻点当，拍做事就好。
3: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6: 因为什么呢？其实冬训练的时候，六米七级、六米八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三米多，我们这沙坑八米啊。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在沙子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三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2: 自2006年开始，到2003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兴林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深切。
6: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唱歌也很好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2: 2012年八月，到当家残奥会临时跳远 T11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2013年十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伊再度夺得冠军。
3: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5: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2: 巴黎残奥会闭幕式前，李当当和游泳运动员简竹林作为旗手代表中国残奥代表团集结。一到幼年时中，因的眼疾个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奔跑加跳跃都已冲破黑暗，并且打破人类的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的魅力加人生的美好。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经》。
3: 蝶精爱食带只解解龙仔，一直所以爱食带是因地啊，蝶就就是大山区。若因地蝶精爱食带，所以呢也就有了自大夫的秋果，一蝶就所做的大夫叫做秋拉朱尼夫。今次个节目呢，爱为大家来介绍个是一位年轻界啊富贵师，人名呢叫做林岩。
4: 白虎年轻自山夫，南无蝶精朱尼夫，是民间流传的一句俗语。宋代后，蝶州也成为头起山所中心。蝶州秋拉朱尼夫是蝶州头次的一座奇葩。从清代东起，蝶州朱尼夫便独孤一格，广泛界山所的恩恩，并多多相吞，直至延续到现在。当在蝶州秋拉夫更改世界几乎结束，顺流至呢更改也发生了这个背影，是蝶州非物质文化传说中重要的一部分。湖前景况傲气真少，本期节目咱就一起来认识千年富贵师林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林岩，你当热段呢，就隔一个泥巴隔温啊？
5: 我当有几年去的时候，那个是就已经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隔呀，超老虎拍高刀高进去。我本身我是一个读呀。他蝶州画好个，画好个，吓，是我是
6: 最特
5: 灰色个吓，是。你话就家啲嘢，但啊，我本身个性格，我也是用喜欢烫手力托呀，有新奇个物件，包括一个塑造呀，简单经过简单个手做出来个成果嘛，来侧边。所以呢，我后期呢，
6: 造
5: 型哦，是，你就基本卡下做啊呢，就听得当，连头好起帮呀，有好包，手拉有帮，吓，你话就帮起了。读完考了就，一下去了我就即使转考过个头考，伊帮
6: 读。即使是考准合格咯。
5: 吓是考准合格。
6: 转来读头考，来帮佢头考
5: 读。吓是帮佢头考读。
6: 三年。
5: 三年是三年，叫做期间呢，真系是运行来说。运行。吓，就是个读做过铁蛋，也是真运行啊！只大说也是超老虎计啊，头要停成人嘛吓。所以呢，我就今年考早有老师来学校哦，计啊个讲指点。
6: 吓，
5: 借块指点，所以呢，你就后期就。
6: 对，
5: 进修，吓、嗯、就学了学古教经会，那学有七年，我才简单就出来问，讲了时间。
6: 但是老师是怎尼教你个？
5: 啊，实际上来说，伊咱已经是学好，伊无条件奉献就是无私奉献啊，伊开班免收钱，另外提供材料、提供设备，包括你做有银行学一个客户来了，伊毛就托你学伊背背了，你个真话是得简单解哈。
6: 哎，我采访过好在加大社学生，比如做啊，加不记老师啊，来同学老师啊，
5: 哈、嗯，
6: 然后啊，谢毛峰老师啊，初生都会写感恩啊，加
5: 挂老师。是是是，这个行业也感恩，大家也会写感恩啊，
6: 加大社。超老虎来推动，加大社呢是
5: 速度好多，
6: 功不可没。
5: 无伊那真超老虎也是无竞争之势，能办嗯。所以就学生个个都对啊，老师会写这
6: 中
5: 中东系感恩。嗯，
6: 现在好可以啊吧？
5: 我讲来就是呾，一个侧边出个人话交流啊，就是呾，其他老师指点人只是近期个侧边吓，托啲各方面因为需要修改，需要再做你们改进
6: 吓。一是袂呾，
5: 一大声话是大声，那话是得请加以啊吓是。
6: 即就是老师一路个陪伴，教会指导咯
5: 吼。
6: 后期你家己出来开盘只工作室之后，乃是也有家己的发展方向啊，思路哩，是咪？
5: 是。
6: 嗯，也做滴咯，就先成只吼。
5: 那直错小成只咯。我是也当期刚过美术社，你也是第一朝起起大社，系啊。系。嗯，系啊，我最中意上头做的是呢。受我大声影响，咱直接去古兴啊吼，伊就是做一个要去用个物件，就是传统当多少年和怎样呐，加点点小创新。
6: 听下蝶椒上传统个物件，恁倒个就无按。
5: 有基本只就是基本工课，
6: 吓，
5: 只有滴做传统，西施水平啊、礼服、锁钉啊、拱笛啊、耳拉啊，只撮都然后滴必须乖乖个，只然后。
6: 那只撮是不是墨镜还是咱蝶椒个只传统个代表呢？
5: 吓是，都是传统个代表。
6: 用市面只蝶椒传统。方面啊，市面
5: 这些需求也是我是学多的，因为那只是创新的传统是内部相共
6: 别相隔下
5: 不但相隔下的，因为创新以后然后的人话是有些传统也是没毛同样然后一段时间因为是有些物的创新也是没毛所以就是这些物件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经济 我可能今日爱成日请，知道啥，咁我即我成日请佢加生，佢点感觉？愿意个城市，你叫我攞简单落应嗬，传统叫我简单个长辛苦，我都是有交叉，系啊，嗯。
6: 好，要做搭配，传统户方面，就做基本功，然后第二过关，然后咱自家计划有一些新的想法，要融入到自家创作当
5: 口。嗯，是啊，遐我当时做创新的时候，我也是先啦。但十二三岁，我就家里有肯定说，咱包括领悟早，你会做到先啦。遐我现在做一做呀，让人有个硬的个物件，就是啊遐啦，我家里能做一个蝶酒囊，我也希望把家乡的文化推广出去，是袂那将外地的朋友更喜欢咱蝶文化，所以我就把咱蝶酒不更用进咱个大户当。
6: 做的招不劲啊！
5: 是，我就有介先
6: 话。石头叠招不劲啊，超拉好嘛！
5: 然后定会做落去，我现在就做到两间了，就是红黄胎，加加灵超塔，灵超塔就是今年零年又推出噶。吓、哦，你唔买呢？学佢后年会再另外嚟创新嘅不劲
6: 吓。咁你嘅创新点是到底点啊？
5: 即在呢，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加朋友来只带嘅时候就探讨啲，伊就写单啦。哎呀，那个钱做的款又贵落单，又好。做大香的大户，因为伊到这下个滴滴蛋卖掉，但因为能好落单，伊滴保平做香，好做香，伊滴不值钱好落单。所以我就想到，遐把钱拿只用黑起来，夹黑起来来制作地位呢，可能会变大家不值钱个效果出来。所以就许么几元卡只做了对表三康户，就是叫红黄胎。
6: 啊，看只看只木落单，只看只木落嘴个，只看落嘴就少，然后只看落单就要多，然后拿来看推起来就叫佮拍个。
5: 是，伊有或者呀，但本身地震、地震、地震个呀，或者
6: 长
5: 测感是。
6: 然后呢，伊个吹话是有隔一只板呢，就叫只红黄
5: 胎。吓，是，因为红黄胎顾名思义嘛，就所以人家又是用下红颜元素多代。
6: 嗯，就是起单只叫北京户，只只也获得了非常贵个奖
5: 项。吓，就是。紧张，叫我个紧张。再了解一款灵超塔，先不敬就是能地主不敬，就是啊灵超宝塔嘛。嗯，我就写啦，因为我也是把这三坑延续落去，所以几间我就做了三坑。
7: 创新过天当，把咱地主些传统的元素，把咱地主的经典，甲来符合融合做一个。
5: 用一帮，但生活当也需要就是这个机会来用一，用一帮咱个侧边当，等让伊侧边经济更生活嘛。
6: 从饮食来打，又学咗只饮食，比如做整啲要接近啲土食啊，直生做要切埋紫色嘅嗬，紫砂食啊，直做做啲碟椒嘅硬呢。
5: 系，要解解直做咧，就是五斤呢啲草木，两呢我又做做咗嗰只泥料，就是真系针对不单系鼠蚯咯。
6: 嗯，因为我试过就自己从第嗰天等，有过只唔单饮食啊，后来同也是。是嘅，先值乜？
5: 唔是啊，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对为恁带来每一个开心嘅呀。咁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伊入边不值不值嘅啦。你请我嚟阿从爹娘，我希望那

0: 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book 一点啦，你请我立下重带两万希望啦。伊后边对为恁带来每一过开心个呀。感觉就是啦，拜起来，吓拜起来，你话家啲啲啊，白毛台啫吓。
1: 一路麦庄嘅秋老虎嘅小秋，你嗰时阵你走啊？
0: 秋老虎，我只识啦，招呼早起古有学做啊，经烧香咯，肢体啊，就是能够走嘅时候，家啲啲，哎，只困好白毛，伊就可能会顺根吹到落个壳，吓。
2: 就来疼痛嘅小小方式啊，我，吓，来了刚才时间无，然后有当门顶小手啊。
0: 吓，有门顶我是经烧香推你个家。嗯，因为那大金个这个，
2: 刷钱啊刷啊，就现在到了小手。
0: 是。
2: 你家己单人叠就手拉好个转经咪生，就你导致行业就你啊。
0: 我感觉这是会是袂莫个，吓。
2: 就那，你请人老家回来来从事这项工作，看是袂莫。
0: 是袂莫，是，因为这物件就是一种传承，吓，即文化还是属传承个。嗯。
2: 有阵啊，我爱学呢，我会学袂啊。
0: 一等钱咯，一等钱学一条裤，做一出一条裤，但嗰啲啲啊，看运气来，包括各方面嘅素质啊，包括伊系就兴学做眉毛，确实使外不用改，但是
2: 是，
0: 即系比较属于嗱，你哋沉下心、定落心来啊，去自责伊啊，之后并做出只物件出来，就讲嗱，你半途就回事。哦，冇嘅。
2: 嗯，
0: 遐
2: 咧叫咱啲后生人露面高啲嘅话咧，冇
0: 呀。潮老虎自己会，自己肯定会定话是仲经会冇嘅，会是好嘅。遐人希望落嚟话是更多啲后生人嚟加入自己大家庭，吓。嗯。做过来招呼，吓。
2: 推广人介绍嘅。
0: 潮老虎，嗯。
1: 里面嘅潮老虎主动融合高级文化，潜心研究，意外大胆创新。这边嘅款式多姿多彩，增光水泽。经过多年嘅努力嘅实践，依家合作嘅这边也获得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多项奖项。潮老虎真正更改变新奇嘅地方，就是对嘅价值。伊会随着制作者年龄嘅知名度嘅提升而升贵。高保障呢，导致嘅三人过听档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整得多来嘅乐趣。
3: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4: 台顶米小草堆，为春米堆更高垒。
3: 两档羊拍，
4: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下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
6: 会议哈，叫不是叫提议，梦上灯。咱唱个梦，咱个我恁呾，咱当时个当时，只个外壳，这就叫做一个梦。你如果两个红子生，你个亮起来，即吼，如果摆多顿个咩个，摸就是根本读作凹字开始。如果
1: 哦，你呾那约多顿呐，约多顿凹呐，
6: 约多顿是凹了，约多落去。哦，那个凹字嘛，朋友听真朋友冇就
1: 做噶，凹
6: 都
1: 个凹，就在这里
6: 凹都个凹，会在这里下。其中咱爱拍只面段呢，就是凹都只凹那个腰会多顿，会多顿，该买会多顿，佮上兴个就两个蒙插咗一个位，
1: 是，
6: 上兴嘛吼，佮是顶晚就当时当时个挂位吼，两个只一字读咗咩，只一字读咗男，
1: 男，只个那凹都那凹字去也是男字去啦。
6: 即系就依个凹落佢就塌落佢噶，伊冇是直正嘢，即系伊即系凹嘛，凹冇是系物件，佢凹多落佢，落影相嗰阵时物件太凹，就系凹嘢，太烂了嗬，普通太烂了，那咩个凹凹呢？哦，凹就是指个字，哦，头面仔是上兴是蒙上顶，塌行就是凹落去，
1: 凹落去，
6: 诶就提个耳起来。
1: 哦，一是凹凹嘅凹，就是嘅凹凸嘅凹字，然后半多顿，啊，是这字。好，来听听对字当面个是，鸡有娃娃比人幼，拍掉山梅山直。
6: 鸡有娃娃比人幼，掉山梅山直。啊，听听朋友怎样梅山上来，那个追山兵，了到南澳上有名个。
1: 啊。
6: 你南澳个出，踢球掉了，吴斌老师猜掉。
1: 八只。
6: 哦，一几条米哦，那踢球也断出来了。哦，几条米来那呢？伊个发毛就比较结了啊，结着啊。我就赠送你哈啊。哦，确实。结。
1: 就踢。
6: 当年结着个踢，我是发我去。哦，你比人优，就一面运动健吼，咁啊有够嘛，有强吼，
1: 优秀。
6: 人比人有到几十个，那你爱做优秀，优秀袂给人弄落去。
2: 哦，所以就给弄给起来帮你包去。
6: 诶，这个也是属于那医院当是有名个呀。
2: 嗯。
6: 啊，就包叫做，加即摆油气个油热，甲个去下落在油热，个铁椒。
2: 铁
6: 椒。诶，铁椒上来，咱恁就家家那啦，吼，相当好好食。莫就有食错人啦，介是弄少个海福水面面哟。伊个福建上来，那也许就也就许就输铁椒啊，伊说铁椒是熬铁啊。
2: 嗯嗯。
6: 呀，即有影即个，我连梦只说南华和平因啦，无呀咯。自己都喺度掠咯，哦，一只乌蝇，喺南澳过叫做福建么？自己当下喺土掠里开始啦，掠掠住，一掠掉个就去抹滴住那那输个就卖，搿是只道理啊。伊那个意思呢，该主要系讲，
2: 啊，
6: 伊那只个特招啊，只南澳人落拍只就去试下讲讲好，
2: 嗯，
6: 兼职拍就录音来攞啊，攞了几个人出就多个。了拍了金子，只要咪吸落来去，就这样想再浸。
2: 就是当几个就去捏起来，只拍起来只熬，所以到盐水浸浸了去拍卡先。
6: 伊那是浸在了来拍。
2: 来拍了几个浸来盐水往
6: 就
2: 打啦，
6: 浸咩就再来浸。
2: 嗯。
6: 喺意思那工会上好了，我讲所以工人看我吸湿。
2: 嗯。
6: 伊那作为福建，伊个就会吸到青香宝贝。
2: 嗯。
6: 就硬硬个夸大，拍到等于硬拗硬拗。
2: 哦，
6: 哦，即系算是能打噶，唔得时候就成。
2: 嗯，是，所以能个睇招数，应该都接起来比较仗持咯。
6: 嗯，
2: 比较自闭。嗯，好来睇睇第三道面，就是西晋王切焦人骨，更系神汤石磨生拍掉山耳骨面嘅质。
6: 哦，听众朋友，这道面来当呢是即点光蒙住我拍只咩耳骨面嘅，应该听众朋友如果。对面个了了解个，即使就想着哈，这条面落双汤只只个刘先生只面嘅，确实就应该饿落个，诶，着当时种佛教特招，诶，佛教南澳特招南澳，即刘先生是南澳人，
2: 哦，
6: 即先生都南澳人哈，诶，即当时佛台面面面面佛个是啥物事？
2: 西晋王切是一个典故，
6: 诶，佛典故佛，而家佛五香，
2: 五香王切哈。
6: 嗯，像翁雀，一就是那那古时那
2: 天
6: 蝎座，你就入影个一白影吼，那天蝎刚就算攞哦。
2: 伊就当迄种岁数搞活的时候，就晓得自己孝顺长辈啊。天蝎座的时候算大伯个迄个枕头啊，咪个算银两。了自己天蝎眼的时候呢，算家己去印印啊，也破烧了，之后呢，再去大伯去印。
6: 是，就根据这典故，因那他佛爷当，这那叫误会好。因为做你那个鱼，到底个来呢？食之上后，买菇买出来，料食个个鱼啊，食是鲜浸温雀才配到这个，
2: 才
6: 是啊鱼香话吼。但是只按照这面当行表达唔正啊，伊就落个这个才去焦只骨，就是灰哇。
2: 灰
6: 啊，这焦只骨就光灰啊。诶，江蟹，江蟹是鱼
2: 个。江蟹也是
6: 鱼个。诶，鱼个个叫做竹网啊，哦，能叫竹木竹网啊，哈。后摆神通石磨生，即系就是就食只落哦。拍下五香这故事啊，真正拍就叫五辉孝啊，哈，五香，伊只刚才钓食只五，因五辉孝是咩人呢？五辉孝确实上来，那呢是米水烧鸡，哈，也能够讲这项事业嘛。五辉孝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人，等将伊唔顶那白米米来淡薄哈，伊话就食两个饭，基础做多，伊话是一个诗人啊，一个诗人，伊个人非常优越。古社会做过咩事，就叫杂工啊，做生意啊，当老师啊，拢做。
2: 嗯，
6: 伊是一个单位个，就去财会南方啦，又去强改方后将家己自学财会啊。
2: 嗯，
6: 大家去函授大学，读得乖乖程度做乖乖。
2: 嗯，
6: 为海岛本块事业呢是鞠躬尽瘁啊。当时咱开放改革，我未开始就开始攞米米能招了，因为来客。
2: 嗯，
6: 令老花点人唔好，为了米，
2: 嗯，
6: 无顾老花肯做。你诚心诚意做那那，伊个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所有个钱都贡献到民间。
2: 啊，
6: 正说到东方民间是
2: 最
6: 新
2: 的、
6: 最
2: 新的
6: 事业。
2: 嗯，
6: 因为说那个是说你那话海岛啊，到当时的情况，海岛啊生门外水边，门外生活非常单调嘛，哈。
2: 是。
6: 所以就通过搞这些这么样这个这些活动，可以就叫人写字画啊，叫人来学写诗啊，叫人采米啊，了就是那制造这一个文化氛围。第一支就独拍，
2: 嗯，
6: 咁样非常难得，
2: 是是是，啊、
6: 所以伊是2002年过生嘅，
2: 嗯，
6: 哦，咁咪计就咱轻轻就剃掉就屙落去。
2: 好，再向丁海老师。
7: 叠加 向等双盘。
8: 今次嘅节目也到此段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9: 一道给大家打再见之后呢，为大家上进的是第一长灯宣布，那道鸳鸯给第一声灯也相约摸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8: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的后端，交天的调整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西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企到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等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嘅以上就系今晚嘅西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西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来去进入到今晚嘅台湾之声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乜嘅？
7: 撕开客家啦！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晚嘅节目，我系主持人费钱。客家文化作为中华瑶小传统文化当中一粒璀璨的明珠，和香港嘅一片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出顺利火化的土地乡，历经几多百年的风雨传承同蓬勃发展，已经系深深地扎根在香港的文化土壤，成为香港文化版图当中不可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年批数台词的关注的香港非遗日2026活动当中，施工行后客家乌麒麟太行 LED 小火龙巡游，泼妇林村中秋火龙新飞等客家非遗项目是摇尾两人。今年不单止在开幕感人化当中吸引了一朵观众的目光，各条精华游中线路也提示是覆盖的北区施工会到客家主要刺激区域，令到更多人有机会圈起来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嘅经济统计也好，香港客家人口大概是200万，几多年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当中留下为深刻的印记，客家文化也因此在香港非遗版图当中占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今晚我们仍邀请到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根平先生，他将会同我们一同来去分享客家文化在这一届香港非遗日的精彩亮相，还有

0: 引力，街头的民俗炫耀闹热非凡，火量麒麟一道超前突铁的队伍在街头巷穿梭，吸引了一道市民的目光。这一道丰富多彩的法通，令到不同人年层的市民都做得圈起你的感受客家文化的显发魅力。不少人本对客家文化了解不多的后生的，也通过这一道法通本客家文化的突铁魅力吸引，开始主动去了解同学习客家文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道法通当中一道客家非遗风化河，不再是边在沉鬼磨人地的老企业，而是以前线的姿态融入到当代香港市民的日常休闲生活。记得人既输出的文化景物，传承的客家文化的精髓，要叠合的当下的传播方式，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一个平台，令到更多人了解同埋认识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唔单止系香港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是连接香港同内地、香港同世界的文化纽带。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根平认为，这一届的香港非遗日对客家文化的布局，不单止覆盖面广、落点扎实，而且编排用心，十分的贴合香港本土人文实情。
1: 本届2026香港非遗日对客家文化的布局的覆盖面是比较广的，落点呢也比较准。编排的比较用心，整体覆盖度是贴合香港本土人文实情。第一个呢，品类的覆盖比较全面。开幕嘉年华呢，惊显坑口客家舞麒麟，因为客家呢就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它是麒麟舞麒麟的，其他地方是舞狮的，所以是这个客家文化的标志是舞麒麟。那第二个的话呢，大坑 LED 的火龙。原来的火龙呢，以前是最早是那个松油点起来的稻草啊这些，那现在呢，大坑这边添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 LED 在里头。薄扶林呢，中秋火龙，那么呢，它这是中秋节庆的一个仪式，所以呢，它就是香盖民间的巡游、传统武艺、节庆民俗三大核心的非遗门类，打破以往客家非遗零散参展的局面。把香港这个原始的文化展现出来，这一次的这个非遗夜的活动呢，它这个形式比较立体，搭配了舞台的表演，还有实地的考察，你可以到村落去考察，还有呢市集摊位也有售卖一些非遗的文创的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摊位的这个游戏，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超百项的非遗的客家项目呢贯穿开幕与全程的行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紧扣本土客家族群分布的特点，真正做到了从项目展示延伸到地域深挖，充分认可客家文化在香港本土民俗中的主体地位，那么结合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等等这些啊，也要保护这个非遗的文化。
2: 那您作为客家人看到这些展演也会很有亲切感。
1: 那特别亲切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客家人嘛，这边的很多的元素都跟我们内地啊、赣南啊、闽西啊还有梅州啊这些那个风俗很接近的啊，一脉相承呢。
0: 在祖玛的客家文化和香港非遗当中能够有很重要的分量呢，林根平认为也好，嘅背后有定一道方面的深层次嘅原因，做得从历史引人深人，研究根基深厚，民俗人修完整，融合本土特色嘅九杂观看维度是深入分析。
1: 客家文化占据的比较重要的分量嘛，就是一个人口根基比较深厚，香港的常住客家人口是200多万人，那你看从这个屯门、元朗、北区，然后到大埔、港岛这个薄扶林、大坑呢，这等等，这个有201个村客家村落，现在还扎根在香港数百年了。那客家民俗一代一代在香港本地日常节庆呢、分享习俗的延伸文化，那我们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庞大的。在香港来讲呢，它实际上民俗的这个活态延续比较完整， 那个香港的话呢也

0: 原生态，因为他们都是你看，比如说像上水乡廖氏，那它这整个一个村落，那它都是延续了几百年，那它廖氏从一个人发展到这个近万人，它这个习俗啊，比如说它这个什么盆菜呀，包括这些很多习俗啊，它都是很完整的，所以成为香港本土为数不多持续落地的大型群体性的非遗。香港的客家啊，因为它保留了中原客家本源内核基础上，结合香港这个滨海呀、乡村环境呐、还有这个现代的这个工艺呀、它既有中华客家文化分支，也是香港本土特色文化名片，因此呢，是稳居香港非遗核心的板块，每逢佳节啊，都有这些活动会存在。
1: 在纽约的非遗艺法通当中，丰富多彩的客家非遗项目涉众亮相，以多样的形式和广大公众近距离接触，这对于传承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建平也指出，
0: 第一的话呢，就是说破除了认知的壁垒。以往不少香港市民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偶遇火龙、麒麟舞，那非遗业集中常态化展演，前港各期摊位游览线路常态化亮相，让市民近距离观赏技艺，触摸民俗，改变客家非遗常在乡村少为人知的困境。第二呢，就是活化非遗的生命力，从村落小众仪式变为虔诚公共文化的活动，非遗获得曝光，以关注度提升民间学习麒麟舞、火龙制杂技的意愿。第三呢，它是市场化、大众化赋能，依托非遗市集摊位、金华游学、客家手作、客家美食、民俗文创落地推广，让客家文化从工艺民俗转变可体验、可消费的本土文化资源，实现自我造血传承。第四呢，强化城市文化标识，丰富香港多元非遗生态，让客家文化成为香港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一环。
1: 在这一辈的非遗艺法通当中，我们人选时的看到的话，有不少朝气蓬佩的青少年的身影哦。这对于生活在香港的客家青少年，深入认识香港和每天客家文化同根同脉的深厚渊源，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是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建平也是深有感触地表示，青少年登台参演充满活力的麒麟舞、闹热非凡的火龙神妖，无疑是打通两地客家血脉认同最直观、最有效的实践方式。
0: 青少年登台参演麒麟舞、火龙神妖，是打通两地客家血脉认同最直观的实践。一方面呢，亲身实操体舞本源，孩子们在排练演出中学习火龙杂作、麒麟步法，既师承源自闽粤赣原乡客家古法，切身明白香港客家技艺根源在内地原乡，跳出书本理论，既向理解同根同源同脉。另一方面呢，搭建双向交流的桥梁，参演青年借助非遗业演学路线，跟随考察团前往内地客家原乡参访交流，实地走访梅州、龙岩、赣州科属地，亲眼见证同源民俗打破地域的隔阂。长远来看呢，青年一代成为客家非遗展演主力，会主动向同龄人科普客家源流，在香港青年圈传播中华客家文脉，厚植家国与族群认同感，推动同源同根文化代代绝续。对这个青年的话呢，提高这个同根同源的认可是非常有利的一件大好事。
1: 劝人来也好，想过在建来建冲司客家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想过推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在齐心协力，采取的一系列的举措，努力令到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发力。在第二届香港非遗日当中亮相的 LED 小火梁，就是长寿人的人后把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创新成果。它不单止保留了传统火梁的神韵，还通过 LED 灯光的运用，展现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一道观众的目光。林金平介绍说，
0: 现在香港比较重视这个青年的工作，然后呢，各个客家社团、各个乡会，他都设立这个青年委员会，或者青年商会，或者青年联盟等等这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总体上的一个对青年的这一个培育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像这个教育局联合客属团体，在新界客家聚集区中小学开设客家文化兴趣班，包括麒麟舞教学、客家方言、客家历史、非遗手工。部分中学还设置客家文化课外演学，有学分的。第二的话呢，就是各级文旅部门每年划拨专项的名额，资助香港客家青年前往闽粤赣客家沿乡演学，参访非遗基地，实地溯源客家历史。那另外的话呢，就举办前港青少年客家麒麟比赛、果农创意炸桌大赛，鼓励青年动手创新。本届的 LED 小火龙就是青年创意结合传统的成果。第四的话呢，在新媒体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联合青年博主拍摄香港客家村落非遗记忆短片，用年轻化仪态科普客家文化，贴近当代青年接收的习惯。
2: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人心的节目，
13: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到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林金平先生，同我们一起来去分享客家文化在香港非遗日2026活动当中的精彩亮相，还有香港客家文化在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作为香港中央的合作社团之一，香港两岸客家联会自成立以来也好，就一直以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为己任，长期深度参与香港客家非遗保育工作，为客家文化在香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当年的实践当中，联会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同施工、朴福林、太行各村的客家宗亲紧密合作，形成合力，为了包装村落传统法通，做得以常态化的来去举办。联会为提供经费支持火龙制作、麒麟训练，还有接近巡游的法通。除了了和村落层面开展工作，联会还积极推动非遗经教研法通。记得人行于香港的中小学开设客家妇女、客家方言、客家民俗体验课，一道丰富多彩的课程。通过一道课程啊，后联会领导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同埋认识客家文化，培养记得人对客家文化的兴趣同热爱。继续香港非遗日活动当中啊，后联会更加系发挥嘅重要嘅作用。记得人自己对照非遗日自卫会推荐优质的客家非遗项目参展，令到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得到客家非遗的独特魅力。 同时连飞行迎接民间老年人登台赞扬，领导一道身怀切奇的老年人有机会展示自家的奇艺，传承客家文化。那我也好，连飞行通处客家村落，能一道精华游踪路线，领导游客的人呢，做得从一道客家村落，群起嚟感受客家文化的人质人味。为了促进香港同内地的客家文化交流同合作，连飞行牵头组织内地客家飞飞团队到香港来去进行交流展演。通过一种方式后，两地的语言做得相互学习、相互切磋，共同的提高技艺水平。同时，也令到香港市民有机会欣赏得到内地客家飞飞的精彩表演，增进对内地客家文化的了解同认知。给我等人来去听一下林金平先生介绍香港两岸客家联会是如何来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客家文化交流和合作。
0: 联会的话呢，长期的都深度参与香港跟台湾两岸客家的非遗保育啊，特别是在香港呢，我们有联动这个西贡伯父林啊、大坑啊啊，还有这个上水这个廖氏啊，这个侯氏啊，啊，本领的李氏啊，他们这一些的一些这个非遗的这个活动。那么第二呢，我们还组织这个非遗呢进校园，特别是把这个你像麒麟头的制作、火龙头的制作。杂作啊，在这个是他要一些手工艺的这一块的话呢，组织他们走进这个校园，走进我们特别是这个在上水的话，一些中小学开设客家这一块的方言啊、武艺啊、民俗体验课，还有呢，我们推荐优质的客家非遗项目去参展，引荐民间老艺人登台展演，我们还组织这一个客家村落纳入精华游踪路线。另外的话我们还组织这一个日本客家、台湾客家到这个我们这个香港的客家村落去考察交流。还有呢，组织内地的客家非遗团队来港交流，促成两地艺人的技艺切磋。
1: 香港也好，一次都是全球客家人返乡探亲之旅的重要热忱，也是海峡两岸客家交流的纽带。林金平认为，未来香港还做得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去进一步发挥客家文化交流枢纽的作用。
0: 因为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同时呢，香港的这个客家村落呢，在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我们更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客家文化的根基很厚重，作为这个客家文化的枢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第一个呢，我们就想说打造常态化客家文化的交流平台，依托香港气味和文旅优势，定期筹办国际性客家文化节、客家非遗博览会、客家高峰论坛，汇集内地、台澳以海外全球客属团体。第二的话呢，就搭建沿乡海外客家中转研学线路，以香港为中转站，串联内地沿乡与东南亚、欧美客属侨团，设计跨境客家文化游学路线，深挖祭祖驿站传统优势，依托香港客属宗祠资源，优化海内外客家京港返乡祭祖配套服务，以祭祖文化维系全球客家乡亲纽带，用好传媒优势面向全球华人传播香港与内地同源客家文化。
14: 那在这些您提到的这几点上，其实联会也做了很多的落地工作，是不是？
0: 本身我们是香港两岸客家联会，我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带动两岸客家人，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活动就是一个品牌两岸客家人重走客家路。那我们已经组织了100人的，其中有40几位台湾的客属，一起重走以前客家先辈迁徙的路线的节点， 我们每年都会组织这个两岸客家青少年和台湾客属团体走这个线路，每次走一个线路，走一个节点，比如说赣州、宁化、永定、梅州，这样的话呢，就是每年都走一些线路，把先辈的迁徙的路线都重走一次，通过这一个重走客家路，把两岸客家的同根同源更深深的绑牢。另外一个呢，我们还作为这个主办方之一，每年的在四月份组织这个祭拜先炎黄帝的一个重大仪式，我们这边是属于分会场。第三的话呢，我们就举办这个客家的论坛，发表客家的一些观点。其他的话呢，就是像不定期举办重视友情活动啦，还有呢，重点我们是要推进香港的客家博物馆的设立的进度，以联会的名义向特首提出在香港要设立这个客家博物馆，把所有的非遗啊，或者是客家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放在博物馆供大家参观展览，常年开放。
1: 在当前全球化同埋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边，文化的传承同发展显得更加的重要诶。客家文化作为中华瑶烧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同突出价值，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林金平结合自家多年来对客家文化的研究同实践经验，深入分享的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边，传承客家非遗对香港社会的多方面重要意义。
0: 其实我们的香港呢，这个客家文化的根基是非常厚的，所以新时代传承客家非遗，对香港的话呢，可以夯实香港中华文化根基。客家非遗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落地的重要载体，传承客家非遗就是传承中华乡土文脉，助力香港市民深化中华文化归属感，凝聚家国情怀。第二呢，丰富香港多元城市文化，香港融合粤客富饶等多元民俗，客家火龙麒麟构成香港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带动新界乡村文旅发展，助力本土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经济。第三的话呢，凝聚族情，促进社会和谐，火龙行游麒麟接庆是全村落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跨越年龄阶层，维系邻里乡情，助力香港社区和睦建设。第四，搭建内地香港民间沟通桥梁，依托同源客家文化，持续深化与内地沿乡民间的往来，拉近两地民众心里的距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的融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见到客家人，见到客家人特别亲切，不管是内地的还是台湾的。第五的话呢，就是链接全球客侨资源，香港作为全球客家的枢纽，依托客家非遗维系数百万海外客侨乡情，助力香港深化中外人文交流，拓展民间经贸往来。
1: 客家文化其承载着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奋斗精神，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当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话后，在香港非遗一定一系列活动的推动下边，客家文化正好以更加鲜活的姿态融入香港市民的生活，成为连接香港和内地、香港和世界的重要文化纽带。未来客家文化也必将在香港的片一土壤继续传承、创新和发展，为香港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贡献源源不断的力量，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繁荣书写更加顺利的篇章。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抵得唔抵得啊，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的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的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3: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12: 我是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在思海的客家上前，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13: 思海客家
15: 客场爱夜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节日之一，不单是标志着春夏时节的来临，更加是承载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能使得千百年来大家对自然、自然同到家国的情感寄托。在海峡感染的日常生活同到节庆文化当中啊，披戴芬芳四溢的上袍以齿颊披衣，撒雄黄酒以门庭屋角以企图防虫，亲属包括以你吉祥团圆的综艺等古老而富有仪式感的习俗，历经岁月流转，还可给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一道习俗不单是体现了客家人对健康平安的祈愿，也彰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坚重。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人带人一起走入客家祈祈祈，感受这一份弥漫而来、重入情香同到锣鼓喧天之间的祥和氛围和闹热景象，聊聊客家文化和传统节日当中的突天魅力和时代发力。作为客家文化核心体，广东梅州端午那河既有传承千年的民俗大文，又有千物缤纷的文理法通。结合梅州端午这本亲切的称作为五一节，代代相传的习俗，便带来特殊于客乡的生活智慧同的美好祈愿。端午节所菜的农历五一那河，自古还本称为兔五一。一只时节呢，正值春夏十气十分的盛行，故所以呢，一只是拜神之子，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同达其实严肃为一体的民俗大节，都蕴含着古人应对时令变化的智慧，也神通展现了中华文化当中人文精神同达自然智慧的完美融合。在海端午节前夕也好，广东梅州的客家乡亲等人呢，系会采摘内叶、菖蒲、沙料花、蒜头、凉笋花嘅五穗，用丰硕嘅包压起来，悬挂喺门面上，加此等草木天然香气来去驱蚊虫、抢空气，祈愿客家安康。新年五花一带呢，还保留着挂王国亭的古老习俗。古老传说赋予国庭平安富有的意义，成为当天十分具有辨识度的端午符号。给我们人再来去谈一下梅州市九龙人文化馆馆长李林介绍一下当天过端午的风俗。
1: 端午主要的丰收活动啊，吼，除为大家所熟悉的食粽呀、烧粽子，还有为就是上关内错啊，他的苏代他的叫做五色时鲜。食个雄黄酒、朱砂酒啊，一带还有就是打五时食，就是中午头一点钟的食，一带嘞都含有抗疫片，同到个防虫害的元素。
0: 山鸭又称草鸭，端午节了后正值春夏时节，气温升高，湿度增态，正是蚊虫繁殖一片一发的时期。把艾草同到菖蒲帮扎绳束，或者是编成人形、弧形等吉祥图案，悬挂在门楣之上，以你的驱邪辟虫。梅州市九龙人文化馆馆长李林介绍，
1: 真正能够赶跑蚊虫、清洁空气的，还能内草同个菖蒲的这种发出来的清香味。有的地方的端午节，唔单系去爱挂个内草。係，係咪食上一杯嘅菖蒲酒？我哋客家咪就係話食洋酒，嗬，嗰種藥用功效啊，就更易出奖。
0: 美食啦，嗬，一切都係节日唔变的主角。用苦瓜、内金波嘅海王草、保吉鱼一道时令药膳也纷纷上桌。客家人善用端午草药调理身体，顺应时节，第一十日把养生智慧融入到一日三餐。端午辟邪囊、偏五采索的习俗同样是盛行的，靠树缝制的内草香囊香气诱人， 给五彩索尼也含出五彩石、五石石。在端午节一般也好，壮皮等人呢就会把五彩索给也好，四年等人呢数万康或者是更健康。基基托等此下撇仔嘅愿望，也存在等对子孙健康成长的祝福。每周部分象征也好，含燃烧灯、当主时节、采草药、制作五时茶的传统。其他人会把夏天头草木净化、土生鼠床、舒服热静下的健康。还有传统的龙珠金兔更加是结前漫漫。2026年新年时，龙珠有长岁就将会和七日双旬，在新年时的宁江公园还有宁江河水域来去举办。到时话好，龙珠撇步斩浪，两岸纳含正田，为再现客家龙珠金兔的热闹瞬间，亲近客家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咗哋可以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嗰句古话，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谦。就在 Hello 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嘅板块，一齐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摆嘅老传统，记落心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哋就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嘅广东汉乐话，嗬，佢嘅历史啊系十分的源远流长嘅。相传佢系从晋安帝到宋亡前后嘅漫长时期，等等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我哋国家东南一带嘅。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古朴典雅的土地风格，塑造为当地群众的中意。嘅城隍庙后，客家人就大部分居住在边缘的山区，生活条件就比较艰苦嘅。不过呢，佢哋有段刻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同埋艺术。嗰所以呢，蕴含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嘅汉乐，就成为客家人中意嘅，并且呢系广为流传的一种音乐形式。

嘅大为健康话好，古朴泰方典雅优美嘅汉乐呢，仍然系喺我哋国家嘅广东、福建、台湾一条地方，还有大为东南亚一条地区嘅发言当中啊，嗬，都系能流传得呢。以及一种此生无穷的艺术魅力，同那特殊的风采也好，系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嘅，我哋讲咗广东汉乐嘅本身的一种艺术特色啦，嗬，就可以感受得到哦，佢啊保存也系十分完整的嗬。参话广东汉乐呢，保存定有600多首嘅前挑唔同、形态又各异嘅优秀传统曲目，同那多姿多彩嘅演奏形式。而其中啊，嗬，思想音乐就喺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好，一摆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老听众朋友哋来去欣赏一下思想乐曲书名曲啊，嗬。嘅一次关注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就有可能会留意到哦。喺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就同大家嗬，一齐欣赏过嘅思想乐百家村。嘅接住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到另外一首思想乐嘅代表作《平湖》。因为曲调嗬就比较平淡哦，嗬，同因为名嘅一样，《平湖》就系话啊嘅湖面啊十分嘅平静，同阿江嘅一样啊，嗬。嘅一种平静，用翻来去喺汉乐当中表达啦。我哋马上来去欣赏到一首汉乐《平湖》。

系数宁千咧平湖过去话嗬，我哋再落去停定旧演板湖，可以用钳固整喺度多种观赏乐嘅一种配合之下，去感受一下南靖宫诶所很乐诶完美同埋通人嘅旋律。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嘅节目热你系同听众朋友的一齐老师分享到我哋人咧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节目热我哋老师欣赏到呢，主要系思想乐嘅教授代表名曲哈。头先我哋人听嘅平湖还有南靖宫嘅两首思想乐嘅代表。就等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带送上一首乐曲，喊做《怀古》。今年系从广东太浦传来嘅客家音乐传统曲目来嘅。其描述呢，就系工人热心人啊，嗬，系因战乱还要爱从业前，客家先民呢躲避太鬼母嘅遣使，人生辗转，最终呢到达明一金一代。嘅身材异常，他想为客嘅客家人啊，嗬，就无限嘅思念人故先知同那故土，所以呢就创作出了一首怀古哈。嘅一首曲调呢，佢系十分嘅古朴典雅嘅，而且呢，杜迪波包含嘅呢沉潜啊，十分嘅婉转，节奏变化鲜明咯，嗬，就同我哋客家鲜明辗转嘅一种形态啊，历经人生嘅一种变化一样，嗬。嘅我哋马上出来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怀古。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
2: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奕迅和 Edgar 演唱的 Special One， 这首歌2023年9月发行。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陈奕迅的《大开眼界》的歌词，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最早的 demo 其实 Edgar 在2010年出道前就已经创作了，可以说是经历了10年的沉淀之后，作为 Edgar 出道10周年纪念作就完成了合作。两人自2014年一加一剧场版之后再度携手，通过实时对望录音实验了就情感的互动的。好了，再来听听第二首歌，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最后一首歌。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叫做《爱上你的一切》，系张雨生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乐融作词，林一平作曲，咁啊收录喺咧张雨生喺1992年11月发行嘅专辑《大海》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留给最爱的说话》，由张丽瑾同郑丹瑞合唱。

終於，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氣，讓你出嚟，因為我想面對住你，講出我心裏面想講咗好耐嘅説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系陈小春演唱嘅《独家记忆》啊，由易家扬填词，由陶昌廷啦就作曲，收录喺陈小春2008年4月发行嘅同名专辑《独家记忆》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张稿哲演唱嘅《再相遇也许来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凉今宵虚无缥缈，那人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李圣杰演唱嘅《最近》呢一首歌，发行于2006年嘅六月份，收录喺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 Beyond 演唱嘅《午夜怨曲》。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如果你还爱我》，由光良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收录喺咧就2001年五月发行嘅佢个人首张专辑《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呢首歌以流行风格为基调，通过我带着一颗疲惫的心走了等直白的歌词，刻画出咧就恋人在分手之后陷入回忆和自我质疑的情感状态。再来听听下首歌啦，由周全雄演唱的《伤痛无声》。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苏芮演唱的《凭着爱》，由潘元良就填词，卢冠廷就作曲，收录在苏芮1989年5月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凭着爱》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张信哲演唱的《绝不再失去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知道你在等我系由孙耀威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93年12月发行嘅同名专辑当中。好啦，继续听歌啊，听听孙燕姿嘅呢一首《开始懂了》。

用李克勤的这一首《你的爱情回不来》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接着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由伍思凯演唱《爱的牧羊人》。

啱啱听到有林珊珊演唱嘅《一颗痴心》吓，呢一首歌收录喺86年发行嘅音乐专辑《他与他》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张伟健演唱嘅《身体健康》。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只因你伤心》啊，系毛启贤演唱嘅歌曲，由刘卓辉作词，毛启贤作曲，收录喺毛启贤1995年4月发行嘅专辑《有心》当中。再嚟听歌，听听梁朝伟演唱嘅呢一首《我会伤了你的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旧梦不须记》是由黄沾作词作曲，由雷安娜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81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旧梦不须记》当中。这首歌亦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来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由罗文演唱的《好歌献给你》。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我哋听到有许冠杰演唱嘅《紫船》呢一首歌，由许冠杰咧就系创作并演唱啊。咁啊，收录喺1982年1月发行嘅专辑《难忘你紫船》当中。呢一首歌以抒情嘅旋律同诗意嘅歌词啊，展现咗细腻嘅感情表达，成为咗许冠杰音乐生涯当中嘅代表作之一啊！继续听歌啦，听听邱泽演唱嘅呢一首《你知道我爱你》。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度，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嚟嘅歌曲系林子祥同叶倩文合唱嘅《零时十分》。节目最后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8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恋歌。

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联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呢首歌带住少年嘅意气风发，呢一首毕业歌曲嚟自黄子宏凡嘅《准备好就出发》。呢条路终会盛开鲜花，亦会有理想嘅光为我哋照亮。用呢首《准备好就出发》嚟开启今日嘅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准备好开启今日嘅音乐旅程未啊？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速递，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来自 Energy 演唱的《马上去》。

呢首经典嘅香水喺保留歌曲内核嘅基础上，融入咗更多层次嘅元素。呢次谢霆锋重上香水，邀请到咗欧阳娜娜合唱，并进行大提琴演奏，以更加现代、更为艺术化嘅方式，喺探讨气味、记忆以及情感关系嘅基底中，折射虚实交织嘅微妙留白。下面继续送上嘅歌曲系嚟自麻原诗人嘅《雨林》。如果无人相依，就去找自己的雨林。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爱你唔系一时兴起，而系我嘅长久之计。听到嘅系赵磊2025全新 EP《漂浮》之后中嘅《倒叙叙曲》。喺不确定嘅大海入边，边个都系孤岛，但总有一个人系你想要为之靠近嘅理由。下面继续送出嘅潮流新歌系嚟自谷正伊今年嘅生日单曲《落日未眠》。

0: 未忘。
1: 收录喺南征北战 NCBG 组合2025年最新专辑 New Life 当中嘅一首《破晓的光》。专辑当中十首全新力作延续住言之标签嘅同时，亦都注入咗温暖而又细腻嘅情感。精选潮流热歌，举锐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速递。下面请将房东的猫带嚟一首《留在夏天》。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呢张韩庚出道20周年限定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听风八百遍》，不单止是回忆青春，更是认真地完成了一场成年人的浪漫。每一次的听风都是对内心的触动和启发，不轻言放弃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复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身为领衔主演同演唱人，白露将角色投射，用细腻温柔的吟唱道出女主是经过情感纠葛、人生磨砺，回归云淡风轻的释怀和最真实的温馨与平静。咁喺白露嘅《临江仙》之后，继续送出嘅歌曲同样系一首影视 OST。等我哋嚟听到张明荣演唱嘅呢首《初拣》。

0: 戴佩妮首次演唱古风 OST 就俾人满满嘅惊喜，听到嘅系戴佩妮嘅最新影视 OST《不凡》。精选潮流儿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速递。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

那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最后听到嘅系张译演唱嘅一首《人间道》，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

0: 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4: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0: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4: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0: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4: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0: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4: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0: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4: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0: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4: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0: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4: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0: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4: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0: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4: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4: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4: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4: 几多日，
0: 多少天。通过，
4: 透过，
0: 通过。儿童，
4: 小朋友，
0: 儿童。是什么，
4: 是乜嘢，
0: 是什么。哪些，
4: 边啲，
0: 哪些。就是说，
4: 咁即系话，
0: 就是说。好的，
4: 好嘅，
0: 好的。帮助，
4: 帮到，
0: 帮助。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毛宇飞，目前是一名在读研究生，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专业。我最喜欢的词是苏轼的《定风波》。我喜欢这首词是因为它带给我一种哲思，一种面对天地时旷达的心态。苏轼在创作《定风波》的时候正逢政治失意，因为参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一时期，苏轼受到朝廷的打压与政治斗争的压力，而我在初读这首词的时候也是面对着学业的压力。尽管身处困境，但苏轼在这一时期依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现实，而这一乐观的心态也让我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受到鼓舞。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1: 定风波，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毛宇飞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标准，整体语言面貌良好，吐字清晰，表达自然。他的声音很有特点，音色富有质感，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在朗诵过程当中有较好的辨识度。他的表达铿锵有力，精神饱满，充满朝气，节奏把握比较准确，停连处理自然，把作品当中从容豁达而坚定的人生态度表现出来了。整体的朗诵流畅有气势，也能听出来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演绎，非常有感染力的一次朗诵，为宇飞同学点赞。宇飞同学，对这首经典作品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我还记得高三的时候，我的学习经历过一段高原期，在每一次的诊断性考试中都没有明显的进步，我开始畏惧一次次的考试，对学习开始变得不再上心，因为我非常害怕看到不如意的结果。但是我的高中班主任看出了我的畏怯，他当时就用这首词鼓励我，不妨看淡成绩，不要焦虑未知的恐惧，只要踏实前行，一定可以取得你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便不再执着于分数，而是努力修正每一次的错题，最终在高考取得了比前面几次诊断性考试都要好的成绩。当精神足够丰盈，轻如草芥的竹杖芒鞋也可重于骏马。当内心足够强大，世间的风风雨雨不过是人生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一蓑烟雨不仅是具象的，更是与世间风波合而为一的禅意。后来我进入一所中学实习，担任语文教师，班级里有个很热心的男生总是被同学们误解，他很疑惑，于是写在了周记本上。我认真地看完了他的文字，于是又认真地给他回复，并借用了苏东坡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想借苏轼的词告诉这位学生，不必太过在意周遭的喧哗，也不必急于辩白，真正的理解需要时间，而你只需保持内心的澄明与热忱。如果我们将生命中出现的每一次波折看作是不起眼的波澜，不再区分困境或者是顺境，每一次的前行都是轻松自在，超脱一切的淡然，那么每一次人生的跌宕就不再可怕。当我用定风波鼓励学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教育的轮回。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用定风波鼓励我，当我成为了一名老师，我也用定风波的精神内核去安慰我的学生。这不仅仅是一首词，更是一份穿越时间的力量。这也是教育从课本走向生活，通过一代代人去传递坚强豁达的精神。

0: 在词的尽头，那个满身烟雨的东坡总是微笑着用生命的禅意启示着我们，不要害怕，不论风雨还是晴朗，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要修一颗旷达平常之心。
1: 好，毛雨飞同学对定风波莫听穿帘打叶声的理解啊，是非常真实而且是有层次的，把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自己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联系在一起，从高三备考时老师用这首词鼓励自己，到后来成为实习教师再用同样的话去鼓励学生，这样的经历很有温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经典作品在一代代人之间传递的力量。这样的分享不仅有个人经历，也有对教育对人生的思考，表达自然真诚，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毛雨飞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定风波·莫听穿帘打叶声》。
2: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以尔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忆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忆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0: 那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1: 是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啊，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啊，
0: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2: 好。
3: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0: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2: 好。
4: 好。
0: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3: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0: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0: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滋滋的要领。
7: 声母滋滋滋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滋要有爆破感，滋要有摩擦感。
6: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2: 言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4: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2: 龙灯
8: 且是今日妖艳出风，
7: 繁花并蒂
4: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4: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当千年离原的婉转唱腔遇上百年红色的争鸣岁月，当传统戏曲的情色之美碰撞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就诞生了一批兼具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和时代气息的红色剧目。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一起走入到梨园，聚焦近年来新创编的精品剧目，感受古韵新声里面的红色力量，重温那些镌刻在岁月里面的信仰和担当。
11: 大家好，我是亚文，本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铿锵的京剧、灵动的粤剧以及温婉的潮剧，他们如何将革命先辈的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来。
1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让我们在丝竹管弦中感受红色基因的世代传承。
13: 梨园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10: 京剧作为国粹，无疑是红色题材创作的重要载体。
11: 近年来京剧界立足传统，勇于创新，打破传统城市的束缚，将红色故事与国粹艺术深度融合，推出了多部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新创剧目，既保留了京腔京韵的独特魅力，又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让红色精神通过国粹的载体传递给更多人。其中2026年首演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冰城烽火》，与2025年亮相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便是近年京剧红色剧目的佼佼者。他们以不同的叙事视角，演绎了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抉择与信仰之光。
12: 那这部《冰城烽火》呢，是黑龙江省京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以国粹之行来演绎东北抗联的红色传奇。
11: 是的，《冰城烽火》以1936年日寇肆虐的冰城哈尔滨为背景，聚焦东北抗联的地下斗争，讲述了抗联妇女团政委林雪化身家庭教师，卧底商界巨擘沈一人府中开展地下工作的故事。剧中林雪在周旋日军试探、承受亲人牺牲之痛的双重压力之下，始终坚守信仰，用智慧与勇气唤醒了徘徊于家国大义与明哲保身之间的沈一人， 最终带领其投身抗日洪流，展现了东北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宁死不屈、奋勇抗争的英雄气概。
10: 大型新编现代京剧剧目《冰城烽火》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11: 《冰城烽火》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在题材方面，它填补了城市谍战类抗联主题、女抗联地下斗争主题舞台艺术作品的空白。在艺术表达方面，它打破了传统京剧重城市轻叙事的局限，将京剧城市与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舞台画面更具冲击力，同时简化了部分繁琐的城市动作，让表演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审美习惯，增强了剧目的观赏性。
10: 亦即系话咧，令到红色精神借助国粹艺术嘅创新传播，喺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嘅光芒，系咪咧？
11: 没错，如果说《冰城烽火》是东北抗联红色故事的生动再现，那么北京京剧院2025年创排的新编现代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则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为背景，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12: 我们为大家分解了一段剧中的片段，让大家来领略这出戏的艺术魅力。
14: 银环同志，这封信是给关静桃的，想办法送到他家里，我想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15: 您是老杨的母亲？
16: 哎，
15: 大娘。
16: 哎，姑娘快来，
17: 这个戒指你替我交给冬儿，跟他说把它戴在称心的姑娘手上，我就放心了。
18: 关团长是清河军校出来的，没跟过我，三分傲气不好管。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你要是放了我三天之内，我给你2000块钱。
19: 钱我不稀罕，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贼人进了你的家，烧你的房子，杀你的父母，糟蹋你的姐妹。可你呢，明明手里有枪，却把枪递给了贼人，折了自己的骨头。

0: 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地下工作者杨晓东深入敌占区，与京环、银环姐妹相互配合，开展抗日宣传、策反敌军等工作。在与敌人的周旋中，他们面临着亲情、爱情与信仰的多重考验，却始终坚守革命初心，用生命与热血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1: 那这出戏是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的，是不是呢？
0: 与经典电影相比，京剧版《野火春风斗古城》更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模式。无论是英勇果敢的京环，温柔柔韧的银环，还是摇摆不定最终走向革命的关敬陶，亦或是阴险狡诈的高大成，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可感。剧中京环、银环、杨晓东等人物形象具备诸多生活化的动作与语言，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容易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让红色英雄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普通人。
1: 那就是说，虽然改编自经典的电影 IP， 但是在京剧艺术的加持之下，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令到观众在怀旧当中感受红色精神的永恒魅力。
0: 是的，该剧会

汇聚了北京京剧院众多京剧名家与优秀演员，阵容强大，表演精湛。唱腔设计由知名作曲家朱绍玉担纲，行当齐全，旦角、老生、花脸、丑角各有侧重，且每个行当都有大量精彩唱腔，音乐与剧情相互映衬，将全剧推向高潮，让观众大呼过瘾。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老旦名家沈文丽在剧中的一段唱腔。

0: 源传心活，古韵颂初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们一起集到梨园，听听铿锵的京剧、灵动的粤剧、温婉的潮剧是怎样将革命先辈的热血壮举、家国情怀娓娓道来的。
2: 上面我们领略了国粹京剧以铿锵之音演绎红色传奇，那么岭南大地上的粤剧又是如何以灵动婉转的唱腔将红色故事与岭南文化完美融合呢？
1: 粤剧作为岭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近年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政策的推动之下，粤剧界聚焦红色题材，创排了多部新剧目，将岭南武术、侨乡文化等地域元素和红色精神相结合，既是保留了粤剧的传统韵味，又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令到红色故事在岭南丝竹当中直抵人心。其中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新编粤剧《南拳》堪称是标杆之作。
3: 南拳南空、一听就像是一部武打大片。
1: 确实这出戏被称为是粤剧舞台上边的功夫片，它将岭南武术蔡李佛拳和粤剧表演体系是深度融合，不单止以创新舞台形式注入新视觉张力，更加以热血澎湃的家国叙事回应当代观众对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双重期待。作品实现了从地方记忆到国家记忆的递进，令到观众在舞台上边感受到历史重心和文化广度。
3: 我听了这出戏之后呢，最大的印象就是音响、非常的震撼，很有代入感。
1: 音响只不过是烘托，在音乐方面，作品在传统粤剧唱腔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粤歌，以音乐强化母子亲情和民族大义，令到文戏以及武戏形成了互补，增强了观众的沉浸感。唱腔设计上边保留了粤剧的梆王、龙舟、南音等等的经典的曲调，同时融入了岭南民间音乐元素，令到唱腔既有婉转悠扬的韵味，亦都有激昂奋进的力量，贴合剧情的情感起伏。
3: 看来我听的只是热闹哈，可以讲的才是门道啊！
1: 但下面时间，我哋为大家送上新编粤剧《南拳》的片段啦。

0: 度係戰場，你嚟做乜嘢？
1: 我係嚟打鬼子嘅。
0: 岂有此理！義勇隊只衝後勤，你唔知㗎，快走！
1: 我哋打嘅鬼子唔比你哋少。
0: 哎呀，仲幾硬頸添，不過算一條好漢啊！
2: 除了南拳之外，近年来粤剧界还推出了《黄河怨》《霸演》等等新创红色剧目。其中《黄河怨》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在战争当中无辜遇难而发出的悲怆呼声的故事，唱腔由哀怨转为愤怒，再到高昂的抗争，情感真挚动人。《霸演》就是根据粤剧演员为抵制日军而断脚霸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以小舌口展现大情怀，成为粤剧红色剧目的重要补充。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粤剧《黄河怨》的唱段。

0: 源传心火，古韵送初心。
1: 刚才啊，从北国冰城的京剧铿锵到岭南大地的粤剧灵动，我们感受到了红色剧目与地方戏曲的完美融合。
2: 而在我的家乡潮汕大地，被誉为南国鲜花的潮剧啊，以其温婉细腻的唱腔、质朴灵动的表达，也将红色故事与潮汕文化相结合。近年呢，也推出了多部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保留了潮剧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艺术元素，让红色精神在潮汕乡音中代代相传。
3: 潮剧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多年嘅历史啦。2006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嚟，潮剧界坚持守正创新，将现代科技同传统技艺深度融合，创排咗唔少新戏好戏。
2: 是的，而红色精品剧目的创排，也让古老的剧种在传承红色基因中焕发生机。那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潮州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创排的大型红色潮剧《冒着星火猛则残会》。这出戏呢，入选第15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歌舞艺术作品中评，并获得3等奖。先后呢，受邀走进了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进行专场演出，引发了广泛共鸣。
1: 冒之会议可以说是史军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啊。
3: 冇错，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呢，起义军遭遇到国民党嘅围剿，南下广东。1927年10月，朱德率领部队从三河坝阵地撤退到咗粤东饶平茂之。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喺潮汕失败嘅消息之后，部队军心涣散，思想混乱。10月7号，朱德喺茂之全德学校主持咗军事决策会议，提出武装斗争嘅道路一定要走下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嘅正确主张。作出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军事决策，保存了起义军的革命火种。
2: 潮剧《冒之星火》别驾猛则残会，就是以1927年10月7日发生在潮州饶平的冒之会议为历史背景，以时间为轴啊，串联起革命起义、军民同心、民众觉醒、百姓力量等场景，讲述了革命战士潮州儿女金凤与余一刀在潮州冒之相遇、相知、相约，为坚守革命信念而矢志不渝的故事，再现了冒之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为人民而战斗、为信仰而战斗的史诗画卷，展现了潮州儿女在革命年代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冒之星火》的唱段。

0: 除了冒着星火得了猛泽残会，近年啊，超剧界也创排了《红色阿姆》《秘密交通站》等红色剧目，共同构成了超剧红色剧目的精品剧阵，让红色精神在潮汕乡情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1: 梨园传星火，古韵送初心。
2: 咁除咗京剧、粤剧、潮剧，我国其他地方嘅戏剧亦都系纷纷深耕红色题材，结合自身嘅剧种特色，创排出一批兼具时代气息同埋艺术价值嘅新创红色剧目，彰显咗唔同剧种嘅红色表达力。
3: 这些近年新创编的红色剧目，既是地方戏曲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也是红色精神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
0: 这些剧目啊，以细腻的叙事、精湛的表演、创新的表达，让红色故事直抵人心，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相信在未来，地方戏剧界将会继续深耕红色题材，令到红色精神在古韵新声里面永远流传，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精情上边，勇担使命，奋勇争先，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红色篇章。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最后热情地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4: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5: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4: 星期六啦，哇，感唔感觉啊？呢一段时间天气咧系持续炎热啊！
5: 出门嘅时候真系要做好防晒工作啊！
4: 冇错冇错。
5: 咁啊，其实咧，我觉得咧，女仔喺夏天嘅时候咧，啊，比如话着条裙啦，啊，戴一顶遮阳帽咧，真系好清爽噶。
4: 哇，你咁描述啊，我嘅脑袋入边啊已经系回忆翻咧喺海边。边啊，好多女孩子嘅倩影啦。
5: 系啊，如果系喺一片田野里边咧，嗬，啊，攞住啲鲜花嚟影下相咧，就仲靓啦。我咧不由得谂起咗一首曲啊，就系《种花情》呢一支曲咧，哇，真系将我啲美女嘅倩影啊描绘得系好生动噶。
4: 诶，咁你讲到《种花情》咧，我哋著名嘅编剧赞曲家沈瑞和老师，佢曾经创作咗一曲《种花情》，由广州潮汕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松华丽女士所演唱的沈瑞和老师所创作的这曲《种花情》，就分别获得了岭南古音粤韵番禺的潘发杯2021年广东音乐粤曲大赛的粤曲组金奖，和2021年广州市中老年的第二届瑞华杯的才艺大赛的金奖的。
5: 讲到沈瑞和老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亦都是广州市曲艺家协会的名誉主席，著名的编剧和赞曲家。
4: 他从事粤剧编剧工作这么多年来，他对粤剧编剧都是充满了兴趣，六十几年来都进行粤曲的创作工作的。
5: 先后编撰了大型粤剧十部、粤曲两百几首，供给专业的剧团、曲艺团演出的。他的作品大部分已经是制成了音像产品，传播海内外了。
4: 譬如他的作品粤曲《春暖车厢》，还有《情醉珠江》等等，都获得了国家级的奖项。他的作品《古港春秋》也获得了中国文联创作扶持资金的资助。
5: 古港新知被推荐参加首届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还有环宇日茶香是分别获得广东省首届曲艺大赛文学奖金奖和第六届广州文艺奖一等奖的。多年来可以说创作的作品是获奖无数啊。
4: 是啦，刚才都介绍到了他创作的作品《种花情》，由宋华丽女士来到演唱，拿到了大奖。
5: 不如来听下宋华丽女士的介绍啊。
6: 咁啊，《种花情》呢一首曲咧，我就真系好中意咯。咁呢个赞曲家咧就系沈瑞和老师。沈瑞和我哋系广州市著名嘅赞曲家沈瑞和老师。咁佢写呢首曲咧，嗰个意境啊，个内容啊，都非常好嘅。咁啊，我都曾经系参加过演出好多次噶啦。《种花情》就系写一个种花嘅花农，种咗好多花。咁当佢在到自己真正种落咁多花嘅时候咧，个心境咧就好愉悦。其实啦，写曲嘅嘢咧就写景以人，系以情嘅啫，即系借景嚟抒发感情。咁呢个种花情咧，等于种花人。呢个种花人咧，即系等于我哋每一个勤劳嘅建设者啦，即系我哋祖国啊，装点美丽嘅江山啦，个寓意都系咁样嘅。咁佢呢首曲咧就写咗最有代表性的四种花，其实都是代表性的啫，唔可以话每一朵花都写出嚟噶嘛。
4: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嚟到唔同嘅花咁样嚟描写噶，
6: 冇错啦。咁咧就写咗兰花啦，写咗夏天嘅荷花啦，写咗秋天嘅菊花啦，写咗冬天嘅梅花，咁都系比较有代表性嘅。因为佢呢几种花咧，就代表每个人嘅性格， 个花几日兰花，你就系兰心慰汁啦。每个人嘅心情一定就好似清泉一样咁样荡涤。佢喺兰花喺幽静嘅环境里边，发出咗阵阵嘅幽香。即个人好似兰花一样咁干净咁自爱。夏天嘅咧系荷花，荷花嘅咧就真系有一首诗叫做《影日荷花别样红》啊。其实咧佢系寓意咗出自于污泥而不染，代表一个人清高自爱，对世态炎凉嘅体淡。此志坚定，唔好动摇咗自己嘅本性，就系荷花嘅本质。在秋天的呢，他就写了一首写菊花。秋天的菊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呢秋天的菊花呢到处都是赏菊啊、菊展啊之类的。秋天的菊花呢，它是代表它、虽然一个小小的菊花它不会说怎样特别好灿烂啊，或者特别是好什么，但是它的品格呢，无论你放在哪里它都一样去发挥它这么光芒的艳丽。佢唔拣地方，放喺篱边啊，佢一样系长到篱边菊好靓。你放喺佢另外一个地方咧，喺个公园里边，佢又系绽放得咁清楚。佢唔会去拣地方，等于一个人一个小小嘅螺丝钉，无论你喺边度放喺边度嘅，都会发挥佢个闪亮嘅一面。
4: 冇错冇错，
6: 都好有特别。就一个系冬天嘅梅花，梅花苍劲啦，屹立啦。哪怕你春天、夏天啲梅花好靓啊，啲乜嘢花好靓，开得好靓，佢唔会争你。特别喺冬天嘅时候，佢自然会散发佢个光芒。不畏严寒，呢种品格咧，真系好值得赞赏。做人喺艰难困苦嘅年诶嗰、那个。阶段里面都要不要被他吓到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斗志，我自己都有一种同感咯。有一种就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你们怎么绽放都好。

0: 你好。
1: 为咗增加个舞台嗰感觉，我都揾咗几个靓女伴舞，咁咧就佢哋每个人都揸住啲花咁去伴，就增加咗一种美感咁样咯。
0: 凭住呢一曲咧，攞到两个大奖喺今年之内，当日参赛嘅时候啊，睇到台下啲观众啦，同埋评委啊，俾咁高嘅评价，你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
1: 当时咧，我哋去比赛咧，个评委咧就系、是、都系国家一级演员嚟噶，好犀利啊！当时我自己都好大压力嘅，即系嗰个唱啊，即系要进入个耳嘅百彩纷呈，百彩纷呈感性。风送馨香嗰度，风圈叠狂，纵情万舞穿花径，即系喺呢个咁靓嘅词里边咧，哇，一路路咁样，即系自己都会思考过呢段系点样唱。好啦，唱到男就卫兰嗰度咧，即系用一种男音去表达，呢、這个男音咧就啱啱适合咗嗰个兰花嘅嗰种幽静高雅嗰种感觉。比如讲，所以。

0: 真係好淡淡定定咁樣，我覺得就即係都思考過佢個情緒係有起伏有跌宕。好啦，到到荷花啦，荷花夏天咧艷陽烈日，我非常之活躍嘅嗰種，就佢由男音直轉到去以往嚇、啊，直轉到以往合字嘴嗰時候咧，就比較跳躍啦。
1: 係
0: 啊，一個傾露珠耀眼明。即係好活潑嘅，睇個夏天，即係話夏天適合嗰個季節啊嘛，嗬。
1: 嗯。
0: 花啦，真係好淡淡定定，好悠閒。你哪怕你放到去邊度，我一樣係咁光芒，我一樣係咁青春，啊，一樣係咁亮麗。我等於寓意咗係每個人唔好去挑工作，邊度需要你，你放去邊度，邊度你都要發揮你個光芒。嗯，我覺得非常之好嘅。
1: 嗯。
0: 仲有咧，都好啊。冬日梅花啦嘛，哇，嗰度系转流水啦。冬日梅花枝苍劲，危然屹立，斗寒冰。雨势无争，一阴群风刀。就哇，呢度我觉得即系要一种自信，
1: 嗯，
0: 有一种自信。啊啊，仲有咧就好清高。即係咧，但個就但咧就唔係話高傲，但係咧我會喺寒熱幕寒冬或者困難面前，我要堅強，
1: 嗯，
0: 嗰種感覺要唱出嚟。
1: 聽住宋華莉 Lily 姐嘅介紹咧，我哋真係相當之激動啊！咁佢喺今年一月同四月，哇！咁短嘅時間之內啊，攞到兩個大獎，真係認真唔簡單咯，嗬！
2: 係啊，而沈瑞和老師創作嘅粵曲《種花情》啊，旋律優美，非常之動聽噶。沈老師喺創作呢一支曲嘅時候，有住點樣嘅靈感同埋構思呢？不如聽聽沈瑞和老師嘅介紹啊！
3: 《種花情》呢首曲咧，其實係现实题材的曲，
1: 嗯，
3: 曲中人物就是演唱者本人，
1: 是
3: 因为我们每写一首粤曲呢，一是就人物，一是就故事，是吗？总有的嘛，
1: 是
3: 有个时间地点故事情节人物咁样。咁而《种花情》这首曲本身写的呢，就是写一个种花姑娘，
1: 嗯，
3: 一个种花姑娘，她以自己种花将自己的职业看成是将春天洒向人间的，
1: 哦，
3: 那么有自豪感，那么有自信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
1: 嗯，
3: 那么你可以说话演唱这首曲的人本身他就将他就会代入去，他是一个种花的人，
1: 即是置身其中的感觉啦，
3: 是啦，置身的感觉就，而且自豪地认为他种花就是将春天洒向人间。
1: 哇，
3: 啊，人间的美丽风景，
1: 嗯，
3: 人间的芬芳气息都是我播种出来的，
1: 啊，非常之有意境，
3: 是啦。
1: 沈老师，那其实你自己有没有种过花的，嗯，为什么你会写得这么真情实感的呢？
3: 这个又确实 有体会，是
1: 吗？
3: 因为我85年在广西调回来广州的时候，
1: 啊，
3: 就是芳村要成立一个新区，
1: 嗯，
3: 那我就调回。

0: 翻嚟呢度，翻嚟廣州嘅時候咧冇地方住，我就住響花地。
1: 花地灣。
0: 花地嘅花農唔係，就係花地，芳村花地，舊名有個花，即係專門係種花嘅地方。
1: 哦。
0: 以前即係舊解放初期啊，甚至係二三數上二十年前，都仲係一片花田，一片花海嘅。
1: 於是乎就見得多係嘛？睇得多。
0: 是啦，是啦，芳村区的区政府呢直接是芳村嚟。咁、我租返嚟嗰陣時呢冇地方住、就去啲花农嗰度租花农嗰啲屋嚟住。
1: 哇真㗎。
0: 咁我就日直同个屋主、个屋主有两个女都好靓嘅。好天真活泼。而且呢又係即係芳龄21、22呀咁佢就又要种花。
1: 哇种花。
0: 朝朝呢就好似没是啦，就茉莉花季節，佢就去採集茉莉花啊！而家呢個好似玉蘭花季節就採集玉蘭花，咁、去賣。嗰陣時，芳村過廣州咧，交通唔方便噶嘛，都芳村又河涌交錯，摘咗啲花咧，就要用小艇運過珠江嚟沿街叫賣。佢就話佢每日咧。都將芳香送到廣州城內。
1: 哦，又係喎、
0: 所以個咁呢種情調咧，就受到一啲感染體會。咁我就同佢哋老豆老母好熟。
1: 哦。
0: 咁又係咁觀察佢嘅勞動啊，同佢哋傾偈啊。咁我就覺得，呢啲種花人都係幾偉大。佢自己將自己比作係播春使者都好準確。
1: 係啊。
0: 係咁樣。觸發起我嗰種創作靈感啦。
1: 咁即係話《種花情》呢隻歌，你係邊一年所創作嘅呢？
0: 睇下先，我85年翻嚟，我應該係85年下半年創作嘅。
1: 30幾年嘅咯，嗬？
0: 係啊，係啊。咁咧就嚴佩貞老師大概係93年。粤韵芳华首届省港澳粤曲大赛的时候，袁佩贞老师第一次唱就获咗一个广东省的最高奖。
1: 哇！即系一唱惊人一鸣惊人啊！
0: 系啦，后来佢就录咗音，录咗音之后就啲碟发行啦，咁就流传到广咯。所以就。呢首《種花情》咧，都好多人獲過獎
1: 嘅。係啦，能夠獲大獎，除咗演唱者唱得好之外，同創作者係分唔開
0: 嘅
1: 嗬。
0: 比較密切嘅聯繫咯。就凡係演唱呢首曲嘅朋友，朋友佢都會問下我。喂，呢首啲技係點樣？呢種心情係點樣呢或者係整首曲過程中邊一段嘅情感啊，應該點樣抒發呢咁都有研究嘅呢啲
1: 啊。都有向你請教嘅。沈老師啦，對於創作係充滿咗激情，從自己嘅日常生活當中啊揾到創作嘅靈感啊，所以創作嘅作品咧都係非常之富有感染力嘅。
2: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一齊嚟欣賞一下由宋華麗女士子喉演唱嘅粵曲《種花》。花情。

轻轻花田种画屏，碧水流丹泛莫影，谁为人间添愁色。

0: 嗱，沈老师亦都同我哋介绍讲到，就话佢创作嘅呢个粤曲《种花情》，其实有两个版本嘅，既可以用子喉嚟到演唱，亦都可以用平喉演唱。
1: 哦，
0: 咁如果用平喉演唱咧，仲别有一番韵味嘅添。
1: 系啊，不如再嚟听下沈老师嘅介绍啦。
2: 有一个女平喉用平喉唱，
0: 平喉嚟唱呢只曲啊？
2: 系啊，平喉嚟唱《种花情》，佢用平喉表述。亦得，但佢呢两种嘅演唱演绎方式咧系唔一样，所以佢对出嚟个情绪咧，亦都有少少区别，男性嘅种花人，佢嗰种昂扬挺拔，甚至带到骄矜嘅情绪，佢又出咗嚟，对此间花卉似谁歌，叶佩晶老师唱啊似谁歌，等一个过，等一拍过门，谁过丹青妙手，飞毫管染成。佢呢个平喉唱嘅，佢唔系，佢加多个是谁歌。佢此间花卉是谁歌？谁歌丹青妙手，挥毫管染成。佢平喉咁唱。之后叶佩晶老师咧就此间花卉是谁歌？噔噔楞挥妙手。佢唱一个谁歌？呢、个平喉佢唱两个谁歌？有佢嘅
0: 唔同嘅韵味
2: 特色，
0: 系
2: 啦。
0: 咁平喉版本系边一个演唱噶？演唱者系边一位啊？
2: 啊，平喉演唱呢个都几威下嘅喎。佢系2018年底首届大湾区粤曲比赛嘅总冠军。
0: 叫咩名啊？记唔记得？
2: 佢叫做梁婉薇。
0: 哇，听到咗沈老师嘅介绍，我哋真系相当之期待呀。嗱，啱先我哋听到嘅呢就係宋华丽女士子喉演唱嘅种花情啊嘛。咁究竟用平喉演唱嘅种花情又系点样嘅一种韵味呢？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系咪？
1: 系呀，我哋马上嚟欣赏下由梁婉薇平喉演唱嘅粤曲种花情。

天景花田尽画屏，碧水流丹繁落英，谁为人间添愁声，播春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各位介绍一种传统工艺——广州打铜。根据广州考古发现，出现在广州最早的铜器是南越王墓精品。由此可见，岭南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广州打铜这种传统工艺。
1: 早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期，我们岭南地区已经进入到这个青铜器时代了。现在我们广州的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南越王墓当中的精品。岭南的铜器工艺一直都没有断过。明清时候，我们广东的铜石器的制作就多数集中在这个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好像什么广州、佛山、潮州等等的地方。而到了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我们广州的铜石器的制作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当时打铜行业的工人超过2000多人。我们广州西关的大户人家多数喜欢用整套的沙煲罂铲，都是铜制的，用来镇宅这样。小康人家的话亦都喜欢用几件铜器咁样彰显下身份。西关人家用铜器呢样嘢，最早同我哋广州13行商圈嘅商贸生意越做越大系有渊源嘅。因为嗰个时候外国商人到13行经商就喺附近住宿噶嘛，咁啊开始喺周边啊揾啲平时惯用啲铜器，因为嗰时西方人用铜器多啊。咁但系由于当时啲西关人唔识打铜嘅咩，咁啊于是就从呢个浙江嗰带专门请啲师傅过嚟啊，学习点样制作。根据外国人的要求去制作这个铜器的生活用品。不做不知道，一用先发觉啊，这些鬼佬真是这么识正的啊，原来铜器用品这么好用的。所以当地人就很快喜欢上了啲铜艺打出来的全热快耐用度高并且保值的铜的沙煲罂铲。当时有个俗语这么讲的，叫做苏州样广州匠，即是苏州的样式，广州的工匠。随后做学徒的西关人一看市场，以为我做学徒不如自己出来捞做老细好过啦，这样纷纷开了些打铜铺。早期我们广州的光复路、人民中、人民北那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了相当之旺的打铜街。根据资料记载，当时是成行成市的，总之整出来的产品挂哇卖到国埠甚至遍及这个西北江地区。但是一眨眼来到近代了，工业生产力突飞猛进，好多的民间手工艺产业大受冲击。我们广州那些老铜器的产业亦都不例外，从业人员发展空间小了，人员肯定锐减的。另外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当时的政治的原因，西关打铜就曾经的盛况就几乎灭迹那么滞了。打铜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要以为斋打那么简单，是很有讲究的。首先将收集返嚟啲废铜放到锅里面溶咗佢，跟住就要备料啦。喺溶化过程当中嘅话，要对呢个铜水进行呢个勾兑，当中好有讲究。另外就根据图样裁剪出一定比例嘅铜片之后，关键嘅步骤就係锻打啦。咁而家好多用机器压嘅，一压出嚟就係啦。咁但係锻打呢样嘢先考功夫，因为首先要掌握嘅就係铜嘅受热嘅分寸，太热嘅唔能够打，太冻嘅话亦都唔能够打，如果唔系会打烂。一般嚟讲，每块铜打6-7锤就会硬变脆嘅啦。呢个时候就要重新加热，呢个循环嘅过程喺业内称之为退火退出嘅退。每次嘅退火锻打只能够完整咁锻打20%嘅啫，即系话退火同埋锻打至少要循环5次先能够敲出铜器嘅大概嘅形象。所以用千锤百炼嚟形容打铜就再啱不过噶啦。有时候你见到铜器上边嘅话会有啲花印啲星星纹咁样，呢啲就证明佢系锻打出嚟嘅，同啲机器压出嚟嘅光滑系完全唔同嘅。呢个系手工锻打嘅标志，有佢独特嘅魅力。而家打铜呢种历史悠久、传统嘅手工业虽然就比较难恢复旧时嘅风貌啦。咁但系只要你而家行喺我哋广州欣宁路上边嘅话依然都可以见到为数唔少嘅打铜铺。从嗰啲叮叮当当嘅敲打声当中可以回味一下嗰段过往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

0: 港古佬彭家智，
1: 我是东山少爷，
2: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3: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8: 个戏。
9: 冇浸
8: 嘅。
9: 好，大家。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说出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播出第60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居高位的人呢，无论如何都会卷到去宫廷内斗里面的。在武则天未登基之前，上官婉儿凭着自己的才情和美貌得到太子李显的青睐。后来李显即位，上官婉儿打算会发达的啦。怎知这个皇帝做了没两夜呢就收了皮了。上官婉儿没计了，唯有另寻他路了吧。他找到谁呢？找了武则天的侄武三思。为了帮武三思手，他又多次利用自己的权力帮武三思，甚至是偏袒他。这样东西呢亦都为他之后被李氏皇室排斥埋了祸根了。去到公元683年，高宗李治驾崩，武则天先是立太子李显即位，然之后又亲手废黜了他。去到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国号为周。一直在武则天身边的上官婉儿呢，权势越来越大了，群臣奏以及天下事皆与之，即是什么鬼事都关他事了。一个人掌管内制起草、批阅白丝奏章、参与军国大事的裁定。可以讲当时的上官婉儿虽然没有宰相之位，但是呢行的他是宰相的职务。太平公主亦都评价他说，若婉儿是男子，宰相一职舍他其谁。咁睇嚟当年个风水佬都冇讲错啊，上官婉儿呢果然係一个影响天下嘅人嚟嘅。咁随住武则天年纪渐渐大，沉湎于享乐之中，对于朝政嘅控制力呢亦都慢慢下降啦。任得佢个两个男宠张昌宗同埋张易之兄弟呢插手朝政，对于李氏皇室同埋朝堂都构成好大嘅威胁。莫讲文武百官对佢哋非常之恭敬啦，连武则天啲侄都只能够小心翼翼咁服侍佢哋。太子李显的仔李重润和个女永泰公主心里面有些不满，私底下讨论一下他两兄弟专权的事。被张易之知道之后呢，两兄弟加油添醋向武则天告状。武则天命令李显惩戒自己的仔女，李显就没计了，唯有逼到仔女自杀。这件事呢不论对李显还是整个朝廷都有很大的震动。最后呢在张简之的组织之下，一班忠于李氏的大臣将军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扶了李显上台。神龙政变成功除去了张氏兄弟，李显再次被拥立为帝。上官婉儿又靓又有才能，就再次被李显看中了，纳了他入后宫，封为超容，位列九品之一，是正二品的女官。她娘亲亦都被封为沛国夫人。因为上官婉儿无论对朝廷的事务还是宫中事务都十分之熟悉，所以李显就很依赖她的。上官婉儿渐渐发现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一路都被武则天压制，份人没什么主见，才智亦都平庸，做皇帝之后没什么自己想法的，反而是皇后韦氏很精明吧。于是呢他就决定站在韦皇后那边。他和韦皇后 friend 了之后呢，历史记载说他常对后行则天故事。什么叫行则天故事呢？即是怼鬼韦皇后按武则天做事的方法去做。咁武则天做事有什么方法呢？无非两样而已，一个就是做皇帝，第二个呢就是养男宠。咁呢两家嘢呢都好窄洗㗎嘛。佢咁搞法呢亦都为佢后来嘅杀身之祸留下咗伏笔啦。去到景龙元年，太子李重俊眼睇住父亲俾两个女人左右，任由上官婉儿同韦皇后两个打压李氏皇室，忍无可忍，终于发动政变，冲咗入武府里面杀咗武三思父子。上官婉儿知道李重俊下一个肯定要对付佢㗎啦，嗱嗱臨跑到李显同韦皇后嗰度，对佢两个讲话，哎呀，我听太子嘅意思呢係要杀咗我，跟住就杀皇后同陛下㗎啦。咁佢两个一听就梗係驚㗎啦，於是呢决定係帮住上官婉儿。咁一番扰攘之下呢，李重俊嘅兵变以失败告终。不过经此一役， 上官婉儿呢都重新审时度势啦。佢就发现啊，呢一次政变可以讲系李氏皇室同埋大臣意愿嘅一次表达。既然武三思都死咗啦，武家势力嘅大打折扣，睇嚟自己之前系企错队噃。韦氏皇后虽然精明，但系同武则天就争得远啦。要扶持佢成为下一个武则天，成功几率啊真系好低噶噃。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上官婉儿咧开始系转态啦，转而去投靠太平公主，唔再将注码咧压到韦皇后身上。咁但系韦皇后呢边仲有乌水蛇，仲喺度发紧女皇帝嘅千秋大梦。佢当初啊就系听过上官婉儿教唆，对女王嘅位置跃跃欲试嘅。一方面咧喺朝廷之中安插心腹，另一方面啊甚至将个女咧立为唐太女。咁意思即系话将来由个女嚟继承帝位。冇几耐之后啊，唐中宗李显啊暴毙，亦都有传咧就系韦皇后两母女害死佢嘅。咁韦皇后稳住咗形势，本来以为胜券在握噶啦，咁但佢其实唔知道啊，上官婉儿早就唔系企喺佢嗰边噶啦。咁早喺佢行动之前呢，上官婉儿同太平公主啊就一齐草拟咗一份李显嘅遗诏，准备立李重茂做太子。嗱，咁准备好遗诏，有上官婉儿喺宫里面做内应，太平公主同李隆基啊就一齐发动诛灭韦氏嘅政变。咁事成之后呢，上官婉儿就亲自攞住蜡烛，带住一众工人呢去迎接李隆基，准备到时将呢个草拟嘅遗诏献俾李隆基，以示自己系忠于李氏皇室嘅。嗱，本来今次上官婉儿呢就冇企错队嘅，咁但系好可惜啊，呢个时候表忠心呢实在有啲太迟啦。李隆基根本就唔想用嗰啲棵长头草，攞咗个遗诏过嚟，毫不犹豫啊，掹把剑出嚟，一剑将佢啊斩于剑下。呢个时候呢，上官婉儿只有47岁啫。上官婉儿一生人啊，经历过高宗李治、女王武则天，亦都辅助过中宗李显，一直啊去到巾帼宰相嘅高位。咁后人写嗰首诗咧嚟描写佢嘅，首诗系咁写嘅：汉家节如唐超容，公私能负千载统。自然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性妇人。佢嘅聪颖同才华咧，令到后人真系自叹不如嘅。咁但系另一方面，佢又经常会有啲二流政客嘅手段，睇到你系大跌眼镜噶噃。上官婉儿呢个人呢，就好似个钻石咁嘅，系好多切面嘅吓。你又真系好难确定咧，边一个切面先系真正嘅佢。咁或者呢个啊，亦都系佢同埋佢所在嘅唐朝嘅魅力啦。唐朝呢个时代啊，真系一个咩事都会发生。

0: 争嘅时代嚟嘅，实在系令人十分之神往噶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提提各位啦，这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节目，陪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嗱，我哋精彩再接啦，今日咧要同各位介绍啊，曾经嘅一段历史当中嘅一个老行当，但系今时今日已经系慢慢喺度消失紧嘅。
1: 嗯，系啦，这个行当系乜嘢呢？系唔少广州嘅女仔啊，喺嫁人嘅时候、都必须有佢嘅噃。
0: 系啊，正所谓千锤百炼，手工打金。金银匠咧，俗称打金噶嘛，嗬。咁讲嘅就系民间啊，专门咁从事啲金银首饰加工制作嘅人士。
1: 系啦，大家咧经常都中意将啲美好嘅愿望咧，系寄托喺啲各种嘅金银器上边啦。早期咧喺春秋战国时代出现嘅，今日去到汉唐嘅时候，更加系进入到鼎盛时期啦。由此形成咗咧深厚嘅民间首饰文化噶噃。
0: 讲到话呢个行当咧，时值到今时今日，能够传承呢一种技艺嘅工匠啊。的确是很稀少啦。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的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周镜超，他就讲到，在岭南地区啊，工匠制作的首饰是比较精致、比较简约一点的，即是风格呢和其他的呢都有少少不同的。
1: 主要呢就分为唐装首饰和洋装首饰的、唐装首饰就是竹金来的，又或者竹银、而洋装的首饰就是茄金、或者是茄银镶嵌的首饰嚟嘅，话我可以想象下咧，晓华你当时嫁人嘅时候系咪成抽成楞嘅首饰啊？吓，
0: 因为我哋屋企咧就唔算有钱人啊，所以我嘅嫁妆就唔系好丰厚嘅啫。咁其实你唔好睇话即系一件小小嘅首饰啦，吓、当中咧可以话真系经过千锤百炼啊，融入咗工匠们啊极大嘅心思喺度噶。
1: 系啊，我记得当时咧，我妈妈咧佢都会攞自己打开金链啊、金戒指啊，但耐咗觉得唔中意呢个款。

0: 啦，又去俾啲打金人咧，重
1: 新
0: 打过第二个造型嘅，嗬，系啦，因为真系可以有呢个来料加工噶嘛，系嘛？
1: 嗯，系啊，系咁噶。随住呢个时代嘅发展啊，咁好多金银首饰啊，啲款式会过时噶嘛。
0: 系啦。
1: 但系嗰嚿金、嗰嚿银，佢系嗰个质地系永远都唔会变噶嘛，系咪？
0: 嗯。
1: 你将佢重新咁打成，另一个款式比较时尚新颖嘅，都几迎合啲朋友嘅喜好咯。
0: 系啊，工匠咧会进行构图啦、开料、制作、焊接，仲有修整啊、抛光啊、镶嵌啊、电镀等等工序啦。其实咧，唔好见佢真系咁少嘅金器啦，就系真系好难做噶，每个细节都好考验功力噶。
1: 系啊，咁作为老行当之一嘅打金啊，咁如今已经慢慢咁消失喺高楼大厦嘅大街小巷里边啦。社会不断咁发展进步紧噶嘛，咁今时今日好多嘅机械已经系代替咗手工业啦，但系经典真系冇办法复制。
0: 系啊，当而家好多人结婚嘅时候咧，就会谂下去香港啊，或者去边度买金啊，系啦，行去啲首饰铺。好啦，咁买金啦，咁但系谂起我哋以前咧，阿爸妈个年代真系自己攞去打金嘅嘢，
1: 系啊，而且仲系靠全手工咁啄啄啄啄啄咁样融啊啄啊整出嚟嘅，经过好多嘅工序，老一辈们嘅传承与手艺、执着与坚守，系真系值得我哋去赞佩、去钦佩佢哋啊！
0: 嗯，不如呢个时间嚟听听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打金制作技艺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周镜超老师嘅。介绍啦，
2: 喺解放前咧，其实咧就从事呢个行业嘅人咧就有成1200人嘅，嗰啲作坊咧就有240几个嘅，做呢啲首饰咧亦都分为唐装首饰同埋洋装首饰。唐装首饰咧就系啲足金啊、足银嘅首饰。洋装首饰咧就系茄金啊、茄银嘅镶嵌嘅首饰。岭南地区咧，即系嗰个首饰嗰个特点咧，都系比较精致同埋简约嘅。因为手打金咧，佢肯定系有些许嘅差异。表面咧又要光滑啦，位置咧要对称啊。佢做出嚟嘅作品咧就系有特点，不类同。一个款式，唔同嘅师傅做出嚟咧，有各自嘅特点。

手打金咧就冇話買嘅，手打金咧就係啲顧客咧就來料加工。你首先一個構圖先啦，你心中要知道形狀係點樣，再咧就根據嗰個形狀咧，就係、是、開料。

0: 概念啊，到部件嘅即係製作。越簡單越難做，最重要就是你的基本功扎實，即是每項一個步驟的，它是一個技術的一個即堆砌來的嘛，你基礎打得不好，你到後邊那些你都做得不靚。跟住到那個部件的焊接，跟住一個修整，跟住拋光、雙冚、電導。最花費功夫咧，就係嗰個配件嘅一個製作同埋嗰個焊接。首先係要位置要定得準啦，即係你部件之間嗰個焊接。另外一個咧就係要牢固。經過自己咁多年嘅工作嘅一個沉澱咧，我有時呢間焊接咧就係徒手嚟焊，因為從事呢行咧就係即係相對嚟講比較辛苦啊，同埋比較枯燥嘅。我亦都係追求嗰個作品嘅一個變化，通過嗰個變化咧，即係將嗰個美感咧帶出嚟嘅。另外一個咧就注重嗰個作品嘅一個佈局。嗰時咧，我亦都問啲師傅，我適唔適合做？啲師傅就係咁樣講嘅，即係只要你用心，用人哋去玩嘅時間嚟去學習，每日進步一點點啊，就會有所成就嘅。做了咁多年咧，即係都係對工藝咧，就係一個態度，都係要精益求精啦。
1: 聽住手工打金製作技藝代表性項目嘅傳承人周鏡超先生嘅介紹，哇！真係好佩服佢哋呢一輩嘅工匠們啊！佢哋真係堅守住自己手中嘅嗰種技藝，一直喺度傳承緊。咁如果社會上多幾個咁樣嘅人士，呢個手工傳統先至可以傳承落去。
2: 嗯，確實係嚇。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叠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嘉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神。今日请听《灯火里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园恋歌。
4: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晚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万家灯火辉映华夏夜空。灯火里的中国由田地作词，舒楠作曲，歌曲以灯火为核心意象，生动勾勒小康社会的温情风貌，展现新时代发展的壮阔历程。词作家田地的创作灵感源自跨越时空的光影对话，他曾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动，革命纪念馆里的马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深圳特区灯火辉煌的街头，眼前的璀璨夜景让他瞬间将革命年代的初心星火与新时代的盛世繁华紧密连结。从马灯星火到万家灯火，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辉煌的生动见证。田地以深圳特区发展变迁折射国家发展成就，让歌词既有红色底蕴又有民生温度。曲作家舒楠看到《灯火里的中国》这个歌名时，立刻被这一独特视角打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作品聚焦白昼的奋进图景，而这首歌则聚焦夜晚的灯火，是一首歌颂老百姓幸福指数的歌。他摒弃厚重刻板的创作风格，以柔美流畅的旋律将百姓烟火气与家国大情怀融为一体，使这首主旋律歌曲兼具温暖质感与青春气息。这首歌凭借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旋律收获广泛好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不仅在各大院校掀起传唱热潮，也成为各地群众文娱活动的热门曲目，全网热度持续高涨，真切唱出了百姓心声。歌声暖人心，灯火显初心，婉转旋律里是岁月静好，万家灯火中是使命坚守。这首从深圳街巷升腾而起的时代之歌，以百姓视角眺望万家灯火，展现了灯火里的美好生活奋进姿态，生动镌刻下党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奋进的丰硕成果，唱响奔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时代赞歌。

0: 刚才你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灯火亮的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家国短歌。欢迎你听日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接下来同你分享我哋嘅音乐主题，我们熠熠生辉嘅青春，一起听到系周深嘅《去明天》。

刚才听到是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歌曲以远方为隐喻，表达对梦想的执着追寻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既是自我勉励，亦都是对听众的深情寄语。而之后同你分享的是林奕匡的《一世同学》。

刚才听到这首《告别学校》时，来自李克勤的演唱，歌曲以校园生活为背景，借粉笔刺的消失的少年、心的家乡等等意象，抒发对同窗情谊的眷恋和离别的不舍，同时以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寄托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是毕业季的经典心声。亦都用呢首好歌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嚟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而接落嚟听到系周华健嘅《朋友》。

听到呢首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歌啦，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歌曲以毕业季为背景，借凤凰花开的意象，只写青春离别的淡淡忧伤，同埋对友情的珍视，传递出啦对过往的感恩，同埋对未来的祝福。亦都用呢首好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我哋熠熠生辉的青春，接落嚟听到是刘德华的《十七岁》。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明。

林咏琪演唱的 Today， 既蕴含校园毕业的清洁忧伤，更升华出了对成长的礼赞，以真心爱自己，鼓励大家在时光流转当中拥抱变化，将离别转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之后是来自古巨基的《有共情》。

听到呢首孙燕姿嘅《样子》，以细腻嘅笔触描绘时光流逝当中嘅自我成长，搭配佢清澈嘅声音，传递出喺岁月沉淀当中接纳自我、拥抱变化嘅淡然同埋坚定，系对生命历程嘅深情回望同埋释然，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5: 早晨，我是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5: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5: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5: 今年前五个月，广东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
4: 委内瑞拉强震以致920人遇难。
5: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6: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4: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